0: 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7: 锁定 FM 89.1，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花儿。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丽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丽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来到星期四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1: 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早上的美好的一个早晨，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了啊。
0: 没错，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预报上显示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9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降雨提醒呢提示我们上午大概率有小雨，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午后风力会渐强，
1: 20号夜间呢到22号的白天，雷雨在全省范围内大面积铺展。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东北部、松原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等等啊，这个延边的中西部这个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哈。所以呢眼看这几天呢在这几天持续高温的情况下呢，突然间有了这些雨之后，就能感觉到秋天的凉意了。
0: 没错，这小风啊是凉的，但是温度啊真的是让我们领教了秋老虎的厉害哈。我们看吉林这两天的温度，最高温度都是29、30、31，
1: 还是居高不下哈。
0: 没错，
1: 30左右度居高不下。但是我们要珍惜啊，要珍惜什么呢？珍惜这个
0: 什么呀，
1: 不需要取暖费就可以取暖的季节，
0: 可以出汗的。
1: 对，要不然过两天的话，就是过了10月份以后，我们交了取暖之后啊，还得就想热乎还得交花钱。所以说现在呢就不需要了，免费的就享受哈。我们要该享受一年四季的过程，就像人生的酸甜苦辣一样。
0: 哎呀呀呀，这一大早上就上高度了。
1: 哎呀，上高度上强度吧。没办法啦，
0: 今天呢是8月20号了，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的同时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当然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带出一个互动话题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请用一句话来形容厉害，
1: 请用一句东北话。其实如果要是别的地方的话，那我们今天话题可就真的范围就广了。
0: 那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东北话。
0: 对，
1: 作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知道哪些东北话能够形容一个人非常厉害？
0: 哎，厉害啊，用东北话来形容厉害。你首先你能想到什么？这个词儿可不是唯一的。
1: 对，
0: 这词儿可多了去了，
1: 多了去了。其实在东北，刚我在上节目之前也和陈星我们俩沟通哈，就是在东北也有很多这个形容厉害的词不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的，
0: 地域不一样。在东北呢也是分地域的，
1: 没错，
0: 对吧？地域不一样呢，可能它形容厉害这个说法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直播间观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哈。
1: 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啊，搜索花店荣梅，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没错，
1: 请用一句东北话形容厉害。
0: 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方便你下次想看我们的时候你还能找到我们。
1: 对，在直播间里也不要白听哦，不要给我们点点赞。
0: 一定要动动手，一早上我们来运动起来。这大家在听友互动群里踊跃发言啊！你看嘉伟就说了，那人成邪乎了，就这人真厉害，
1: 那人成邪乎了。这个是在东北，就这个成字哈，就是表示就是这个程度哈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如果是十分的话，你给几分？这个成邪乎，
1: 我给100分。哎，对，我总愿意说一句话哈，我说就这事儿哈，成恶心人了，就是说明我对这件事儿非常厌恶了，
0: 特别
1: 讨厌至极，
0: 非常
1: 对，非常特别，
0: 极致的，
1: 嗷嗷的。能理解吗？
0: 大齐也说了一句东北话，他用这句东北话来形容厉害啊，他说哎呦，
1: 这个哈、啊、就是其实是一个语气助词
0: 感叹啊，感叹
1: 语气助词，可以说哎呦我真闹挺，哎呦我真好，
0: 哎呦
1: 我
0: 这么厉害
1: 就是哎呦我，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场景。对，
0: 就表达
1: 这个每次的语气都不一样，就是要是觉得很失望的话就哎呦我，
0: 你这是失望呢、你这是赖叽。
1: 哎呦我咋这样呢，就是如果很厉害就是
0: 哎呦我
1: 真厉害，
0: 惊叹是吧？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就是害怕，哎呦我
0: 吓一跳。
1: 是吧？哎，所以说呢，
0: 我感觉这个、哎呦我好像是没说完。
1: 不是，哎呦我就是对呀、啊，就是万能的。
0: 后边好像省略了什么？
1: 哎呦我，比如说啊，领导说明天加班，您说哎呦我，领导说咋的呀？
0: 行，
1: 我觉得太好了。哎呦我太好了，周六终于可以加班了。
0: 哎，这领导在听呢，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
1: 哎呦我周六终于可以加班啊！
0: 太好了。来看 FM 小胡同志哈，他说老霸道了，
1: 老霸道了，
0: 老霸道了，老霸道通，我觉得通常形容哈，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他说这老霸道了，
1: 不是，也可以说这人老霸道了，就是陈星做节目做的老霸道了，
0: 不是，
1: 就老厉害了，
0: 这不是批评我的吗？这是夸我的吗？
1: 对，然后就是大齐做饭做的
0: 老
1: 霸
0: 道
1: 了，
0: 这个
1: 就是说呢什么呢，就是形容他做一件事老霸道，老霸道呢也不一定是非得是就是在某一方面厉害，在哪方面厉害不知道，不一定啊，
0: 对，就是说这个程度，那你说他跟成邪乎了和老霸道了，他俩哪个更厉害呢？
1: 成邪乎了
0: 和老霸道了，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成邪乎了，
1: 换话题了，现在又
0: 哪个更厉害？
1: 成邪乎，
0: 我就想排个名，
1: 霸道了，
0: 排个名，
1: 我觉得成邪乎了好像更厉害，因为我就觉得哈，就是有人总跟我儿子说，你别惹你妈，你妈成邪乎了。就这种，就成厉害了的意思，
0: 比母老虎还厉害
1: 啊！对，对，在东北形容一个人厉害，还可以用三个字：母老虎。
0: 好像在哪儿都这样。
1: 对，小东北说哈，每台风啊是每年都有的，只是今年好像比每年多一点点。江浙沪的台风确实多一点，福建更可怜，每次台风必要遭殃。哎呀，
0: 那我只能说小东北你辛苦了。
1: 辛苦了，
0: 辛苦了，
1: 天天搞接待真的是辛苦
0: 了，辛苦你
1: 了，多给台风吃点好的，让他以后多来两回。
0: 哎，
1: 跟你开个玩笑啊，这个我只针对这个小东北个人哈、我们在说这个事儿啊。
0: 双子座就说了哈，他说我想起一个词儿，可能有点不太文雅。尿性。
1: 这个很东北，
0: 我跟你说，
1: 这句话其实很东北。
0: 哎，其实这个词儿的标准读音是虽性。
1: 虽性是吗？对，
0: 就是咱们平时哈，咱东北话，就咱东北人平时唠嗑，就不说标准音的时候，真尿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也是霸道、厉害、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虽然说这个词在字面上看。

0: 看起来不是那么很文雅，
1: 嗯，
0: 但它确实不是一个骂人的脏话，
1: 对
0: 啊，它确实是一个形容一个人很厉害习惯说的一个词语啊，
1: 嗯，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人呐，太尿性了。就昨天我们一想到这个话题，我相信好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厉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尿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呀妈呀！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个词吧。说呢，
1: 不能随便用，
0: 对，不能随便用，
1: 不能随便用啊！
0: 你看，总不能说，领导想出来一个新办法，与你共同商议以后，你跟领导说，
1: 你拍马屁，
0: 聊一聊
1: 发家致富。你说领导当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尿性吗？
1: 然后那个双子座他就说了，这个词儿呢就是形容厉害，也是语气词，他还说了，你在那尿性啥？
0: 哎，
1: 不是，这
0: 应该是你在那尿性啥吧？
1: 对呀，不是通常不是这么说的吗？是不是啊？小东北就说了，我的比你还不文雅，不光东北，全国通用，老牛叉了。我们代替一下子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请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厉害，你会想到哪个词儿呢？
0: 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嗯，
0: 还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咋说呢，这个叫
1: 哪个呀？
0: 呢呢，成呢了
1: 啊，真呢呀，
0: 呢真呢。但我觉得这个呢一开始可能是形容一个人很厉害，
1: 这是不是辽宁那边的方言呢？
0: 我不知道哎，但我听的时候是在东北哎，
1: 统称东北，东北话，
0: 啊，
1: 是不是？
0: 然后我们说的是东北话，也别管黑吉辽了，我们都是一家的。对，就是真呢呀。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同学，我上大学那会儿，我同学经常说耳白了。哎，一开始我就说耳白了，耳白了啥意思？耳白了。什么玩意儿掰了？
1: 哎，这个比较小众，
0: 对，我说
1: 是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小众。
0: 把什么玩意儿掰了？耳掰了，就是这样，
1: 就是形容厉害。
0: 对，耳掰了。太厉害了。我就想这耳掰了可能也是这个语气助词啊。
1: 但是这应该不是咱们化点这撇列子的。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厉害，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就是在你会的东北话当中，你觉得厉害可以用哪个东北话来说是比较
1: 比较合适的，比较能形容他这个人厉害呢？
0: 是比较拔尖儿的。
1: 对，
0: 你说拔尖儿这个算不算？
1: 拔尖儿也算呢，
0: 拔尖儿算不算
1: 啊？但是可能不足以形容这个人厉害，就是拔尖儿。那可能是在哪个行业就是挺拔尖儿的。但是还有更尖儿的呢。但是所以说呢，我认为哈，这个厉害的，这个东北方言的厉害，它是分不同程度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呢呀，尿性啊，厉害呀，牛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不同程度上的那啥，但我其实最，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成邪乎了，
0: 成邪乎了。现在这个暂时排第一，是吧？那你看这一句呢，有一位听友分享了哈，说在东北形容厉害，就说是头子。这人是头子，这人行啊，说话办事儿啊，那都是头子。听过这个词儿没？
1: 听过，
0: 头子，
1: 真头子。还有就是，
0: 有两下子，有两把刷子。这也形容厉害，是吧？
1: 有两下子，有两把刷子。
0: 对。刚才有听友也说了，老霸道了。说一不二，这小子老霸道了。
1: 就是。这个老霸道了，可能就是形容有大多数就是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哈，是在这个性格上，是在性格上形容老霸道了，是不是？但其实的话就是

0: 后来呢，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咋说呢？
1: 数第一，
0: 哎，就是。啊，老霸道了，适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专业务范围之内哈。
1: 对，
0: 比如说，哎，他做这个老霸道的了，他做那个老霸道了。
1: 比如高原唱歌，老霸道了。
0: 哎，没错。哎，没错，说对。哎哎。
1: 这也是形容厉害。
0: 还有一个啊，
1: 嗯，
0: 造一阵子，听过吗？
1: 啊，真能造一阵子
0: 啊，真造一阵子，就是这些都是我上大学我听。我们这是其他省份的同学说的啊，这也是东北的，就是说真造一阵的老铁，
1: 你说他很厉害，能独当一面，
0: 对，真造一阵的呀，
1: 嗯，
0: 老铁你做这菜真造一阵的呀，好吃，
1: 这也能形容这个呀，
0: 对，其实说白了哈，就是怎么说一句牛什么，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在哪儿都好使，
1: 嗯，
0: 是吧，真牛，
1: 脑补啊，大家
0: 牛啥，对吧，
1: 那词儿脑补、啊、
0: 对，哎，所以说呢，就是还有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哈，就是说这个尿性，如果你出了这个东北之外的地方，
1: 嗯
0: 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
1: 嗯，对，
0: 尤其是南方
1: 不懂，
0: 哎，
1: 他们听不懂，
0: 朋友，
1: 嗯，他们听不懂、嗯、啊，
0: 对，
1: 你比如有位听友就跟我们分享了，说我知道一个词儿跟这个头子差不多，就形容这个人厉害哈、
0: 嗯、
1: 是什么呢，茬子、
0: 嗯、哎，还有
1: 真是个茬子呀，
0: 不是一般炮。哎呀，还有对对，真不是一般炮，就是这句话，就是形容一个人啥的，你就，哎呦，你真厉害，你真不是一般。
1: 你我总感觉你这不是什么好词儿。
0: 不是，你没听过这词儿吗？
1: 我没听过。
0: 哎，你真不是一般炮。
1: 嗯，
0: 就这个意思啊。
1: 就我感觉你用这些词要是来夸我的话哈、
0: 嗯，
1: 我真的我得好好理解理解。
0: 哎呀，
1: 我觉得他不是在夸我。
0: 真不是一般炮，在我理解就是啥呢？
1: 嗯、
0: 各位过江龙。
1: 嗯。
0: 刀枪炮。真不是一般炮。
1: 还有一位听友哈跟我们分享了、
0: 嗯、
1: 他说那个就比如形容一个人厉害哈、
0: 嗯、
1: 你就可以这么说他，
0: 嗯，
1: 真冷场，
0: 真冷、
1: 啊、
0: 真拉草
1: 啊，这小姑娘真冷场呀，啊，干啥都是个儿，不服不行、
0: 嗯、
1: 所以他叫高不服，冷场也是说这个人很
0: 厉害
1: 啊，
0: 就是
1: 说
0: 对吧，说这个人就挺灵活，
1: 哎，
0: 然后呢又不惧怕那种，是不是
1: 挺大胆，
0: 懦弱，对
1: 啊，挺勇敢，
0: 挺坚强，
1: 哎，冷场，
0: 对，
1: 嗯，
0: 能摆脱种种困难，
1: 对、
0: 所以呢顾名思义以后、
1: 嗯、
0: 从此以后呢还有一个厉害，在东北形容厉害的话、
1: 嗯、
0: 叫做不服，
1: 这是对厉害的最高褒奖，所以起外号就叫不服。
0: 还有成讹到了，
1: 嗯，讹到
0: 这孩子成讹到了，嗯，成不是物了，
1: 这不是物是不是也能形容厉害？这不行，这形容不了、
0: 哎。这个不是物，形容一个人厉害是啥呢？形容他就是
1: 他不是物，说这个
0: 耍默默丢不是物厉害。
1: 哎，这个是绝对
0: 是
1: 贬义词，
0: 贬义
1: 贬义
0: 词。哎，对，所以说呢，这个不是形容，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是夸奖这个人在某一个业务层面上，
1: 嗯，
0: 他的这个。厉害的体现，
1: 哎，
0: 能力的体现。
1: 好吃懒做的江姐就说了，她说老邪乎了也能形容厉害吧？
0: 哎、
1: 嗯，江姐，
0: 对，
1: 老邪乎了，你家能烤大鹅？这么形容行不行？
0: 对，白水说，
1: 嗯，
0: 茬子，
1: 茬子，嗯，这小东北在底下就问了，大
0: 茬
1: 子
0: 吗？
1: 不是小茬子，
0: 错，是苞米他儿子茬子。茬子他儿子小茬子，
1: 真是个茬子呀，
0: 真是个茬子，
1: 茬子通常说这个人比较难搞，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比较不好对付，
0: 是的，
1: 嗯，
0: 就是
1: 这是个茬子，
0: 都是茬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是会在这个字面意义上会让人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好不好，很不好惹，
1: 很不好惹，很不好惹，
0: 对、
1: 嗯、
0: 很蛮横，很霸道，到哪都是茬子，
1: 嗯，
0: 就是人家不说吗，碰茬子上了吧，
1: 嗯，就是这个茬子，
0: 不是能喝那大茬子
1: 啊，苞米茬子。

0: 真能个啊！听过这句话不？
1: 能个
0: 啊，
1: 嗯，
0: 你真能个，
1: 那个根是哪个根？能个那个
0: 树根的根加个儿呗，
1: 那个字儿是怎么写的？哎，你发现哈，很多咱们东北话、东北的词儿
0: 都没有字。
1: 对，你说行，你一下就能说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打字的方式，你想写出来，你不知道是哪个字儿。
0: 对。
1: 你真不知道是哪个字儿，
0: 有些
1: 棱根儿，你
0: 的
1: 根儿是哪个根儿？
0: 咱们的这个地域文化特色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东北人说话，其实在外地人看来，在这个尤其是全国这个偏南方的一些朋友看来，其实是非常好听的，哎，他们觉得非常好听，虽然我们东北人说话就有的时候垮了垮叉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自带幽默感，
0: 哎，对，但非常亲切，人家不说嘛，东北人一张嘴就是段子手，
1: 对。
0: 对，我们的段子不用提前准备，张嘴就来呀，
1: 我们不需要编辑，我们日常说话那就是段子。
0: 对，所以多到东北来，和东北人相处，
1: 啊，
0: 然后呢，这个释放你的多巴胺，
1: 感受咱们东北的热情，是不是？你这个词儿读得非常好，说对了。
0: 这个吧，我上回说错了，让别人给我纠正了，这给我记住了，我特意说的今天多巴胺。
1: 这怎么能是别人吗？那不是白水吗？
0: 听说了吗？我改了白水。
1: 好同志啊，有位听友说了，不是省油的灯，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呐不好对付，心眼多，拿捏不准。高原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0: 你说的对，
1: 哎，
0: 我确实不是省油的灯，省油的灯能有什么好灯？
1: 这是褒义吗？
0: 你
1: 这是也能形容这个人
0: 厉害吗？辩证的看，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你都要辩证的看。就是别人就说你真不是省油的灯，那确实啊，我要省油我能好使吗？我虽然不省油，但我亮啊，我就不是省油灯，怎么了？
1: 我只是不节能环保。
0: 对呀，怎么了？但是我不影响你使用啊。
1: 我乐意呀，
0: 你有钱你就用啊，没钱你活该呀。我省不，你管我省不省油干啥呀？
1: 不，这是谁说你了吗？
0: 不是，我就教大家什么事儿要辩证的看，不要别人说你，别人夸你厉害，咱们可以默默承受，可以谦虚接受啊，是的，没说的没错。但别人如果要是排挤你，或者用一些形容非常厉害、看似非常厉害的贬义词
1: 来那个，那叫
0: 诋毁你，
1: 那叫什么你
0: ？diss 你，对，去 diss 你，那你就要给我 diss 回去，对吧？
1: 就是此仇不报非君子，
0: 对，就给我 diss 回去，而且有些时候。就是我也是因为说到这个东北话，我们也说了另外这个一个层面上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事儿都要有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内耗。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原则上讲，只要能怨别人，千万别怨自己。真的能怪别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找自己的原因呢？
1: 哎，不是有那句歌词吗？就唱到了，我觉得哈说的非常有道理。别人朝你扔泥巴，你拿泥巴种荷花。
0: 对，
1: 别人朝你扔石头。我拿石头盖房子。
0: 我们小东北说，
1: 就这个心态。
0: 我们小东北说，跟高原一起主播太好捧哏了，太好捧哏了。
1: 那天生逗哏的料。好了，北京时间的8:29了，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大家不要走开，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啊，用东北话来形容厉害，你觉得哪句更合适，或者是你都知道哪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后见。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我要睡了吗？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12: FM 八十九点一，
13: 八十九点一，
12: 交广，
13: 交广，
12: 面对面，
1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0: 用声音加油，
12: 让心情撒花。
1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2: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0: 准备好了吗？
12: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10: 握紧方向盘，
12: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15: 小风吹着浪，小花开了忙，浪起来。
16: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庆，
17: 我是高原，
1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是请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厉害。
17: 对，在你的印象当中呢，用东北话，在这东北方言，用什么样的话能够形容这个人，就是表示
16: 厉害，
17: 非常的厉害呢？不管他是在哪个职业上，哪个行业上哈，啊，这个你形容这个人他的业务非常高深啊，或者是非常形容他的某一方面特别厉害，那怎么形容呢？
16: 怎么形容呢？
17: 哎，对，用什么样的话呢？
16: 用哪个词呢？
17: 我觉得哈，我觉得在东北，就是如果对于男生来说的话。就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要说出来哈，就能形容出这人老厉害的。
16: 是好话吗？
17: 当然了。
16: 我先问一下，是好话吗？
17: 就比如说我说肖汉，
16: 嗯，
17: 肖汉老那啥了，他连他媳妇都不怕。
7: 老厉害了，
17: 这老厉害了，你知道吗？
16: 这个我了解啊，
17: 哎，这是在东北，
16: 这个我了解，这个他怕。
17: 你看看，大家都是。

0: 好朋友，为什么你要说出这事儿？你看我就跟他说，他一点他都不怕。我跟你说，就是肖汉跟你们说厉害不？就这句话就可以形容，完全形容出来他有多，他有多厉害了吧？
1: 是吗？
0: 连媳妇儿都不怕他，
1: 不怕媳妇儿，那不是虎吗？
0: 啊、太厉害了！哎呀妈，太厉害了！
1: 你知道吗？在东北啊，
0: 嗯、
1: 你要是不怕媳妇儿、
0: 嗯，
1: 你就发不了财。
0: 嗯，对。水平啊，水平，他说优秀。
1: 嗯嗯，
0: 对，他说
1: 优秀
0: 一个人很厉害，可以说是
1: 优
0: 秀。
1: 优秀，嗯，真真优秀。但这是东北话吗？
0: 这
1: 不
0: 全
1: 国，这
0: 是全国统一话，
1: 全国通用吗？这没有东北特色呀。
0: 秀，
1: 不
0: 这样吗？
1: 你用东北话来说优秀，用哪个词儿？
0: 用东北话形容优秀就是秀，是你吗？还有那个刚就是类似我们说的这个哎呦我这个语气助词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哎妈，
1: 哎妈，哎呀妈呀，这不是咱东北的那个我觉得是万能公式。
0: 哎对，
1: 嗯，
0: 就跟这个哎呦我是一个道理，
1: 差不多是不是、
0: 啊、
1: 嗯，或者是哎呦我天，
0: 就是
1: 哎呦我妈呀，
0: 就是那个啊，
1: 哎呀妈呀，
0: 哎呀妈呀，
1: 哎呀，
0: 这下半句那可能是真闹挺啊，
1: 这是赖叽了，这是，
0: 哎呀妈呀，真好，
1: 真是高兴了，
0: 哎，
1: 真
0: 是高兴，
1: 真兴奋了，嗯，还有什么语气？
0: 还有那种，
1: 嗯，哎呀妈呀，这啥呀？
0: 生气了呗。生气了呗，
1: 没听出来。
0: 哎呀妈呀，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会特别生气的时候，就是哎呀妈呀，
1: 真闹挺，别整我了，
0: 嗯，就是这种。
1: 有朋友就说了，哎呀，关于厉害能整出这么多词儿来，
0: 对呀、
1: 啊，你们真是老厉害了。
0: 关于厉害能整出这么多词儿、
1: 嗯，
0: 那你们可真是太尿性了。
1: 嗯、然后有朋友也感慨哈，他说还是方言文化博大精深呢、
0: 嗯。
1: 是的。
0: 我们那个双子座哈，他说、
1: 嗯、
0: 大碴子一般配小豆腐。那也不一定，那可能是人大街上卖的人就这配比，人家就有这两个大碴子小豆腐了。
1: 我至今啊，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有一个疑问，
0: 啊、
1: 就是这个小豆腐，
0: 嗯，
1: 你说它是饭还是菜呢？我没搞懂。
0: 它就是，你想当饭你就当饭，想当菜你就当菜呗。一般情况下都是吃半碗小豆腐再吃半碗米饭吗？啊、其实大以前的时候，别人其实是拿它把它
1: 当
0: 菜的，当菜的。
1: 嗯，
0: 一开始农村不都把它当菜吗？
1: 嗯，
0: 没啥吃的，就查点小豆腐，然后
1: 就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小豆腐上桌了，是拿它当饭吃还是拿它当菜吃？
0: 小豆腐到底是咋做的，我都不知道。
1: 是豆子做的呀，
0: 但是我挺爱吃的，
1: 好吃，
0: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我一直很纳闷。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把大豆腐怼碎了，放点菜叶，
1: 嗯，
0: 放点盐。
1: 嗯，不是，它是豆子磨的。
0: 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好像不一定是啊。
1: 嗯
0: 嗯。那个
1: 是不是我们那个通常说的那个豆渣，嗯，然后放点青菜，然后一炒，
0: 嗯
1: 啊、然后最好呢放点辣椒油，
0: 嗯，
1: 一拌，嗯，可好吃了。
0: 咱这个画店人在温州哈，他说大碴子还是配小咸菜才是绝配。
1: 嗯，
0: 大碴子。
1: 嗯，就是
0: 有人喜欢吃大碴子，东北血脉觉醒了。
1: 嗯，你看成功的又转移到吃了。
0: 对，就是有的吧，有的时候
1: 成功的把话题又转到吃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怎么转你也转不过来了。
1: 嗯
0: 啊，一会儿说厉害，这家做菜厉害，那家做菜厉害，到时候饿得不行了都，真的。
1: 早上没吃饭。
0: 嗯，
1: 你看，也有朋友说了，他说真逗，东北人说话就是直爽的，没话说。
0: 嗯，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丁愣。
1: 啊，
0: 哎，就是这个人干活，形容这个人干活。
1: 嗯，多练手。
0: 啊、或者是就是主要就是在工作上啊，
1: 嗯、
0: 就是
1: 丁愣。
0: 哎，这个人真丁愣，
1: 一个人顶仨。
0: 对，
1: 嗯。
0: 丁壳。
1: 嗯。
0: 别看怎么怎么样，但是干啥都丁壳。
1: 嗯。
0: 哎，丁壳就是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啥干啥都能跟得上，
1: 哦，
0: 哎，对吧？
1: 不是蔡丁壳，
0: 对，
1: 是比较那个，
0: 嗯，
1: 就是跟那个丁愣，我觉得他俩应该意思
0: 差
1: 不多，差
0: 不多，
1: 是不是啊？
0: 嗯、对，大概就是意思。
1: 丁壳，
0: 嗯。
1: 你看，有人就说了哈，说东北话夸人厉害、
0: 嗯，
1: 其实是分层级的，
0: 嗯，
1: 那从轻到重，从正经到俏皮，那都有。
0: 对，就是，
1: 嗯，
0: 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这个东北话上可以。

0: 显示的这个淋漓尽致，是吧？
1: 嗯，
0: 假使说你要是和领导在一起谈点这个工作上的事儿，
1: 嗯，
0: 领导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和决策，
1: 嗯，
0: 你想夸领导，
1: 嗯，
0: 其实你最合适的话是什么呢？
1: 嗯，
0: 不可能说哎你真尿性，
1: 那不行，
0: 你真哎呀咋地，只能说，哇，领导你真的很有想法，很优秀，优秀也不行。优秀是领导形容下属的一个一句话，
1: 你
0: 能不能上去评价领导去优秀去，
1: 对
0: 吧？
1: 你又不是领导上级。
0: 那你说，如果领导啊在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案，你怎么夸领导呢？你想说他很厉害的话，你会怎么说？问你呢，
1: 还得是你呀、啊。一句就行了啊，不用说别人了、
0: 啊，还得是你，
1: 还得是你、
0: 还得是你，别人谁也不行、
1: 这就是最高赞美了。
0: 对，但如果和同事之间呢，就是说，
1: 尿性，那都行。
0: 对，就
1: 这些词儿
0: 都
1: 行，都
0: 受用啊，
1: 都行
0: 啊。但如果呢，要和你的下属的话，那你就只能说就是优秀、
1: 优秀、
0: 厉害，啊，很不错，
1: 很棒，
0: 很棒，
1: 呢。
0: 你说哪个领导要和下属这么说话，就是你
1: 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一下那个白水的处境？
0: 对，
1: 就下属全都是这个级别的。
0: 水瓶说，这个小豆腐是怎么做的哈、
1: 啊？
0: 水瓶说了，是豆渣和雪里红，
1: 雪里红
0: 啊，雪里红它是一种菜哈，是咱们这个专属东北的菜是吗？
1: 对。
0: 只有东北有是吗？
1: 差不多。
0: 那这个豆渣和雪里红放在一起
1: 炒制
0: 炒，炒完那汤哪出来的呢？
1: 炖。
0: 啊，不是炒是吗？
1: 添点水
0: 啊，添点水。啊，添点水啊，就做成了是吧？啊。小豆腐，
1: 那个也有朋友说哈，就万能的啊，说东北那个东北话啊，说厉害，说杠杠的。就形容啥呢？这水平过硬，非常棒啊！这技术杠杠，
0: 对，
1: 这歌声杠杠，这水平杠杠，
0: 对，
1: 哎，就这是万能的，
0: 还有就是这个啊，
1: 刚才没有朋友说过这杠杠的哈，
0: 没有，真没有人说这杠杠的，
1: 这
0: 个杠杠呢，可是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纯东北话，
1: 哦，
0: 这是杠杠的，是咱们东北经常说的话，
1: 就是你
0: 刚没有人想到呢，
1: 形容啥都行。
0: 啊、
1: 是吧？形容方方面面，形容啥都行
0: 啊。
1: 那
0: 这相当杠了，
1: 觉得这口味杠杠的，是不是？
0: 对。还有就是啥呢？
1: 硬啊，
0: 真硬啊！就是你
1: 有实力，
0: 你写的这个字真硬啊。
1: 啊。
0: 或者是你说的这话真硬啊，
1: 有实力，有背景包，
0: 或者是说，你做的这个菜真硬啊。
1: 对，
0: 这个硬可以讲什么呢？品质过硬，这个质量过，这个业务过硬，是吧？能力过硬
1: 都行，
0: 都可以，
1: 就真硬啊。
0: 就是这，还有就是关系硬，哎，是吧？
1: 关系真硬，
0: 有背景不好惹，
1: 好的意思。
0: 所以说知道吗？我有背景，我不好惹，因为我的身后是白水，白水是我的领导。我不好惹，我关系杠杠硬。
1: 对，
0: 听懂了吗？
1: 是狐假虎威。
0: 啊，对。啊，还有就是，他在这片贼硬，
1: 贼好使，
0: 贼好使，
1: 好使。
0: 对，
1: 就
0: 是他在这个单位贼硬，贼好使。
1: 对，有手段，办事利索。
0: 对，
1: 能力强，
0: 肯定是他的能力啊，各个方面，人品各个方面是得到了大家所有人的这个喜欢。啊，这个说和认可，所以他就会说硬。
1: 真硬。还有一位朋友说了哈，他说就是说那个这个人比较扛事儿，比较有骨气啊，说这人挺厉害的。就怎么用一句东北话怎么说呢？有刚。他说
0: 有刚，
1: 真有刚啊。
0: 对，就是有刚怎么说呢？就是你打我，我疼我不说，就这样。
1: 我还以为你让我打你呢。
0: 就是在东北一开始就是有刚就是这样嘛，就是。
1: 能挺住，
0: 能我就挺着。
1: 我
0: 觉得这可能不是厉害，这好像多少沾点虎呢。
1: 不，你这个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比如说遇到困难，他有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他不服输，他
0: 不克服咋整啊？
1: 真有
0: 豆子都不松手。
1: 真有刚啊，真有刚，硬挺啊。
0: 对，这支语言还是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对吧？小东北说相当哇塞了。

0: 啊、他还问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
1: 嗯，
0: 白水官大还是萧汉官大？我就告诉你，他俩谁都没有我官大。
1: 为啥这么说呢？
0: 因为我不服。嗯，因为
1: 就问你服不服？
0: 因为我呢，知道吗？
1: 对，
0: 因为我尿性，
1: 因为他霸道，
0: 对，因为我杠杠的，
1: 对，嗯，因为他嗷嗷的，啊，因为他有肝儿，
0: 对、
1: 啊，所以他敢说这样的话，
0: 对，因为我有肝儿，
1: 啊，
0: 骂我挺着，
1: 对，
0: 说我也不动，
1: 为啥我不敢说呢？因为我没肝儿。然后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哎呀东北话太有魅力了啊、嗯、说句句不提厉害，句句都是厉害啊、
0: 哦、对。
1: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咱东北人的个性。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们这个话店人在温州啊、嗯、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群里面、微信群里面哈、啊、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
1: 嗯，
0: 他说他新买了个手机，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1: 不啥意思呀，这是？
0: 对，我有点没看懂，所以我没不知道咋跟大家分享呢。
1: 不，一会儿再理解理解啊。
0: 啊，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完手机上有几行字儿，我没理解了。
1: 嗯，
0: 哎，所以呢，这个。一会儿啊，等我理解理解再跟大家解释啊。
1: 嗯，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他说你看东北虽然都是东北，咱们统称东北人，但是东北跟东北它还不一样啊。比如那个辽宁，比如辽宁鞍山，说这一片儿啊也是东北，对吧？但是呢，他们说话有一个特点，喜欢带咱。啊，咱媳妇儿，咱老公。咱家，
0: 我的天哪！
1: 啊、
0: 但是我觉得
1: 咱家几口人，
0: 我觉得咱那啥都行。
1: 嗯、咱
0: 不能说咱媳妇儿，咱老公，你有点大风大劲儿了吧？
1: 人家辽宁就这么说呀，人家就是他们那个咱就是我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但是在我们
1: 就是那
0: 个
1: 亲切感，
0: 对，
1: 就是你感觉就是一家，他不是两家，
0: 是一家，
1: 是一家也不能
0: 是咱。那别的啥都能，
1: 就是豪爽嘛，豪爽
0: 太好，你豪爽大劲儿了吧？你
1: 热情啊、
0: 嗯，你豪爽大劲儿，你把你老公，
1: 不是人家就是这么
0: 就这个意思是吧？
1: 说话就是对这么个
0: 词、啊、这个方式哈，
1: 哎
0: 对、
1: 就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看怎么理解，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看如何理解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还有呢，我们这个东北也是，这个锦州也是东北吧？
1: 嗯，
0: 也属于辽宁嘛。
1: 哎、我曾经
0: 锦州人。
1: 认识一个锦州的朋友啊、
0: 嗯、
1: 就是我跟他说话我特别容易被他影响
0: 带走
1: 啊，对，他那尾音啊他都是上扬的，
0: 一整就给整上天了是吗？
1: 啊、哦、对，他尾音都是上扬的。
0: 嗯，
1: 你干啥去了？你这
0: 是
1: 回去了？
0: 是是、啊、吃了没？
1: 你上哪儿啊？我说不好啊，但是就是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是就特别特别容易，
0: 说的更逗，我觉得啊，
1: 特别容易被影响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嗯。就是那个啥呢？就是那个，你吃饭了没呀？你没吃饭的话，你到我家来坐一下，吃点儿。
1: 对对对，你这老像了，
0: 哎呦，就是那种啊，就是脚不沾地儿跑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脚跟一直都没着，就是脚尖一直在前面滋滋滋滋一直跑，就说话的话会觉得心低了着。
1: 对。
0: 他们说话你就心跟着低了着那种感觉。
1: 好怕掉下来，其实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说咱东北人的这个热情啊，这个性格呀，其实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是跟天气有关系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咱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天，对吧，就磨出了咱东北人的那种硬。
0: 对，
1: 咱先说冬天，那东北可冷了，对不
0: 对,
1: 对，那东北的冷那是真冷，辽宁还算温和，吉林更冷，黑龙江最冷，
0: 对
1: 对吧？那你出去那眉毛睫毛都是
0: 结冰，
1: 都结冰，都上冻，
0: 出去就变成了冰雪公主。其实也蛮好的啊。
1: 对，就是对，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这么一个地方，你说话你就没有办法矫情，
0: 这是一方面。再一个，这么冷的地方，天气。

0: 已经够冷了，气温已经够低了，我们还不说点热乎的话，让大家都热乎热乎吗？
1: 嗯
0: 嗯。小东北说啊，我算了一下，应该消汗官大一点，因为随时可以把白水踢出去。
2: 你这个这有点那个什么了？
0: 你说的是听友互动群呢？
2: 对。
0: 但是没关系，
1: 嗯。
0: 当他把他踢出听友互动群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把他踢出广播部工作群。
2: 但是没有关系啊，
1: 嗯、
2: 互相踢呗。
0: 老话说哈，咱们这个东北呀、啊，这个腊七腊八冻掉下巴。你看哈，我们刚过了这个伏天，中伏的这个季节呢，让人觉得特别的闷热。东北前两天我们在说天气的时候，也就说到我们东北人能扛得住70摄氏度左右的这个温差。
2: 对，零下和零上。
0: 对，
2: 零上35度，零下35度，
0: 对，
2: 都行。
0: 我们可以热情似火，我们也可以冷若冰霜。
2: 有朋友就说了，东北人真扛造啊。
0: 对呀、啊，哎，所以说呢，这个东北的人呢，可能天生造就了一种，就是也是说这个天气温度的原因哈，气候的原因，造就了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就是黑白分明。
1: 嗯。
0: 哎，这样的一种性格，
2: 敞亮，
0: 对，敞亮，大方、
2: 哎、
0: 热情，
2: 对，
0: 善良。
2: 因为咱东北也有最大的平原嘛、嗯、
0: 对，
2: 就养出了咱东北人的这种敞亮。
0: 哎，对，
2: 哎，特别敞亮。嗯，
0: 就是放眼望去，
1: 嗯，
0: 看到风景就发现再没有，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之大，自己多么的渺小。
1: 嗯，
0: 就什么事情都能够放得下，哎，无所谓，算了。
2: 对，所以敞亮我觉得是东北人性格的另一个特点。
0: 对、
2: 啊、就是因为咱这个地方，嗯，它算不上人挤人，对吧，也算是地广人稀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啊，资源有限。
0: 对
2: 啊，我把资源丰富啊，资源比较丰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久而久之呢，你就不会那么计较。
0: 对，
2: 因为东北地大物博呀。
0: 对，而且
2: 咱们有黑土地，
0: 人
2: 是吧，咱们有黑土地，粮食也够吃，
0: 地方很大。
2: 哎，
0: 嗯，人很少，
2: 日子也没那么紧吧。
0: 对
2: 啊，所以、
0: 哎、没什么事儿，就跟大家开开玩笑，敞敞亮亮的，什么事儿都能过去。
2: 哎哎，就是资源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人也不会活那么累啊。所以咱东北人呢，咱们就大方。
0: 嗯，
2: 大方，不抠搜，
0: 嗯，
2: 不爱算计。
0: 对，
2: 然后呢，咱们还爱请客吃饭。
0: 对，当然了，
2: 咱们要是请客，那恨不得把那个家里所有的好吃的全拿出来。
0: 对，当然这个一方水土，咱们养育一方人哈、
2: 嗯、
0: 就是每一个地域都有每一个地域的特点和优点。
2: 哎
0: 啊，这个地域一定会造就出来这个地方独有的人的一种性格，独特的一种性格。
2: 没错，咱东北就是、
0: 嗯、对
2: 啊，朋友有事儿二话不说，
0: 嗯，
2: 伸手帮忙。
0: 对
2: 啊，就是这么敞亮。
0: 哎，
2: 嗯，就是非常从容有底气、
0: 嗯、
2: 这也是这片黑土地给咱们的这种底气吧。
0: 对，就是哎，你有没有发现哈、
2: 嗯、
0: 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省份，
2: 嗯，
0: 有好多人就说，嗯，你发现没，
2: 嗯，
0: 就是东北人很少出去跟人说哎你是哪儿的人啊、
2: 嗯、
0: 大家都说我是东北人。
2: 嗯，
0: 是吧，
2: 很自豪的
0: 啊，对，就是我东北人。
2: 你哪儿的？东北的。
0: 出去旅游就也是这样，哎，你是东北的，
2: 嗯，
0: 你是东北人，就是一听口音能听出来老乡的这个感觉哈，就是你是东北的，但是很少有人具体到确切到自己的省份和地市、
2: 嗯、我是吉林的、
0: 就是、对，
2: 我是辽宁的，
0: 嗯，
2: 我是黑龙江的。
0: 对，
2: 这真是很少啊、
0: 嗯、哎，所以说呢，就是
2: 咱们出去统称
0: 东北人
2: 、
0: 嗯、哎，对，所以呢，东北其实在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东北的朋友的话，也会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2: 对对对，
0: 一方面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方言上、
2: 嗯、
0: 语气上、
2: 嗯、
0: 还有说话方式、为人处事上、
2: 嗯、
0: 哎，就是就觉得好亲切，仿佛到家了一样。
2: 对，
0: 嗯，
2: 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整体的认同感。
0: 嗯，
2: 是吧，
0: 嗯、
2: 我是东北人，就是不分彼此的这种、
0: 嗯，你看啊，咱小东北说了啊、
2: 嗯、
0: 你看，因为他一直在温州嘛，
2: 嗯，
0: 所以呢，他说别人问我，我就很自豪，
2: 嗯，
0: 我就是东北的。
2: 嗯
0: 嗯，
2: 不错啊，
0: 你是哪里的？我是东北的、
2: 嗯、
0: 东北哪里的？
2: 东
0: 北吉林
2: 的。
0: 吉林哪里的？吉林化
2: 练
0: 的。
2: 你就比如问路这个事儿、
0: 嗯、
2: 啊，你在不同的地方你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0: 是的，
2: 是吧、
0: 嗯、
2: 你在咱东北问路，那恨不得把你领到地方。
0: 对，
2: 那都不是告诉你
0: 家去。
2: 对，恨不得把你领到目的地。
0: 路上说兄弟喝点水不，我给你买瓶水。
2: 那老热。

0: 情了，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呢，我很希望哈，就是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观众朋友啊，能够来到我们东北做客，来体验一下我们东北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东北的地域特色文化。其实，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呢，去这个生活久了之后，你会厌倦或者是觉得平凡、平平无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走到一个新的环境，到了东北之后，你记住，只要你进入东北地界，那你就属于到家了。你兜里一分钱不揣，我至少能保你在东北活一个月，你不会挨饿，没问题。
0: 哎，
1: 对，就是无论你是在车上，在街上，在任何地方，你发现没，他都不会，咱没有人眼睁睁的去看着谁不管或怎么样。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有困难，
0: 只要你需要帮助，东北人绝对热情伸手。
1: 所以说呢，东北呢也是马上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舒适、气候宜人的一个季节。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刚刚入秋，现在是早秋。那在十一左右，九月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个五花山啊，
0: 有红叶呀、
1: 红叶呀。所以呢，这个美景是一年当中非常不可多得的，
0: 最漂亮。
1: 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东北做客，感受一下我们东北人的热情。
0: 没错，
1: 你们来了之后呢，也可以找我们一起沟通交流，去哪儿玩啊，走哪条路线呢，我们都可以全程为您导航。
0: 你可以请我们一起玩，
1: 哎，没错，而且呢，你到哪个景点，如果你要觉得不行，就是那啥的话，要点面子，你可以那啥，找肖汉。对，有些景区免票，
0: 找肖汉
1: 提他就行。
0: 有朋友就说了哈，说东北人啊，豪爽却不粗糙，勇敢却不鲁莽，乐观却不轻浮。
1: 对，
0: 表面上你看不出什么特别，但是你跟他们深交下去，你就能感受到那股深沉而炙热的力量。
1: 对，而且就是这个气场，这个正能量，是会影响一个人的。
0: 哎，
1: 就是你被影响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东北人相处两天之后回去发现，哇，浑身充满了力量。
0: 听我们节目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早上八点锁定 FM 89.1，到九点的时候你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1: 锦州话，这个双子座说哈，锦州话带尾音，那锦州人唱歌咋唱？吹吹山顶来的风。你这不是
0: 你的旧梦。
1: 我脚下的路打不走，管它南北西东。
0: 我感觉你让我想起了忐忑。
1: 我们话点人在温州，他说河北话好听，尤其是唐山，就像主持人高阳说的那样，走路脚根不着地儿的那种感觉。
0: 唐山话确实，那个赵丽蓉老师他说的不就是一口的唐山话吗？
1: 唐山呢，上山俺家来呀，俺家来是有好吃的呀，你吃点不，吃点就走不。
0: 你这是唐山跟锦州的结合吗？
1: 我这是我自己，我只是有的时候听到别人说，我就是学了一下啊。对，不仅走路这脚不着地儿啊，而且你还得跑，你快点跑。好了，北京时间的8:59，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我们之间互相聊一聊我们东北的家常话。
0: 没错，
1: 然后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891交广面对面与你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也靠爱情推，先中后悔，爱谁谁，幸福最纯粹。浪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

0: 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

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由于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啊，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嘛，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首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

为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换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你看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然后啊，再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圈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效。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就有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怎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采购市场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啊，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支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儿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约定。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8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啊。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由于

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然后你再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的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还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 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儿，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在加浅，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它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颜色的时候，他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误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

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哎，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哎，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哎，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啊、利润呐、啊，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儿在亏钱。

0: 所以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去，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
1: 一直不曾更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过段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
0: 八九幺，
1: 时尚
0: 八九
1: 娱乐
0: 八九幺，
1: 共同的
0: 89.1
1: 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11: 快乐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生活就乐享生活》，我是陶楠。这个因为很久没有见到孙老师了，可能这个心里都有点紧张。那今天我们聊的也是跟教育有关的相关话题啊，就是教育到底是什么？
1: 是的，嗯，所以我们刚才聊了，我们说教育是什么？求真、求善、求美，
0: 嗯，真善美，我们永远记得这个教育的核心要义哈。
1: 是的，嗯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教育啊，是给人更多的可能啊，不知道您怎么理解啊，不知道陶楠怎么理解。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话，你可能看待事情的角度就是很片面的。但当你接受过很系统的教育之后，你会尝试着理解每一个人，站在事物的不同表面去。你看，比如说你之前只能看到它的前面，但是如果你有知识啊，有很多知识储备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从侧面去看一看，从后面去看一看，从上面的角度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对人的这个视野也好啊，或者说对他的认知也好，我觉得教育就提升我们的认知，
1: 是
0: 非常关键的。如何看待你自己，如何看待世界。
1: 是的，所以说我跟孩子经常会说，我说啊，他们说哎，我说没有用啊，学这个数学什么学什么，就是大概说，他说以后我也不用。我说其实教育是让你有更多的可能，选择的可能，成长的可能，遇到机会的可能啊。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出去啊，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啊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给我的教育，沿途给我的教育，也是为了什么，让我有更多的发现和可能。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没有觉得这个教育给学生更多可能这个想法就是正确的，其实就是你看待世界的角度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处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处理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就会更开阔一点，不会那么狭隘。
1: 是的，说我们要把教育的价值功能易于作用啊，所谓的弱化而不是强化，其实一切都在自然中。
0: 就是说像我说的所谓的教育的渗透作用啊，榜样的力量啊，我觉得孙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别只就是颐指气使说我是老师，我说什么你要必须去听，不要这样。
1: 是的，所以现在啊，就是我们给孩子的那种感受，就是教育是逼着我去学，我必须去学啊，就是我不断的就是为了那个分数而战。当我们把这个分数弱化，但是并不说是这个，你看包括今年的中考高考啊，很多孩子，我周围的孩子啊，就是都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特别兴奋的是，我带着西安这个团的孩子们啊，你知道能达到什么程度吗？就是当发榜那天最低分，就我带团的这孩子728分，是最低分。
0: 都上了重点高中是吧？
1: 而且就是分数是极高的啊，真觉得特别的，我也特别的开心啊。所以说你看啊，当我们弱化了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在孩子心目当中是强化，因为他需要在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位置，我自己的站位，我能达到的程度。当我们不断的强化教育的时候，现在很多孩子被教育吓垮了，压垮了，不学了啊。其实你说教育就是那个数学语文知识吗？就是文化知识吗？不是的，教育处处都在。
0: 对，就比如说包括你做家务的能力啊，与人相处的能力啊，就包括我们觉得这个现代孩子，你是回是不是觉得回农村生活抓一个蛐蛐抓一个蚂蚱，这也是一种学习呢。我跟你讲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头两天就是在婆婆家那个楼道里啊，捡了一只这个大蚂蚱，我认为那就是蝈蝈啊。但是后来回来呢，家人说这个叫大叫驴
1: 啊，
0: 它因为它这个体型很庞大，然后那个尾巴上带尖的，他说尾巴上带尖的就是叫叫驴，然后尾巴上没尖，肚子很大叫蝈蝈啊。然后这个叫驴，我想呢就给它安一个家吧。我是在那个，因为楼下的邻居在装修，我家其实现在也在装啊，但是没有它进度快，在那个楼旁边的一个木板上，我就看到这个塔了，我就把它抓回来了啊。抓回来本来想给孩子玩一玩，我儿子当时一看，哎妈呀，吓了他一跳，因为他可能没见过这么大的绿蚂蚱啊。然后就给他放了一个小瓶子里，后来家人给做了一个小笼子，这个笼子呢是由这个几个钢筋铁架支撑的，然后外头套了一层就是什么说网兜吧。可是这个网兜刚套上，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大叫驴越狱了。
1: 是吗？
0: 不知道哪儿去了，因为它的牙齿可能它比较尖利啊，
1: 嗯，
0: 这个塑料的碗它就给咬断了，它钻出来了啊。然后我想，哎呀，这在屋子里它不是肯定会死在哪个角落里啊，因为没人给它喂东西吃啊。然后后来就第二天晚上的时候，这一天过去了嘛，晚上的时候在我儿子的学习桌上，他是桌布是绿色的啊，但我一拍手，哎，这大叫驴突然出现了，就赶紧给他抓到网里，后来在这网外面又套了一层网啊，网上加网了，然后给他就是尝试着喂东西，我尝试了黄瓜，还尝试了西红柿，但最后我发现他最喜欢吃的是西瓜皮，他喜欢吃西瓜的外层皮啊，然后有的时候也给他喷一点水，因为我觉得自然的生存条件应该是就是有水的啊，然后我觉得他生活的还挺好的，其实就是抓一个昆虫你都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1: 是的
0: 啊，你甚至会知道他的喜好，他喜欢吃什么，讨厌吃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教育就是各个方面的，
1: 对，而我们的教育就是觉得是讲道理，
0: 不要总盯着这个学习成绩和这个人生道理，
1: 是的，
0: 用实践去，
1: 我在实践当中怎么去让孩子自己去掌握知识。我在路上啊看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家长啊，就不停的跟孩子说，甚至有一个妈妈后来跟我说的，但是我一定啊就是出去的时候我是很有
0: 保持淡定，
1: 对对对对，绝对不能去这个去干涉啊，你又没有权威，人家又不认识你，突然说他就会不舒服。这一路上啊就是坐火车啊动车，这一路上给孩子教育的，就是我真是感觉我都听不下去了。两人母慈子孝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会怎么怎么样啊，儿子你知道，我记不大清了啊，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就会跟他说，又对到书中的知识，又对到生活当中的重视，完教育他啊，那你以后你就要注意啦，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0: 孩子能听得进去，我觉得这孩子也是很棒的了。
1: 孩子就像小木头人儿上，完了我就在我正好在他们的这个前面嘛，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孩子大概8岁左右，我在想啊，过了8岁到10岁左右
0: 叛逆期的时候，
1: 对，你看这孩子会不会进啊，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所以其实教育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和希望的，然后当我们的孩子知道哦，原来教育是一个这个多维度的，是一个这个非常宽泛的，那我的教育就不是坐在这个课堂里盯着书本听老师讲课了，我的教育可以扩展很深很广，它会很有趣，它具有探索，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啊，这个教育是每一个孩子都喜欢的。

0: 其实我就觉得孩子因为不同嘛，有的擅长这些，有的擅长那些。就像我今天跟一个孩子说的，我说你要是跟鱼儿比，猴子跟鱼比爬上树，那鱼永远是比不了猴子的。
1: 对，
0: 但是猴子当然也不能跟鱼去比游泳啊。
1: 嗯，
0: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可能八零后就是你看看别人家孩子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啊，
1: 是的，
0: 永远有一个假想敌，就是活在别人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应该扬长避短，发现你自己身上的优点缺点，我们要接纳它。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接，父母也是不接纳自己，才会反射到，
1: 对，
0: 投射到孩子身上，
1: 是，
0: 就是没有完全接纳。
1: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啊，其实生活即教育。啊，就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接纳的时候，我们去教育孩子，我们自己不节约，说你要节约一点啊，我们自己像男孩告诉儿子你不应抽烟啊，他爸爸每天烟都不离手，说你不应喝酒啊，爸爸每天醉醺醺的。所以说有些时候生活也及教育。我这次带孩子们去这个西安的时候啊，我们参阅盛唐啊，就是那个感触特别深。在生活当中我会看到每一个孩子每天不停，就是不断的啊，在这个反思当中不断的成长突破啊，蜕变啊，你总感觉你真的为每个孩子点赞啊。我们的孩子原来可以这么棒，只要他离开家就不再有依赖性，他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按照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也发生了变化，然后他对他未来对学习对生活就会有新的期待和希望。
0: 嗯，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啊，真的不是一个只是学习的点啊，真的要是把这个教育的那个价值啊、功能意义先去弱化它啊，然后让就还原你本质的这种教育。包括说像我认识一种昆虫，就是在乐趣当中也可以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啊，
1: 是
0: 吧？
1: 是的。嗯，
0: 然后包括就热爱的生活呀，不要就是让他一定板上钉钉，或者觉得就是很刻板的，觉得你就必须得这从书本当中吸取知识和力量啊。其实我觉得像孙老师刚才我们谈这个话题就很对，教育就是给别人无限的可能。
1: 是的，但是问题来了，很多家长会说老师，那么教育就不需要竞争了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竞争是要有序的，而且有度的啊。
1: 对，
0: 嗯，
1: 刚才唐楠说的特别好，教育一定是要有序有度，有效竞争与评价，除了竞争还要有评价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素养不一样啊。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我说就是我一天24小时不睡觉，或者给我一天36个小时不睡觉，我再努力的去学，我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你要在天赋面前啊，这个努力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用的，但是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挖掘他的擅长。
1: 对，他的潜能，
0: 他的潜能。
1: 嗯，
0: 当然你要是拿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种例子，就非得去竞争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话，我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是吧？所以但我们要扬长避短啊。
1: 所以说我们就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竞争，什么样的评价。
0: 竞争可以，当然好的优异的成绩优异的，就像穿越者一样来回所有的题都会，难题都会的那种孩子，你就让他去在参与更高阶段的研究领域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也很好。竞争是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我们首先要探测出孩子擅长哪一个领域，或者是适合哪一个领域。
1: 对，
0: 还有的人说啊，说这孩子啥也不擅长，不擅长就做快乐的人也可以的啊。
1: 对，不可能什么都不擅长啊。那为什么说要有序有度有效呢？有序是指向教育竞争的规范秩序，不致陷入没有章程章法的混乱。就是很多孩子是一直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你说他跟人竞争他没竞争啊，他就摆烂呢、啊、躺平呢、啊、他说那个老师他也没跟别人竞争，但事实上他竞争没，他在潜意识当中是跟人家竞争的啊。我认识的一个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啊。我就不太清楚，他已经打200多分了，但家长还是努力的往前推他。像你说，那他过做一个快乐孩子呗，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特长，但是家长不支持他啊。
0: 学一个真的要发挥他的特长，也许他潜能无限，在这里就被激发了。
1: 一定是的，这个孩子就是这样的。
0: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学舞蹈的孩子，其实我反过来问我说，孩子啊，这学舞蹈多苦啊。
1: 真的挺苦的，
0: 就是哎呀要掰腿呀、啊、然后压腿就练的高难的动作。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说那为什么你，他说我就是不喜欢学习，跳舞蹈的苦我能吃，但学习的苦我吃不了一点。
1: 对，
0: 你这你会理解啊，每个人所喜欢的能接纳的这个痛苦的面是
1: 不同的。都不一样啊，
0: 有的孩子学习就习了他就很快乐，虽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快乐，但也

0: 个孩子他就是很轻松呀。
1: 所以很多时候他是选择性的坚持啊。
0: 嗯，
1: 还有有度是指向教育竞争的事宜事实，适当适合，而非盲目的盲从盲信盲行的无度。
0: 嗯，
1: 而且有效是指竞争的效果效率于收效益，而不是为了竞争而竞争啊。如果你进入无知与无奈的这个剧场效应和内卷式的比拼和争斗，那就完了。
2: 现在的教育内卷真的很严重，
1: 对，
2: 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担心的，我觉得挺清醒的啊。比如小学这六年，
1: 嗯，
2: 很多家长就开始语文数学英语这三大主科就已经开始全方位的从一年级开始就开始了，在家书法啦，然后所有的艺术课就全在上学面前全停了。
1: 是的，
2: 但是其实我这么理解艺术课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擅长艺术课，但是他是干嘛呢？就是培养一个你的兴趣和爱好。当你在漫漫人生路途当中，你学过的有基础的和没有基础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但是说学习这个东西，你就是以后在漫长的生活当中，大学毕业了之后，他还是需要一点艺术的氛围感觉，甚至抵御他这种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添加剂。
1: 唐唐，你发现没有？就很多孩子，他都在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抱的点，
2: 嗯，
1: 就是能够让我自己有信心的点。
2: 对
1: 啊，比如我女儿啊，就是跳舞。让他感觉到绽放了，
2: 嗯，
1: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为舞蹈而生。那跳多苦啊，他跳3到5个小时啊，有时候跳到5到6个小时，那个腿都青了，他依旧会坚持。所以说你看，不是我们的孩子不够心，是他没有找到能够让他有信心的点。
2: 他做别的事情上你没有觉得有这么坚持的这个时候，
1: 但是你会发现慢慢会迁移到他别的事儿，就特别奇妙。
2: 嗯嗯
1: 啊，他现在就想，他说如果我把我学舞蹈这种精神，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拿到学习，我可能就直接上那个北京啊，就是艺术学院了，就是大概了。
2: 嗯、
1: 所以说你看，由一个点切入，让孩子充满信心，他对其他事情慢慢会找到自信。
2: 嗯，就是让他这个从这个点再到面的整个过程是吧？
1: 是的，
2: 我觉得也是的啊，就是应该我们找入一个切入点，让他更好的去发挥和发扬他，然后慢慢的才建立起一个理论的系统的这个自信。
1: 对，千万不要认为说啊这个孩子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包括今天我和他们聊，他们说哎呀看你姑娘去这个出门了，我说是的，去泰国去学这个普拉提教练的证了、
2: 嗯、
1: 啊其实我在这个路上是支持他，越支持他他越有信心，越有信心他跳得越好，完了跳得越好他生活其他的这个都开了都好了，比如他学语言、
2: 嗯、
1: 啊就学韩语啊，就要去学那个雅思托福啊、
2: 嗯、
1: 啊他会多有信心，他觉得我可以。现在很多孩子觉得我不行，哪怕学习很好的孩子、
2: 嗯、
1: 就是觉得我不行啊，啊你就得往外推他啊，推完之后啊他觉得哎不错我有信心了。包括我们成人也一样，很多人对自己是不自信的，
2: 就我的妹妹啊，我老姨家的我妹妹就特别逗啊，她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小女孩，长得特别漂亮、啊、
1: 嗯，
2: 然后热爱舞蹈，但她当上小学5、6年级啊，像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我就会慢慢发现她怎么那么低调那么自卑了呢，就突然间转变了。然后后来我老姨跟我谈过，说是她在小学老师就经常会打压她，
1: 是吧、
2: 啊、就失去那种自信。其实她学习是非常好，
1: 还不错的是吗？
2: 非常好，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啊，现在已经在长春工作好多年了啊，就是非常优异的一个孩子，我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他就觉得很不自信，
1: 所以我们都不敢想是吗？
2: 嗯，
1: 所以说我说教育啊，既需要理念又需要向往，我说教育要有这个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心，心中依然有向往诗和远方的美好啊、
2: 嗯、
1: 我就觉得我说生活当中就是要有诗和远方的呀、
2: 嗯、
1: 啊你不仅是这个感觉啊，这个不要把它看得多么的这个复杂呀啊，我们很多家长啊一涉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他想到的就是这个文化课一类或怎么样啊、
2: 嗯、
1: 就紧张的不得了啊，焦虑的不得了啊、
2: 嗯、其实这个焦虑人人都有，我也有啊，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条漫长的河流， 是吧？我们逐渐的渗透，包括从做人的道理啊，处事的这个规则呀，我觉得都是需要学习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成长到这个年纪，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呢。就比如说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方法呀，
1: 对呀，
2: 看待问题的角度呀。就昨天我老公有一句话也是点醒了我啊，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长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不是所有事情都用钱衡量的，但
1: 是
2: 你说你要开心了，这件事你开心了，是不是这件事情也是值得的？
1: 对、
2: 啊。看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可能的普世观有一些问题啊，但我觉得你要让自己开心、轻松、快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光卷文化成绩，也看一看其他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教育是渗透在各个领域的。
1: 就是要让带孩子带着憧憬和美好啊，就像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啊，就会有着平凡。当然我一直在自我教育，在学习的路上嘛，然后会有诗和远方。比如我走这个一路上啊，我会记载我每一个行程，比如去延安，去毛主席的纪念馆，去杨家岭，去这个就很多这个革命的圣地南泥湾啊，就是在歌中当中啊，黄河壶口瀑布啊，就那种震撼啊，你就会觉得哦，那我学了那么多的东西，我又来到这儿，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在游当中再去学啊，你就有诗和远方，然后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啊，那每年你都会带着期待。那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当他对他的学习，因为我们都有寒暑假嘛，阶段性的休息，就会让他进入新的这个教育的模式和环境当中，也会带着诗和远方，他就会很快乐。
2: 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孙老师说的，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地理学到过黄河壶口瀑布，也学过南泥湾啊，那首歌美丽的南泥湾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让你出去旅行是一种具象化的教育。就比如说我最近我家的小朋友，我因为我感觉他大了嘛，小四门小几门就应该上了，地理知识和物理知识各方面就应该学吸取一点，我就买了这个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贴墙上啊。他现在能记住很多国家的首都。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孩子并没有那么优秀，这是说句实话，真的不优秀。就无论从心智啊到这个智商到情商都是，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都很拖后腿，他跟我小的时候都不一样啊。况且我是一个凡夫俗子，这么普通这么平凡的人呢、啊。然后但是他那个每次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阿根廷的首都是哪儿吗？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首都，他就记很多。我说其实儿子，你学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
1: 嗯，
2: 以后你肯定会能，就是
1: 走遍这样一个世界。
2: 去学地理的时候啊，一定你会对你有帮助。别人一说你就知道啊。然后呢，今年冬天的时候，他去了那个版纳。他在纬度，我在纬度上给他讲了讲，我说为什么这块热，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纬度，版纳的纬度其实比较接近海南了，本来是要去海南的啊，但是去了版纳，版纳也很好，我觉得他对这个少数民族又开始有了兴趣。
1: 对，
2: 因为西双版纳是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他对这个服饰啊，还有这个装束啊，包括语言呢、因为在版纳我们打车，当地司机说什么根本听不懂。
1: 是吧？
2: 根本就完全听不懂。但是当时因为过年人比较多啊，这体验感受虽然差了一些，但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一方面。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小的时候那种，就是什么怎么说，就把你曾经受的教育现在具象化了，一下子你就看到了啊，我们的傣家竹楼在我们小学的课本当中啊，吊脚竹楼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在书中看到的黄河口瀑布是什么样的。
1: 对，这就是行走的教育嘛。
2: 还有黄山，我那年去黄山的时候，我也是啊，原来这就是黄山的迎客松，出现在地理课本上的这迎客松。然后当我们去到那个墨江北回归线去版纳那次啊，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北回归线嘛，它分界的就是北温带和热带的这个区域，然后它中间的这条线临就北回归线上啊是用玻璃铺的，然后在它以北的地方就是温带的植物，在它右侧就是热带的植物，所以你会看到这北回归线有多么神奇啊！就是以它这个线为界，就划分很多这个植物，就是当年学的地理知识，好像在这个一瞬间又反出给你了，
1: 你全都通透了。
2: 就是你当时可能是学一些知识，但是现在就是让你看，你这种教育方式也是不同的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说教育既要有这个平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那种感受，就是学的时候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学啊，这就是这个模式，就是模式化的学习。但是 你心中还要有向往的诗和远方，还有美好。那就是当学过之后，我经常孩子们说，我说学就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啊，高效学习，玩就玩他个酣畅淋漓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啊，这种调整和调节，那么孩子他对学习对教育的期待就会不一样，那我们就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就是我们要重新去定义教育到底是什么，你家孩子的教育到底是什么，你要给他什么。
2: 是的，所以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嘛，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方式方法我觉得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我曾经就是看过很多教育学家说他孩子怎么怎么教育，但现在有很多教育人士就说啊，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1: 对，
2: 龙生九子，九子各有不同，当然每个孩子都是需要家长去摸索的。有的时候甚至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当你觉得你的孩子非常好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教育有多成功，你要感谢你这个孩子有多好。
1: 是的，
2: 教育的力量就是锦上添花，但是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不能通过外力的强硬的手段去改变太多，所以我们就用渗透的方式啊，耳濡目染的方式，榜样的力量来给孩子做一个示范。所以啊，真善美是我们教育的永恒的主题。
1: 是的，
2: 不要脱离了这个主题再去谈其他。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

0: 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医生发现肠道内有息肉的人，五样食物立即停止使用。消化科门诊常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半年前刚做完肠息肉切除手术，复查时又发现了新的小息肉，62岁的老周就是其中一位，拿着肠镜报告满脸困惑。他说自己术后吃得特别清淡，肥肉基本不碰，炒菜也要少放油，怎么息肉还会再长呢？医生仔细问了他的日常饮食，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老周每天早餐必须吃两片培根配白粥，下午呢常啃一块桃酥垫肚子，晚上还会小酌两杯白酒，这些他觉得不油腻不爱吃的食物，恰恰是刺激肠道息肉复发的重要诱因。很多人对肠道息肉的认知还停留在切了就没事的阶段，却不知道饮食习惯才是决定息肉会不会反复生长的关键。有些大家习以为常的食物长期吃，会持续刺激肠道黏膜，让原本已经好转了的肠道环境再次出现异常增生。
4: 若有来世重逢，只为了
3: 不少人觉得肠道息肉是小毛病，肠镜切掉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腺瘤性肠息肉的复发率并不低，如果术后不调整饮食结构，几年内再次长出息肉的概率很高。更值得重视的是，部分腺瘤性息肉存在恶变的潜在风险，持续的饮食刺激会加快病情的进展速度。肠道黏膜就像家里的墙面，息肉就像前面上的霉斑，只要刮掉霉斑却不解决潮湿的环境，过了不多久霉斑还会再长。饮食就是肠道的环境湿度，吃对了能让黏膜保持稳定，吃错了就会反复刺激黏膜增生。

那第一样需要立刻停的就是各类加工肉制品。很多家庭冰箱里常备着香肠、火腿、培根、腊肉、午餐肉，吃起来方便又下饭。早餐夹馒头、炒配菜，这一点都很常见啊。但是这类食物在腌制、熏烤、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亚硝基化合物等有害成分，长期摄入会直接刺激肠道黏膜，增加黏膜异常增生的风险。那对于已经长过

0: 肉的人来说，持续接触这类成分会明显提升息肉复发和恶变的概率。别觉得吃一点没关系啊，这类食物对肠道的刺激是长期积累的，日常饮食中最好完全避开，不要抱我偶尔吃一次也无所谓的心态。
1: 你说我们是朋友。
0: 第二样就是过量的红肉，这里说的红肉指的是猪啊、牛啊、羊啊等畜肉，不能说完全不能吃，而是不能过量。很多人顿顿离不开肉，一顿没肉吃就觉得没吃饭。尤其是红烧肉、酱肘子、卤牛肉这类高脂红肉，吃起来很香，但对肠道的负担并不小。红肉中的饱和脂肪含量很高，长期大量摄入会促使肝脏分泌更多胆汁，进入肠道的胆汁酸代谢产物会持续刺激肠道黏膜，久而久之就会容易诱发黏膜增生，长出息肉。已经有肠息肉的人群要控制红肉的摄入量，优先选用禽肉、鱼虾代替一部分红肉。第三样就是高糖精致食物，这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点啊。不少人觉得甜食只是和血糖体重有关，不会影响肠道。事实上，过量的添加糖啊、精致碳水会改变肠道内的菌群环境，促使有害菌繁殖，引发肠道的慢性炎症。而长期的慢性炎症正是刺激息肉生长的重要推手。市面上的甜饮料、蛋糕、桃酥、蜜饯，还有日常吃的过于精细的白米白面，都是属于这类食物。有很多老人喜欢吃软糯的点心，喝甜的八宝粥，觉得好消化，却无形中给肠道增加了炎症风险。对于肠息肉患者来说，控制精致糖和精致主食的摄入比单纯少吃油更重要。
1: 却不能被谁给发现，我只是一个无名之心，为了装饰空白。
0: 四样是油炸和高脂肪食物，油条、炸糕、炸鸡、煎饺，还有饭店里的重油炒菜、干锅类菜品，都属于高脂肪油炸类食物。这类食物不仅脂肪含量高，还可能在高温油炸过程中产生丙烯、酰胺等有害成分。长期高脂饮食会让肠道菌群结构失衡，炎症因子分泌增多，肠道黏膜长期处于炎症刺激状态，息肉自然容易反复生长。尤其是做完息肉切除手术的恢复期，高脂食物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五样是各类酒精制品，很多人觉得少量喝红酒很养生，喝白酒舒筋活血，但对于肠道已经存在息肉或者是黏膜损伤的人来说，不存在少量喝酒有益的说法。酒精会直接刺激肠道黏膜，破坏肠道屏障，同时呢还会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加重炎症的反应。不管是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只要含有酒精就会对肠道产生刺激。已经查出肠息肉的人最好彻底的戒酒，别拿少喝一点没事当借口。酒精的刺激会显著提升息肉恶变的风险。也不是查出肠息肉就什么都不能吃了，调整饮食的核心，给肠道创造一个温和稳定的修复环境。日常饮食可以多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燕麦啊、糙米等全谷食物，菠菜、西兰花、芹菜等深色的蔬菜，还有苹果、蓝莓等低糖的水果。膳食纤维啊，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有害物质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帮助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同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啊、鸡胸肉、豆制品、鸡蛋，帮助黏膜修复。除此之外，规律的三餐、细嚼慢咽、每天喝够水、饭后散散步，都能够帮助改善肠道的状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定期复查做肠镜，不要因为没有腹痛、便血等症状就忽略复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想说一说大家都困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酸奶开封后会冒出一层黄水，还能喝吗？尤其是买大桶酸奶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会出现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层淡黄色的水，这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如果你也一直非常纠结，那今天我将为您答疑解惑。酸奶开封后表面析出的黄水是乳清，其实酸奶开封后渗出的这层水啊，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运输啊、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呢会出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和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之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就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开始兴奋啊，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着急，虽然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其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门相关的数据，含量约为0.85%。想要靠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蛋、瘦肉和喝蛋白粉。不过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呢虽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适当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那 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的代谢，还能够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所以不必太过焦虑。

除了酸奶出的水，这些食物里也有乳清蛋白啊。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一些包装食品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但也有少量产品需要在购买时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个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因为啊，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其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消化的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却有可能在乳清蛋白加入的同时呢，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产品虽然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但也有些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的总体价值啊。那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时的不知不觉中摄入太多添加剂的糖，反而会对减脂增肌不利。那要想避免酸奶出水，我们该咋做呢？

果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就是平着咬，别竖着挖。如果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用平勺咬着咬，别东一块儿西挖一块儿，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个就要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就越不稳定，重力作用也越久，吸出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的晃动和温度的变化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现买现吃是最方便的，最佳方法呢就是别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啊，一次性吃完，这种方式方法确实还是不错的。需要真正提醒大家的是，放太久或储存不当，酸奶真的有可能变质。那具体啊，要分辨真坏了还是自然出水啊，首先要看颜色、闻气味、看质地，都能看出酸奶啊是否腐败啊。那经常喝酸奶的人，我觉得一定要闻一闻味道啊，嗅一嗅，舔一舔，看看是不是过酸啊，发酵了，然后呢已经变质了啊。那其实我觉得喝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做的问题，那现在如何解除自己的焦虑，那层乳清是什么啊，倒掉也无所谓，但是尽量呢咱们去买小的包装，让自己呢一次性把这个酸奶喝完，才能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读书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感、会思考的人。文心读书，以书解惑。

听读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带着大家继续来品读经典小说《金粉世家》。那在上一期的分享当中，我们说到青丘呢，它是清醒通透的，早已看透了豪门门第的悬殊与现实的阻碍。可是燕西呢，却是一腔赤诚，天真纯粹，始终坚信只要彼此相爱，就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纷扰。在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他们以为自由恋爱就能冲破一切的桎梏，以为炙热的爱呢，能够填平门第的鸿沟。可豪门大院啊，从不是单纯的情爱的乌托邦，烟火人间的世俗规矩、阶层的壁垒、家族的牵绊，从来都不会为年少的浪漫让步。纯粹的爱情在精致又冰冷的豪门现实面前，究竟有多脆弱呢？一时的心动又能否撑起一生的相守呢？今天呢，咱们继续走进燕西与青丘的故事，看一看这场始于盛大浪漫的爱恋是如何一步一步直面现实的考验，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

那我们说呀，有这么一天呢，金燕西啊是约青丘同游香山，并向青丘表明了心意，拿出了金戒指向青丘表示自己的爱慕。青丘看清了两人之间的门第悬殊，犹豫担心。那金燕西呢就看青丘啊有点动摇了，就趁势呢将那枚金戒指套在了他的手指上。青丘呢没有挣脱，只是低着头看着那枚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还没有毕业的女学生，一个是靠家里给钱过日子的公子哥，就这样过家家一样的订婚了。

0: 在香山定情之后，燕西更加频繁地往来于冷家，他借口组织诗社，每天不是送点心就是送绸缎。冷太太虽然嘴上说太客气了，但心里呢早已把这个出手大方的燕西当成了自家人。那么自家人给的东西享用起来当然是理直气壮了。接下来呢，燕西又替舅舅宋润清找了个工作，所以舅舅也是对燕西百般的奉承。看上去燕西和青丘是越走越近了，也得到了冷家所有人的默许，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却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在求婚之前呢，两个人并没有什么独处和深度交流的机会，但现在呢，他们整天在一起，交流也变得多了。有一次呢，青丘就说呀，等高中毕了业，他想去读大学。燕西呢就大为不解，立即说，你好大学毕业做什么？像咱们家里还指望你毕业以后去当一个教授，挣个百十块钱一个月吗？那自然不必。在燕西的真实想法当中，女孩子读书根本没有什么用，而且我们家里那么有钱，反正不需要你做事的，所以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呢？他接着说，有一般女子，她无非只是要主持家政，管理油盐柴米的小事儿，何必费上许多金钱去研究那高深的学问？青丘听了这话就笑起来，他此时觉得燕西的想法真是很幼稚。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要工作的，怎么可能人人都像他们家的孩子一样有那么多的钱和时间去玩呢？你看啊，这就是两个人的裂痕，其实呢是难以弥合的。但是呢，爱情中的那种浪漫激情就会让我们对那个裂痕视而不见。古往今来的情侣可能都是这样，热恋期看到的都是对方身上的可爱之处，但看不见一件小事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两个人并不理解彼此，也难以融合。那就在这个时候呢，青丘还发现了一件事儿，燕西在追自己的时候呢是有女朋友的。那个女孩子呢叫白秀珠，白秀珠呢是金家三少奶奶，也就是燕西的三嫂啊王玉芬的表妹。因为玉芬的介绍呢，所以白秀珠和燕西认识的，两个人慢慢谈起了恋爱。这个白秀珠呢出身很显赫，家里呢与金家呢是门当户对，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样的女孩子将来呢必定是金燕西的妻子。但是呢，随着燕西心里慢慢有了青丘，他对白秀珠的态度呢就变得冷淡了。而白秀珠呢是个大小姐脾气，好胜心很强，他对燕西抛弃他去选择一个贫穷的女孩子，感受到的首先不是恋爱的失败，而是自尊心上受不了，非常的羞耻。所以呢，他就常常和燕西吵架。金燕西起初呢还会迁就他，但是后来呢他越来越喜欢青，他要用一贯的拖延来对付青丘，来稳住青丘。接下来呢，燕西呢还精心策划，现在呢突然有了一个家室，这个长不大的宝宝及时报修，
1: 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个人生命虽然渺小，只要发挥所能所长，恪尽一己之力，就是扮演了人类历史上承先启后的角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0: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郭老师您好。
1: 谭先生你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记得我们讲到了这个敬字，在前一期节目讲到了孝字啊，就是也是借助一个女青年择偶的这个标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年轻朋友特别关注，你也告诉了他们这个法宝。
1: 对，
0: 而且还讲到了敬是对谁的，敬是对老师的敬，也包括对所有人都要心存一份恭敬和尊重，是吧？那其实还讲到了一个小的花絮了，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已婚的女士会抱怨先生回家太晚了，不愿意回家，甚至夜不归宿等等，你说还有方法教给他们？
1: 因为这个《寻找安详》这一本书发的面比较广嘛，
0: 对呀，
1: 现在就有许多同志托人请我吃饭其实这个饭的成本很高啊，你得拿出一个小时啊或者更多时间先倾听。你倾听那些内容到最后其实你都能知道但你得认真倾听，
0: 还不能点破。
1: 对，你倾听完以后你才有可能跟他去交流。那么在这很多问题中有一种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家庭的不和谐问题，
0: 是
1: 因为有些女士指出来见不到老公的面有老公夜不归宿，怎么办呢？我就给他讲啊，我说我就用我儿子给我的体会，我就给他做建议。怎么建议呢？我说你等，你耐心等待，他总有一天晚上会回来，你回进门以后你什么事都别做，就端一盆洗脚水候着，什么话也不用说，你就放在他的床头，如果你觉得气氛合适，那说一声先生辛苦了，洗个脚睡觉吧。如果气氛不合适，你就放在那里，
0: 不用说话。
1: 对，他第二天肯定会提前回来。
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 对，第二天仍然这么干，干上一段时间呢，他肯定会回家来的。
0: 那如果坚持一周他还这样怎么办？
1: 不会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一盆洗脚水可以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男人在外面之所以产生了一些婚外的想法，找一个情人呀，你去看一个人找的情人，最后你把照片放在一块儿一看，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照片。其实他找的是他的心，他
0: 找
1: 的是他的影子，
0: 他
1: 找的是他的影子，
0: 嗯，
1: 所以只要你，能回到原点，
0: 对，我们女士先回到原点，
1: 对，他会回来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影响是最深刻的。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本色丢掉了，把本位动摇了为什么呢？当初我们见老公说亲爱的，当初老公要热的我们给热的，要冷的给冷的，
0: 现在没这耐心了。
1: 对，现在没这耐心了。我们很粗率的处理问题了。好了，现在这洗脚水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那在家里面泡脚比在外面泡脚成本低啊。
0: 对
1: 呀，
0: 又不用花钱。
1: 谁愿意你想现在到外面去冒风险。
0: 对。
1: 所以肯定会解决问题的。
0: 那
1: 么好多女士反映这个方法确实有用。
0: 很奏效
1: 很奏效。就是千万不要去抱怨，千万不要去 打探人家，哎，去趁人家不注意，把人家手机拿过来看有什么短信，千万不要去看人家，哎，闻闻人家衣服有什么味儿，包括雇私人侦探，这成本都太高了。
0: 哦，
1: 哎，其实只要你归到本位，家庭和谐问题就是一个归位问题。你男人之所以被出去，是怎么出去？是被你挤出去的。
0: 哦，原来错在我们女性。
1: 你的那个肩膀太有力量了，你一膀把他挤出去了。
0: 哦。
1: 你怎么办呢？你回到你的本位。
0: 我们温柔的接纳。
1: 他也就回到他的本位，就像那个篮球一样，哎，你把只要你把气充足，他憋下去那些呢，他全起来了。
0: 嗯。
1: 哎，你只要回到本位，他就会回到本位。
0: 哎，好像还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我们男士啊，其实可能也是能承担起家庭责任的。
1: 对。
0: 可是我们女性呢，就是说太强势。把男性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1: 这个男士出了问题，这个男士之所以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我们把他挤出去了。
0: 哦。
1: 那么大家说，郭文斌，你这个说法不对。男士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他花心。为什么会花心呢？
0: 嗯。
1: 他心为什么花呢？因为他不安。
0: 嗯。
1: 心为什么不安呢？哎，因为除了他本身的原因，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安心的容器。
0: 哦，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安了。
1: 对，我们这个容器已经。哎，成了一个哎不安的所在，
0: 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焦虑，
1: 对了，
0: 对别人很怀疑，然后又不做家务，
1: 对了，
0: 也不好好带孩子。
1: 所以我常常说，我说男人其实就是长大了的孩子，
0: 就把他当孩子看，
1: 他是长大了的孩子。
0: 嗯，
1: 他男人的渴望，
0: 嗯，
1: 其实离不开子宫里的那个体会。
0: 嗯，
1: 哎，因为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0: 是是，
1: 所以当你回到又变成一个大子宫的时候，他能跑出去吗？他跑不出去的。
0: 好像有人
1: 九个有零十天，他怎么不跑出来呢？他怎么不出去花心呢？对不对？他所以当太太的要回到本位。
0: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1: 回到本位呢，最关键的要回到柔顺，
0: 给他营造一个特别温馨。
1: 回到柔顺怎么做呢？需要一些动作，
0: 嗯，
1: 需要一些表现，
0: 嗯，
1: 那就是一盆洗脚水。
0: 哦，除了一盆洗脚水，
1: 哎，所以
0: 我
1: 们不要小看男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开一下门。
0: 嗯。
1: 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接过衣服。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你给他倒一杯茶。不要小看这动作。
0: 哦。
1: 这是一个动作，但表达的是你的心。
0: 嗯，
1: 哎，这一个动作足以融化冰川，啊，所以当别外面的那些女士不能给她一杯茶，不能给她有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你就是胜利者。
0: 嗯，
1: 因为她，哎，

0: 一样。
1: 嗯，
0: 哎，你看浪花啪跳出来，
1: 嗯，
0: 很激动。
1: 对，
0: 但是它不能保持啊，
1: 保持不了，它肯定会落下来。
0: 它终归要回去的，哎，所以海平面上的那些浪花是聪明的。
1: 嗯，它不，
0: 它在那个层面上既能保持它，又能享受大海的平稳、
1: 嗯、
0: 富有和力量、
1: 嗯嗯。哦，
0: 所以这叫忠诚。
2: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0: 那么人，你看，生命的秘密在中朝里。哎，我们的体温是个恒温。
1: 对，
0: 如果你想，哎呀，我要高潮，我来个40度、41度，
1: 那就发
0: 啊，
1: 烧了，
0: 麻烦了，对不
1: 麻
0: 对？
1: 烦了，
0: 哎，
1: 对。
0: 那么心跳，
1: 嗯，也是，心跳也不能过速，也不能过
0: 所
1: 缓，
0: 以中国文化就是中朝的文化。
1: 讲究中庸
0: 所
1: 之
0: 以
1: 道。
0: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
1: 中，
0: ”，它
1: 对。
0: 就是中。所以大学里面，哎，讲喜怒
1: 哀
0: 哀乐
1: 乐
0: 之
1: 之
0: 未
1: 未
0: 发，
1: 发，
0: 谓之中。
1: 中，嗯，
0: 中是个什么状态呢？本体状态。
1: 对，
0: 发而皆中极，是和，
1: 嗯，
0: 是中这个体的用。
1: 嗯。
0: 啊，所以没有中就没有和，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庸里
0: 哎，
1: 强调的，
0: 所以
1: 嗯，
0: 中朝没有中朝就没有高潮，
1: 嗯，
0: 哎，中朝才是中国人的幸福观、爱情观。所以中国人的爱情在哪里，幸福在哪里，中国人懂得，中国人知道什么叫中国人的爱情呢？知冷知热。所以《弟子规》讲，冬则温，
1: 夏
0: 夏
1: 则
0: 则静，
1: 静，
0: 培养什么呢？培养我们知冷知热的能力。
1: 哦。
0: 只要你能知冷知热，太太不会跑的，先生也不会跑的。为什么呢？先生如果跑了，太太如果跑了，肯定是我们
1: 不知冷不知
0: 已
1: 热
0: 经
1: 了，
0: 不知冷不知热了。
1: 哦，
0: 不知冷不知冷知热，看上去是先生跑了，其实是先生的心跑了。
1: 对，嗯，
0: 看上去是先生的心跑了，其
1: 实际
0: 实是
1: 上，
0: 他的哎心的哎那个根没有了。
1: 哦，
0: 哎，他无处安放他的心，找情人说穿了是在找安心，哎，找安心。你看许梅勇找了99个，
1: 嗯，嗯。
0: 他找到了吗？他没找到
1: 为什么要找到了就不用
0: 啊。
1: 找这么多了？
0: 如果找到的话，他不会找这么多，所以
1: 对，
0: 他没找到。
1: 嗯，
0: 哎，回到头就像在外面跑步的人，跑到最后发现回到原点，哎，教练已经站在那里了。哎，原点才是目的地。
1: 哦，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贪官的案例，对，
0: 对，就是许梅勇啊，杭州市的副市长，找了99个情人，52岁被枪决，说明啥呢？说明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人。为什么呢？他的生活中没有足以让他留在家里的温柔，就是家里的温柔不如外面。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和
0: 哎，
1: 谐安稳啊，这个责任在我们女性就是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当然男性也有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在女性，
1: 嗯，
0: 因为
1: 家，
0: 啥呢？
1: 对，嗯。
0: 哦，我女性，我可以生你男人，我还不能留 你男人嘛？
1: 我们女性要拿出来这样的决心
0: 对，
1: 啊。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子宫，对不 对？
1: 对呀、啊。
0: 那我整个以后的家庭生活就是个大子宫，哎，一定要带着9月10回胎的这种姿态去护持这个家庭，去维护这个家庭，去小心翼翼的，哎，过在一种知冷知热的生活中，哎。这样，这个家庭那是可以，哎，北战北胜的啊，它是没有可能性，哎，让别的力量进来的。为什么呢？你的状态在圆满状态，
1: 对，
0: 他的状态如果在99分，你的状态在100分，他肯定回到100分的。因为啥呢？回到圆满是人的本能，是本质需求。
1: 哦，我觉得郭老师在这方面特别有智慧。好像您当时选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是首先看中了自己的这个岳父是您的老师啊。您看到您的岳父身上有很多的美德。

0: 对，他这个也是个传承啊，就是说，
1: 嗯，
0: 就是太太出自于什么地方很关键，
1: 对，
0: 这就像他是什么树品种很关键，
1: 什么树上结
0: 苹
1: 出的
0: 果
1: 果？
0: 树肯定会结出苹果，梨树肯定就会结出梨，
1: 对，
0: 哎，所以你要想苹果，你先找苹果树，
1: 先找准那个他
0: 啊，
1: 的家长，
0: 先
1: 看
0: 把
1: 看家
0: 树
1: 长
0: 找中，
1: 是。
0: 哎，你不要在梨树上去找苹果，
1: 哦，
0: 这就找错
1: 您
0: 了，
1: 好像是先看上您这个
0: 哎。
1: 老师，然后就想，如果他们家有个女儿，我一定要娶他们家的女儿为妻。那
0: 对，
1: 我们现在年轻人是先看中一个漂亮的女孩，
0: 对，
1: 然后不管她父母是什么
0: 对，
1: 样的树。
0: 他的爸爸妈妈孝敬老人，他带出来的孩子肯定会孝敬老人，因为他的根就是孝嘛，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许多家庭问题啊，我们这是展出来的，从敬这里展出来的一个话题，其实夫妻互敬的敬我们丧失了。
1: 对，夫妻之间也需要互敬。
0: 对，我们现在婚礼上的三个仪式，一拜天地，
1: 二
0: 二拜
1: 拜
0: 高堂，互其互背，为什么呀？敬啊！
1: 互相尊敬。
0: 对，现在人们不拜天地就敬洞房，这是对天地的不敬；不拜高堂就敬洞房，对父母的不敬；
1: 对。
0: 夫妻不拜就敬洞房，对对方的不敬。
1: 啊，原来是这样。我
0: 是，
1: 们传统的这个婚姻礼仪是很有讲究的。
0: 那。
1: 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化。
0: 如果哎，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话题好好说几句。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1: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谢谢您的开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请您计算一下，它一共能活多少天呢？可能计算这个公式需要一定的时间。那现在我来告诉您，如果一个人活到83岁，一辈子也就3万天。人生短短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呀！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宝贵，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感悟人生栏目里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请听文章，一辈子3万天。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刚一看到这个数字，一辈子等于3万天，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人生真的只有短短3万天吗？于是马上拿起笔算了一下，3万除以365等于83，也就是83年。如果活到83岁，大概只有3万天。我原本对人生是没有概念的，以为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有后天，过了后天啊还有大后天呢。然而真正有这样一个数字摆在眼前时，我突然觉得人生真的好短呐。我们可曾静下心来想过，有多少天是快乐的，多少天是不快乐的，多少天是激情澎湃的，多少天是平平淡淡的，多少天是充实的，多少天是虚度的，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多少天是为别人而活。人生短短的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

著名作家蒋丹说过，人来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是个必然。所以，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应该用心去感悟生命的全过程。当你在为了理想努力打拼时，不要忘记路边的风景。或许人生的意义不过是嗅嗅身边每一朵绮丽的花，享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不要等到生命走向尽头时才后悔没有停下来享受生活，让自己空留遗憾。试着把自己的目光从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务中挪开，踩着细碎的阳光去林荫小道的深处散散步，在静谧的夜空下悠闲地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欣赏一下月里嫦娥的舞蹈，找寻一下属于我们的星座，用心去观察，用心去感受，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汇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诗人惠特曼说，人生的目的除了去享受人生外还有什么呢？林语堂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是一种人生的自然态度。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工作、学习、赚钱、求名外，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可口的饭菜、温馨的家庭生活、蓝天白云、花红草绿、飞溅的瀑布、浩瀚的大海、雪山和草原等等。此外，还有诗歌、音乐、沉思、友情、谈天、读书、体育运动、喜庆的节日，甚至工作和学习本身也可以成为享受。让我们把眼光从图功名、至生产上稍稍挪开，去关注一下生活中的这些美好。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本可以这样安宁和美丽。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过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圆聚画殿，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画殿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青年勇敢表达心意，现场三组嘉宾达成双向心动。
10: 这次的联谊活动流程设计得很贴心，小游戏压力低，一参与能够快速地拉近男女之间彼此的距离，能够快速地破冰。活动呢，这个理念呢特别好。 同时呢有机会跟大家相遇，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认识到各个单位各个大家的这些人，正好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让我受益特别多。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联合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寻迹同心悟历史活动，把课堂搬到文博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发展脉络。展厅内讲解员依托实物展品和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炙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人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化电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8: 本台消息，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每年的这一天，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都会迎来领证高峰。今年市婚姻登记处联合市妇联特别举办了七夕有喜正好有你护航活动，以暖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加码。上午八点半，登记大厅内已是爱意融融。在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为每对新人递上结婚证的同时，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婚浴包，包内装有相框、葫芦挂件、婚语书籍等，寓意定格幸福与福禄进门。与此同时，在颁证厅内，新人们携手将写下爱情寄语的蝴蝶贴纸贴在喜字墙上，灵动的蝴蝶环绕喜字，化作比翼双飞的浪漫见证。
11: 我们特意选在了七夕节来领证，今天不仅顺利领了证，现场布置也特别喜庆，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温暖。
8: 本台消息，今年的八月十九号除了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佳节，同时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双节同志爱意与敬意双向奔赴，不少新人选择在七夕这天登记领证，携手开启新生活。同时，我市各鲜花店也迎来销售热潮，缤纷鲜花装点节日氛围，市民选购鲜花传递美好情谊。节日当天，全市各家花店订单量迎来高峰，店内各色玫瑰、洋桔梗、满天星等鲜花琳琅满目，花艺师们忙碌修剪、搭配、打包花束，全力保障节日订单供应。今年鲜花消费较以往更加多元，除传统红玫瑰依旧热销外，简约清新的混搭花束、小众配色花束更受消费者青睐，风格也更加日常、精致、百搭。不少市民选择用美丽鲜花表达情感和祝福，节日氛围十分浓厚。
12: 今年的那个鲜花销量比往年平稳很多，大家现在更喜欢简约耐看的款式，而且今天呢不只是七夕节，还是医师节，鲜花也不再是单一的爱情的祝福，我们都提前三四天就开始备货，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带着新鲜好看的鲜花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节日。在这里也祝所有的

0: 医护人员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
1: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宣讲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悦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2: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王发。

0: 难尽，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河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

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3: 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6: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正说的李渊接旨啊，由打江都来的钦差了，其实就是传旨官呐。身背后有那么六七名侍从，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李渊赶紧的跪倒在地呀、啊，钦差高声宣读圣旨：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恭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签此。李渊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就知道不妙啊，这两天的眼皮老跳啊。由于前线打败仗，李渊呢也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啊，知道自己那表弟一直想抓自己一招之错呀，他会不会拿此事来对付自己？今天果然等到了呀，但李渊能干吗？伏地身边呐，天使官，天使官，这是有人欲陷害于我呀，冤枉，冤枉啊！钦差冷冷一笑：“唐国公，您有冤呐，面见圣上说去。您给我说不着啊，我就是一个奉皇命来晋阳城宣旨的，我没有任何其他权利呀。所以呢，您别在这叫屈。我的任务就是宣读旨意，另外呢，把您带回江都。”来啊，有身后随从赶紧上来几位，把李渊拿下，打入木龙囚车，借往江都。而是这几个随从啊，往上一拥，就想把这李渊给绑了呀。正在这时候，突然间听到一声断喝呀：“且慢！”这声断喝呀，声音又脆，音量又高啊，把这些随从震了一家伙，谁也没敢往前呢。怎么这些人呢，来到晋阳，一路之上心里也画魂啊，老跟着钦差商议。我说大人，咱就带这几个人到晋阳城抓李渊，那李渊能跟咱们一起来吗？啊，李渊要是不来怎么办呢？哎，我是钦差呀，奉了皇皇圣旨，难道说李渊还能够抗旨不遵吗？大人，您这圣旨上都说李渊是通敌叛国了，你把这李渊都已经定了罪了，这李渊你说说他真通敌了假叛国了呀？要真的通敌叛国了，咱过去如扬送虎口啊，人家李渊反正已经反了，人家能跟咱来吗？拿出剑来嘁哩咔嚓把咱几个给宰了。要是假的，咱这么一逼人家，诬陷人家，人家一恼。我说大人，这晋阳城可是李渊地盘啊，我可听说了晋阳城的当兵的全听李渊的呀，咱就这几个，咱在人家嘴里想把李渊掏出来，人家那当兵能干吗？那一着急为了救主，不也把咱们宰了呀？我们怎么合计咱这趟差怎么完成不了？哎，借李渊八个胆子的敢吗？啊，他是臣，咱们代表的是皇帝，不用多说，随我去，我都不怕，你们怕个什么呀？啊，喂，哎，怎么了？其实啊，钦差肚子里头他也画魂，这些侍卫所担心的，其实何尝不是这位钦差所担心的呀？所以这几个人呢，是战战兢兢来到晋阳城啊。钦差是仗着胆子，色厉内荏呢，宣读旨意，赶紧说把李渊拿下，赶快拿下，赶快逮走，赶快押入囚车木笼，咱赶紧脱离晋阳啊，完成任务，保住性命，这是第一要义。 随从们仗着胆子赶紧过。

就抓李渊，结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断喝一声，这些人心中都虚呀、啊，没底呀、啊，当时吓得不然的话哪能吓那么厉害呀、啊？都吓得倒退两步，没敢再上前呢。是什么人？钦差呀、啊，抬眼一看，唰，就见有打屏风后面闪出来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呀，头上戴着束发银冠，身穿着月白色的扎金箭袖啊，走银线掐金丝，上面绣着朵朵牡丹花呀。要见悬挂一口倚天宝剑，哎呦，这少年呐，也就是十八九岁呀，俊逸挺拔，二目如电，那一身夺人的精气神呐。钦差不认得呀，用手一指，你是何人？竟敢妨碍本钦差执行公务？就见这位少年公子微微一笑，往前一迈步，刷啦就挡在李渊面前了，冲着钦差一拱手，在下不敢妨碍大人的公务，在下李世民乃唐公之子。你这，哎呦，钦差一听李世民啊，闹了半天原来是秦王殿下，这是殿下，赶紧施礼，人家是君，你是臣呐，怎么的？李世民那是皇帝的育儿干殿下呀，那可不是一般之人呐。说李世民怎么来了？李世民那得了信儿了，谁给他送的信儿？还得多亏了那位裴寂呀。刚才裴寂不是跟李渊在喝酒吗？一听钦差到了。这裴寂心里也突突直跳啊，他也害怕钦差对唐公不利呀、啊，所以支溜他先跑了，不是回家了，是赶紧的找二郎李世民去了。裴寂现在也没卖了，裴寂到这种大事上他也拿不准呐、啊。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正在府上跟刘文静、长孙顺德他这几位心腹在那里商讨大计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怎么逼我爹造反？他们还在合计这个呢。说长孙顺德是谁呀？你听这姓啊，姓长孙呢、啊。李世民的夫人不就姓长孙吗？这长孙顺德呀，是李世民夫人的族叔，叔叔跟长孙胜那堂兄弟呀。这个长孙顺德呀，在隋末的时候也曾经担任过一名小官右勋尉，但是呢你别让他当官了，隋炀帝三打高句丽呀、啊、天下扫地成兵啊，你只要是男子你都得给我上阵去，所以长孙顺德呀也不能幸免，结果就被征了兵了，必须上前线去攻打高句丽。那长孙顺德不愿去呀、啊，去前线十个得有九个回不来呀、啊，让我去呀、啊，嘿，去你地吧！长孙顺德呀当逃兵了，他为了躲避辽东之役，他跑了，藏起来了，藏哪去？最安全的那就得是李渊这里呀、啊，毕竟自己的族侄女那是太原留守李渊的儿媳妇啊。我怎么着也是李渊的亲家，于是投奔李渊李世民了。李渊李世民一看也不能不收留啊，但问题是收留长孙顺德这是重罪呀、啊，这是逃兵啊，你敢收留逃兵那还了得呀？收留是收留，让长孙顺德深居简出，不要在外面逛的，一旦让王威、高俊雅他们知道了，那把你再抓走可谁也保不了你。长孙顺德说我明白，等这两年风声一过了，哎，我再出去，这两年呢我就当缩头乌龟了，那当缩头乌龟也不能白当啊，就被李渊收留作为门客，拨给二儿子李世民，因为跟李世民人家关系最近呢，你就在二郎府上先帮他的忙吧，有什么内务你先帮着。

你爹已经去接旨去了，我不能过去。你赶紧的躲到大厅后面，你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万一有变，你得拿主意呀。你看到拿主意的时候，这裴寂也没主意了。哎呦，李世民一听，脑袋也一响啊，知道有可能坏事，一伸手由打墙上把挂着的倚天宝剑摘了下来，往这胯下一挂，迈步噔噔噔噔就赶到了留守府。由打留守府议事大厅后面钻进来，那除了李世民，谁敢这么办呢？就躲到了屏风后面，听一听前面发生什么事儿。如果说是好事儿，自己呢就不出来了；如果坏事儿，自己随机应变呢。结果这么一听，坏了，钦差要拿自己父亲，那还了得呀！大喊一声，且慢，刷一转身，李世民呢，由打屏风后面闪身出来了。钦差一看，玉儿干殿下，这也不好惹。哎呀，千王千岁，下官奉旨拿人，上知下派呀。您阻拦下官，不知有何话说呀？李世民呢，表情非常平静啊。大人呐，市民刚才听到诏令，并没有对家父定罪呀，只不过说呀，家父已有通敌叛国之嫌呐，也就说呀，现在家父还不是个罪臣呐。既然不是罪臣，钦差那就不能以罪臣之名绑缚家父，更不能说什么打入囚车木笼啊。钦差一听是这个理儿，因为没有给人定罪呢，人家好歹一唐国公，皇上都没说把这唐国公给他取消了，现在就把人装木笼囚车，人家提出异议，这提的对呀，但是不这么办不成啊，我奉旨就是干这事儿的。秦王啊，本钦差是奉旨行事，既然让我做这个钦差，皇帝就授本钦差便宜行事之权了，所以下官这也是便宜行事，也不算违规呀。秦王，难道说您还要抗旨不成啊？这钦差呀，说着话就有点硬了，其实也是咬着后槽牙。怎么的？我不应不行啊，不应人带不走啊。我现在也就是仗着有诏令在手，我给他横横，也许呀，我这一硬，他能够往后退一退呀。哈哈哈！李世民一笑，不敢，不敢。家父并没有通敌，那当然不甘心背负如此罪名了，一定会跟随大人去江都免圣，为自己辩污的。不过你看，现在天色都晚了，大半夜现在启程多有不便吧。以市民愚见呢，大人远道而来，一路车马劳顿呐，不如就在此歇息几天，在家父先把留守府公事做一个交代。晋阳城这边事务太多了，你要是把家父现在带走，晋阳太原这么多公事交给何人处置啊？家父得有个交代呀。等交代明白了，让别人呢把这些公务权分下去，到那个时候自会跟随大人到江都复命，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这钦差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哟。秦王啊，你也知道，下官宣读的这份旨意，那是要下官过来拿唐公的。陛下既然让下官来拿唐公，那自然就把唐公视作必拿的对象了。如果下官拿不到，那下官就没办法复旨了。您要是说让唐公在这里再做几天交代，让我先住下，秦王，下官有什么话我就直。

0: 说呀，我哪知道唐公在此期间，他会不会逃逸呀？啊，要到那个时候，下官带不回唐公，恐怕下官这六阳魁首也就掉了，还望秦王怜悯呐。李世民一笑，大人，您的意思，您不相信市民对您的保证了？您不相信市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吗？怎么说呢，秦王啊，请您呢，谅解，也请您理解。上知下派，确实下官有说不出的苦衷啊，所以呢，下官这我不敢相信呢。大人呐，那市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恐怕你呀只能相信了。哎，秦王，您这是何意？没别的意思，您在这里必须相信，您要是不相信的话也可以呀，您呢可以抓我为人质，你看行不行啊？哎呦，秦王，如果令尊跑了，抓您又有何用啊？皇上要的是令尊，并没要秦王您呢。那一大人之间呢，这样，秦王千岁，唐公还是交给下官我等看管为好，今晚即使不能走，唐公也在下官这里，下官我也能够睡个安稳觉啊，哪怕明天一早大家再启程那也好啊。李世民一听，冷笑一声，大人呐，您的这个想法啊，您看怎么样？不可。李世民呢，这个回答斩钉截铁呀，是很决绝的呀，他不再跟着钦差大人废话了。李世民说完这俩字之后，那脸呱嗒一下子沉下来了。你别看李世民今年十八九岁呀，脸往下一沉，那真有唬人的毛啊。当时把这钦差吓得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半步。李世民看着他，大人，您要是强行押解家父，您以为这留守府您还能够轻易走得出去吗？为的，这钦差一听这话，当时另外半步也迈回去了，咽了三口唾沫，眼不由自主的往两旁瞟自己手下那些随从，那个随从也都浑身发抖了。怎么样被我们说中了不是？这李世民要干嘛呀？我说钦差大人呐，您别看我们呐，我们只不过是你手下之人呐，这事儿还得你拿主意呀。你不是说了吗，这李渊他不敢，是李渊不敢，李渊他儿子敢，那是秦王，那是玉儿干殿下。这些人呢把眼光又扔还给钦差了。钦差一看，呵，我是一个指不上啊。钦差心说话，我怎么也是天使，我怎么也是钦差。秦王，难道说你还敢阻拦下官把唐公带走不成？这可是皇上旨意，您要是阻拦，这就视同造反。来啊，给我把唐公请走。这一回啊，不敢说抓了，说请啊苍龙。怎么呢？请字刚一出口啊，那些随从哪个敢往上上啊？就听苍龙一声脆响，众人就觉得眼前寒光唰那么一闪，就见李世民倚天剑已然握在手中啊，三尺宝剑寒光夺人呐！啊，唰，哎，把这钦差吓一跳啊！怎么的？寒光往下一劈，钦差吓得噔噔 往后又倒退两步啊，就见那剑尖儿直指钦差的哽嗓咽喉啊。李世民这一出手啊，快如闪电，这也就是没往前纵身呐。这如果连拔剑带纵身，就这一下子就得把这钦差大人中轴线给劈开。李世民没想现在杀他，而是用这宝剑一指钦差的哽嗓咽喉，把家父放开。李世民呢，声音不高，但是呢，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威势。这叫什么威势？过去说了，圣天子百灵相护。李世民呢，不愧未来当天子之人呢，那个气势一般人没有啊。哎，对对，再看这位钦差呀，一瞅李世民敢跟自己拉剑，刚才自己说了你们想造反吗？人家李世民马上把剑拔出来了，那意思，哎，造反就造反。看来这李世民根本就不怕朝廷啊，我可在人家手里了。秦王，秦王，你这是干什么呀？就在这时候，怎么呢？殷开山、段志玄领着留守府一众卫士就冲进来了，拔剑提刀啊，刷一下子围成一圈。这钦差就这几个侍卫一看这阵势，全在那摊手了，哪个还敢城墙啊？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呀，谁还敢上前再拽李渊去？钦差暗自叫苦啊，心说这一回完了，这一回我命休矣呀、啊！看来李氏父子真的要造反呐、啊，那还不得砍了我祭旗呀、啊？可哪想到，就见李世民啊，唰，手腕子往后这么一收，这把宝剑唰，挽个剑花，苍啷，宝剑还匣呀，冲着钦差微微一笑，来啊，排摆宴宴，为钦差大人接风洗尘，不久压惊。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7: 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王李世民兵为钦差呀，把钦差大人跟他手下的侍从给吓坏了呀，亡魂皆冒啊，还以为李世民得让这人把他们给拿下咔嚓了呢，哪知道啊，就是一个围，没别的意思，人家李世民刷把手中的倚天宝剑晃了个剑花，又重新还侠了，然后吩咐排摆酒宴，为钦差大人压惊。

臣。说完，李世民又对钦差一抱拳：“大人呐，刚才情非得已，市民多有得罪，还望大人见谅啊。但是这话我们也得说清楚啊，家父在马邑前线失利，这是事实，我们也认。但是朝廷说家父通敌叛国，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冤屈啊，还望大人在圣驾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啊。也请大人放心，家父肯定会跟大人去往行在复命。只是啊，大人数千里远行，一路颠簸劳苦啊，既然来到晋阳了，怎能不让市民略尽地主之谊呢？还望大人呐，在我这晋阳好好的休息几天，也让市民带着大人转一转我这滨州晋阳，看一看名胜古迹，这方可返回江都啊。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呢？李世民呢，又看了看这位钦差身边的随从，请诸位也一起入席吧，咱们边吃边聊。在下与家父还想听听诸位说一说江都那边的风情呢。各位，请吧。你看，李世民立刻又像变了人似的，满面春风啊，热情的不得了。这就叫打你一巴掌，给你个甜枣吃，弄得这位钦差呀是哭笑不得呀。往左右看看，这都是人家老李家人呢，现在自己胆敢压崩半个说不字，嘿，恐怕人家脸一沉手一挥，人家手下这些人刀枪齐下，立马就得把我们剁成肉泥烂酱啊，就不敢说半个不字了。既然秦王殿下如此盛邀，下官再不从，那真是不懂礼数了呀。好好好好，秦王请，大人请，请，各位，都随秦王赴宴去者。这随从一看呢，心说话，你早干嘛了？你看在路上把你能耐的，我们给你提点意见，你还不爱听，现在怎么样啊？不照样得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吗？你得对人家点头哈腰的呀。走走走走吧，切莫来说呀，吃口饭，哪怕再死，那也是个饱死鬼呀。就这些人保着钦差跟着李世民就走到后厅了。这时有人过来把李渊由打地上拽起来。哎呦，李渊呐，也是惊魂未定啊，满脑袋都是汗呐。看看李世民远去的背影，李渊点点头啊，行啊行啊，我这个儿子没白养这么大呀，关键时候他真的狠呐、啊！这要换上大郎李建成，嘿，绝没这个胆子呀！快，快去招待钦差，他也得跟着陪呀。简短接说，李世民、李渊这爷俩在这里陪着钦差等人呐，大吃二喝一通，酒席宴上频频向钦差敬酒啊！哎呀，这钦差不喝不喝不行。不喝看不起我们滨州人呢，看不起晋阳人呢，怎么的啊？喝我这三杯，哎，好好好好，哪敢不喝呀？啊，咚咚咚咚，三杯下肚了。李世民过来了，哎，我这还三杯呢，也敬钦差，哎哎，喝喝喝，三杯下去了。殷开山过来，我还三杯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留守府上的将军，我叫殷开山呢。这三杯酒你无论如何得喝，我不胜酒力。殷开山把眼一瞪，难道说钦差大人瞧不起我等为将的武夫吗？不敢不敢不敢，就喝，哎，哈哈哈，直溜直溜直溜，三杯又喝了。那段志玄过来了，还有我呢，我这跟殷开山一样
一样的职务，您喝他的了，得喝我的。那喝喝喝喝，又三杯。过来一个喝三杯，过来一个喝三杯。你想想，那得多少杯酒啊？哪个人的都不敢不喝呀。喝完一轮还第二轮呢。中国的酒文化太深了，过来劝你呀，刚才咱喝了一轮了，咱今天第一次见面，咱是好事成双，咱再喝一轮还得喝呀。两轮下来，再看自己身边的随从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部醉倒了。哎呀，这钦差一看，干脆啊，我也醉了。其实钦差大人这酒量很大，派了一个能喝的，但是再能喝也挡不住这些人轮番轰炸呀。反正甭管真醉假醉吧，这位钦差拿着袍袖往脸上这么一掩，扑通趴到桌上了。李渊一看，哎呀，钦差大人醉了，来啊，服侍着钦差还有这些随从都到行在安歇。是有人过来架着，全部安排到行在去了。按下他们怎么睡觉那就不提了。送走了钦差，李渊呢一招手让李世民过来，去把你那一伙智囊全给我叫来，主要刘文静、裴寂都给我叫入内书房，有大事商议。李世民抬眼一看自己父亲，那现在真急了呀。李渊脸往下阴沉着，眼睛里头是布满了血丝啊，牙关紧咬，看那意思呀，好像在这里下什么决心呢。李世民一瞅，心说话行了，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我们怎么劝我爹，我爹是前怕狼后怕虎。现在好了，正是我跟那刘文静在监狱当中所言一样啊，这是一件好事啊。朝廷一逼，我爹走投无路，狗急替，虽然这个词儿不好呗，但是就这个意思呀。他一着急他还不反呢，不反脑袋掉了。于是李世民赶紧转身出去，把刘文静、裴寂等人全部叫到李渊书房密议呀。一到这里把房门一关，里面就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裴寂这四个核心人物啊。一瞅李渊按着那书案，哎呀，哎，静完这劲儿，看那意思呀，李渊好像还在犹豫不决呢。李世民一看你还演戏呀，赶紧的往前双手一按父亲的条案，父亲呐，您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那皇上昏庸无道啊，父亲您尽心尽力忠孝于他，那又有何用呢？就拿这一次来说吧，马邑打败仗的是谁呀？是高君雅，是王仁恭啊。哎，这下好，王仁恭被下令自裁了，那高君雅呢，这皇上不理不问呢，一点罪没给他呀，反倒是把大罪扣在父亲您头上了。您说这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事情明摆在这里呀，已经迫在眉睫了，火烧眉毛了，还望父亲速下决心呢。咱们晋阳兵强马壮，人才云集，这些年父亲您在晋阳城苦心经营，府库积粮如山，钱财巨万，如果现在咱们以此举事，何患无成啊？皇上又远在江都，长安城有代王杨佑那小孩主持，代王年幼，形同虚设呀，关中豪杰并起，眼下正是群龙无首之际呀。父亲还是那句话，您要是现在举起一旗挥师而西，恩威并举，天下各路反王必如江河入海，汇集在父亲大旗之下呀，为父亲奔走效力。父亲呐，古来圣人行事皆以顺时为第一要诀呀，
现在天下大乱。

本正待我等顺天应人收拾时局，父亲若再犹豫，难道甘心自己钻进木龙囚车去那江都，任凭那昏君杨广的摆布吗？李世民现在啊，连皇帝的名讳都不必了，直呼其名了。李世民这么一开口，裴寂也过来了。是啊，唐公啊，二郎之言大有道理啊，您如果再迟疑不决，悔之晚矣呀。李世民赶紧接上，父亲呢，外面孩儿已然做了安排，只要父亲大人一声令下，即可集合数万人马，举起义旗呀。刘文静也过来了，帮刘文静啊，一拳头就砸在条案上了，把李渊吓一跳。李渊心说，这干嘛呀？这是。刘文静说，唐公啊，当断不断，必为其乱呢。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不要婆婆妈妈的。我这这李渊这不爱听啊，谁婆妈了啊？这怎么说话的？哪有说下级向领导这么说话呢？哎，这李渊现在呀，也不顾的指责这位刘文静了，长叹一声啊，事已至此，看来别无选择呀。不是我有意辜负圣上啊，实在是圣上不给我李渊第二条活路啊。哎，也只得如此。二郎，就依你之言吧。哎呀，父亲圣明。别说这话，如今破家亡躯有你，化家为国亦有你呀。李世民呢，也不顾的父亲这两句话什么意思了，双目是金光四射呀，立刻精神振奋。父亲，孩儿马上召集心腹将领到此议事。哎，你先别忙，为父还有一事担忧啊。还有什么事儿？你大哥、你四弟和家人现在都在河东呢，你三姐还在长安呢，你姐夫和元霸都在那东岭关呢。据说他们现在帮着李密要大破铜旗阵了，赶紧的，赶快派人给他们送信呢，尤其让元霸接信之后立刻赶到晋阳，有元霸儿在此，为父还有何惧在？赶快派人送信呢，不然的话，咱们这里仓促起事，岂不是连累全家呀？父亲，请您放心，孩儿正要禀告父亲，孩儿已然替父亲拟好了三封书信，分别送给大哥和长安的姐姐，以及东岭关的姐夫妹妹，只等父亲决定，就立刻差人送去。嘿，哎呀，如此甚好啊！把信给我看看。是，李世民呢，取出三封信，递给李渊。李渊打开书信看了看，很满意呀、二郎虑事周全。为父又有何忧啊？好，提起笔来，三封信上签上名，盖上印，封好信封，又交还李世民，速差亲信之人送去，要绝对保密，请父亲放心，孩儿明白。以为父之见呢，这么着，咱们先把那差官拖他几天，等你大哥、你姐姐，尤其是元霸接到书信之后，回到晋阳，咱们呢立刻举起义旗呀！哎呦，父亲，李世民一听，这书信送出去，送到我大哥、我姐姐手上，他们见信之后，肯定立刻带兵前往。那好办，那有个时间盼头。但是这封信送到我姐夫那里，送到东岭关。万一东岭关铜旗阵还没打破，他们不回来怎么办呢？不回来让他们回来呀，你的信上不写清楚了吗？咱这里是急事儿啊，务必让他们回来。
东岭关打不打的，那是李密的事儿。

咱为何帮着李密呀？虽然李密的大元帅秦琼是咱们家的恩公，但是在这大事上咱可不能糊涂啊。有父亲您这句话，孩儿我就明白了，孩儿就怕得罪了恩公那里，父亲未来会责备孩儿。哎呀，二郎，孰薄孰厚，父亲心中有数，快快去吧。是父亲呢，我认为啊，甭管袁霸来不来，只要我大哥那边兵一到，咱就得举起一旗呀，夜长梦多呀。行了行了，赶紧送信去吧。哎呀，钦差这边怎么拖呀？李世民那没转身呐。李世民看着父亲，钦差那边呢，明天交给孩儿我去办。在咱们这晋阳地界，他怎么着也翻不了天呢。好吧，你呀就全权处理了。是，就这么着，李世民拿着书信走了，马上派心腹把这三封书信分不同地址送走，又连夜召集了几个心腹，像什么殷开山呐、唐俭呐、长孙顺德、刘洪基、刘正惠、窦宗、长孙无忌等等等等，把这些心腹全叫到自己书房，大家几乎一夜未眠，干嘛呢？商议如何起兵啊！一直商讨的天快亮了，这才散去，各自行动啊。李世民一晚上没睡觉，一方面是兴奋的，父亲终于答应起兵了，太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一晚上开会开到天快亮了，你睡什么觉啊？所以一点没休息。也就是用冷水抹了把脸，换身衣服就来到了钦差的行在呀。这钦差大人的酒刚醒啊，捂着脑袋正在那疼呢。哎呦哎呦，这一半是酒惹的脑袋疼，另外一半这钦差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保得住保不住，不知道这个差自己能不能完成啊，所以抱着脑袋在这叫疼的。李世民进来了一拱手，钦差大人早上好啊。啊，钦差一看吃愣，赶紧站起身来了。原来是秦王殿下呀。秦王，早上好，早上好。钦差大人，您用过早饭没有？这不还没吃呢。没吃太好了。没吃怎么好啊？哎，请钦差呀，跟着市民一道，我带着你到晋阳城内最好吃的早点铺，咱们吃早点，比这行在的好啊。你是一直吃着皇宫御膳，没有吃过民间小吃啊。我今天就带着你吃一吃，然后带着你好好的在晋阳城内外游玩游玩呢。我这昨天的酒啊，宿酒没有醒呢，头疼，哎，吃点小吃就不头疼了，随我来吧。一把抓住钦差，这钦差心里七上八下呀，也不敢不跟李世民走啊。后面随从也跟着出来，李世民手下也有随从啊，过来砰砰砰，一个人搂一个。哎呦兄弟，哎呀，看看这下到我们晋阳啊，你就请好吧，我一定招待好喽。一人搂一个，全搂在一边了。李世民是一点没失信呐，就带着钦差这一行等人在这晋阳城足足的玩了一天呐。其实啊，这钦差大人哪有心思玩啊，但是不敢惹这位小秦王啊，只能恭敬不如从命。李世民谈笑风生，风度翩翩，再看这几位呀、那跟吃了苦瓜似的，脸上往外还挤着笑容。哎好好好，哎好，多谢多谢，还得说谢呢。李世民是好酒好菜殷勤款待呀，就这么足足的陪了一整天呢，一直到晚饭结束这才告辞。临走的时候又送了不少的金银珠宝啊。钦差一看，这不能收，哎，不能收也得收着，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也算呀、是我昨天对您有点礼貌不公，对您的一点赔偿吧。必须拿着，拿

0: 着就是原谅我李世民了，没拿就是没原谅我，拿着吧。这钦差虽然心里惴惴不安，也不敢推辞啊。这一天下来，李世民带着钦差到处转呢，这太原城基本上给转遍了。那说太原城那么大，就这一天就转完了啊。那年的太原城跟现在太原城不一样啊，没现在那么大呀，也就几条大街，你转一天可不转完了吗？不但是大街转了，连小巷子都钻进去看看了，在这五行八座里头来回穿梭呀。哎呦，这么一看，钦差心说话，李氏父子在太原城啊根太深了，可谓根深蒂固啊，深得民心呐。你看这小秦王带着我，无论到哪里，所到之处，太原老百姓对他那都是亲献恭敬有余呀。有的直呼二郎的，有的叫李公子的，有的叫秦王的，有的叫殿下的。尤其那女孩子呀，一见的嗷嗷直叫唤的，怎么呢？感情他们都是他的粉丝啊，都过来争着抢着看李世民公子的风采呀。没想到吧，这太原城啊，俨然是李氏父子的天下了，不是我大隋所有了，就凭我所带的区区十来个随从，想用强力带走李渊，嘿嘿，看来呀是不可能的任务哦。哎呀，我完不成任务，又怎么能够全身而退呀？他真是无计可施啊。就这样，这位钦差被李家父子留了一天又一天，留了一天又一天，想走你都走不了。等到第五天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报告李渊，报启禀唐公，朝廷又派钦差来到晋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李世民把钦差留在晋阳城。又吃又喝又玩又乐呀，反正就是不让你走，每天晚上把这位钦差惯得醉不啷当的，把你往这行在里一送，外面重兵把守。表面上说呀，现在天下不太平，晋阳这边也不太平啊，那突厥虎视眈眈，也派进了不少的间谍细作，怕对钦差您再不利，所以呢，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专门给您派的这卫队、派的这精兵，保护您的人身安全的。

晚上睡觉也踏实啊。钦差一看，这是保护安全的吗？这不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吗？但是在人家这地方哪敢说话呀，钦差是暗地叫苦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什么时候能放我回去？难道说这位唐公李渊他真的要造反不成？哎呦，这要造反是不是会拿我脑袋祭旗呀？哎呦，这下完喽。但是一点话不敢说呀，每天跟随李世民就玩吧，玩那么两三天之后也想开了，管他奶奶的呢。哎，我呀，我就潇洒人生，游戏人生吧。这两天趁着他还尊敬我呀，趁着我还是他的座上宾，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哪怕过两天掉脑袋呢，我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这位想开了，哎，没想到啊，到来到晋阳第五天，江都啊又派钦差来了。开始把李渊吓一跳啊，哟，第二批钦差派来了，难道说杨广没等到第一批钦差回去，他等不及了，派来个第二波？但又一琢磨，不能啊，这是第一波派出来肯定没那么快回去，那隔着才五天派第二波，这杨广怕这第一波抓我抓不回去，再派第二波来催，哎呦，再给我来个十二道金牌呀，那年代还没这个典故呢，反正是李渊心里头啊挺担心的，那也得迎接呀。马上排摆相案，又在这太原留守府上迎接江都的钦差呀。再看这位钦差呀，乐呵呵的，满面春风啊，身背后也带着十来名随从，但是呢并没带木龙囚车呀。唐公李渊听旨，李渊赶紧跪倒在地，臣李渊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日圣旨乃朕对详情不察，冤枉了唐公以及其他诸将，突厥贼势甚大，一时战场失利也是兵家之常，还望唐公不要气馁，率领兵州文武继续抵御突厥，特赦免李渊与王仁恭等人之罪，令卿仍担任原职，各安职守，防御突厥入寇。钦此。哎呀，李渊李叔德一听又惊又喜呀，长松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说我这表弟喜怒无常啊，也没这么喜怒无常的，这不是朝云暮雨吗？这不是啊，你看前几天那道圣旨，好家伙，恨不能把我大卸八块，又要让王仁恭自裁，又要马上把我打入木龙囚车，都快把我的魂吓飞了。你看五天之后转变了，哎，我一下没罪了，而且还给了这么多的宽慰之语，这是为什么呀？这真是闹不明白。李渊不明白，咱说书人明白呀。说怎么回事呢？这是靠山王杨林给李渊求的情啊。说杨林那么好心呢，也不那么好心。杨林也是个大政治家呀，这段时间把这老头子给忙活坏了。忙活什么呢？在江都城秘密的监工布置机关呢。他要实现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能够为大隋王朝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这件事如果做成，或许大隋王朝王座还能够延续一些年，这事如果做不成，大隋王朝跟自己那可以说一起玉石俱焚呐。尤其是前线东岭关那边战事紧急，老王子呀更加的督促自己了。

说东岭关不打完了吗？不，你别忘了咱把时间往前倒了，现在东岭关还在摆着通缉阵呢，所以老王子日夜监工啊，这头发呀几乎全白了，皱纹也多了，也消瘦许多呀，二目充满血丝啊，70多岁老人了，日夜这么干，杨林自己都觉得呀，哎，自己的这个绝户计划那真是够绝户的呀，不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自己呀都活不成啊，计划失败自己当然活不成了，即便计划成功，耗尽了自己心血呀，我也得活活累死在这个计划上面呢。老王子真不容易呀，废寝忘食，那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老王子也给自己减轻了其他的工作量。没办法，人的精力那是有限的呀，你顾了这个就顾了那个，过去老王子还得顾天下的政局，这政事还得管一管呢，你光指着皇帝白搭呀，那皇帝现在无心政事了。可是啊，杨林一瞅，就现在这政事啊，你管不管的，说实在话都无关紧要了，改变不了大局了。所以老王子呀告诉别人，以后啊5天向我汇总汇报一次政事，其余的就交给3省6部文武大臣，让他们管去吧。啊，我要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我这个计划上面。所以呢，给自己定了每5天理一次政。结果这一次又过了5天了，又到了理政的日子了。有人呢，把最近政务汇总了，交给了靠山王杨林。老杨林把这些政事拿到手里，这么一翻腾一看，呀，就看到了马邑事件了。突厥打马邑了，李渊这边打败仗了，王仁公、高君雅被这突厥兵打得一败再败，皇帝震怒，已经派下使臣钦差下晋阳，要让王仁公自裁，把李渊官职一撸到地，剥夺唐公爵位，押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哎，靠山王杨林一看，这谁的主意？王家先生，这陛下自己拿的主意。哎呀，你们为什么不进谏？那些人呢，全咧嘴了。我们现在还敢向陛下进谏吗？只要向陛下进谏的违他意的，基本上啊都被陛下宰了。我们呢没这个胆子呀。哎呀，这份诏书一下去呀，那唐公李渊不反也得被陛下逼反呐。现在呀，天下不能再出现反王势力了，就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都够咱们受的了。咱们现在的兵将臣子是越来越少了呀，你这要是再把唐公李渊给逼反了，逼到了你的对立面，那不更增加了倒随的势力吗？另外，李渊这人了不得呀，陛下他又不是不知道啊，一直以来他防范着李渊呢，他为什么现在招惹他呀？你别忘了晋阳那一带现在已经成了李氏父子他们的势力范围了，你就派个钦差带那10来个人到那里，你能把那李渊带来吗？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如果你把李渊逼反了，李渊第一，他身为关陇贵族啊，那世家出身的；第二，这李渊手上也有雄兵啊，你不说多呗，凑他几万人还是不成问题的呀。第三，李渊手下勇将无数啊，尤其是李渊的3儿子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西府赵王李元霸谁人能抵呀？你把他逼反了，李渊让他儿子打头阵，那就横扫天下呀，扫不了天下也能扫着关中啊，关中一旦落入李渊之手，咱就不好办了呀。陛下你糊涂啊，

了，杨广现在呀，由原来的一代雄主，已经沦落成一代鸵鸟了。怎么呢？学鸵鸟了，把脑袋往沙地里一钻，外面爱干啥干啥。我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贪杯中物啊！嗨，利用我现在还是天子的身份，利用我现在还能够管几个人，还能够征点税，我呀得过且过，嗨，混一天是一天哦。所以杨广啊，来到这江都之后，不但没有痛改前非，反倒是比之前的还过呀。天天睁眼就是吃喝，睁眼就是歌舞。说靠山王杨林不管，杨林想管呢，没时间管。因为杨林觉得呀，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逼着皇帝改过来的。我先把这个计划完成了，先把那些反王我给他们一网打尽了，然后啊，我有时间我再盯着我这侄儿慢慢的改。杨林觉得这其实改呀、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什么时候一发狠，我拿起囚笼棒啊，我把这些歌女我全打死不就完了吗？所以呢，杨林现在不愿意得罪自己的侄儿，得给自己也营造出一个能够完成计划的好政治环境。于是杨林对侄儿的这种行为也睁只眼闭只眼吧，平常也是眼不见为净吧。今天闯进宫来一看，杨广还跟人家在那蹦擦擦呢，他一生气啊，两袖左右一甩，都走，退出去，走走。杨广吓一跳啊，正搂着萧美娘两个人在那里腻腻歪歪喝酒呢，睁开眼一看，哎呦，皇叔到了。知道皇叔脾气不好啊，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皇帝一声令下，这些宫女唰全都撤了，连萧美娘一转身也走了。杨林强压怒火，老臣见驾。皇叔，来就来吧，何必如此客套啊？免礼。来，皇叔，坐，陪朕喝两杯啊。陛下，老臣那边事务繁多呀，我今天来面见陛下，是想请陛下收回成命。哦，皇叔啊，您说这话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成命啊？陛下，您五日之前是不是派出钦差使者去那晋阳了？对呀，是不是让他们去抓唐公李渊呢？不错，老皇叔啊，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李渊李叔德实在可恨呢，马邑被那突厥给打成那般模样，实在太丢朝廷脸面了，朕心甚怒，必须好好惩治这李渊李叔德。陛下，万万不可，现在不是时机呀。哦，皇叔，此言怎讲？杨林呢，又把自己想的咱刚才说了，给杨广叙说一遍，书不重叙了。最后杨林说了，陛下呀，老臣以为呀，现在不宜动那唐国公啊，不宜再为大隋数此强敌了，望陛下圣鉴。杨广这人呢，他本来不糊涂，只不过前些年好大喜功，让自己嫁到云端里，昏昏悠悠，他糊涂了。到了后来，啪嗒，由打云端摔下来了，他又变成鸵鸟了，一脑袋往地上那么一钻，他又装糊涂了。其实他的本身呢，比谁都聪明啊。一听杨林此言，不用过多解释啊，冷静下来，这么一想就明白，言之有理呀。那一皇叔之见呢，陛下，赶快派使者追赶前卫钦差，收回那道圣旨，对李渊呢好生安慰呀。哎呀，走了五天了，
我就是再派钦差。

0: 恐怕也赶不上上一波了。这圣旨下达到晋阳，把那李渊给逮了，那朕如何处置啊？陛下，以老臣之见呢，那道圣旨根本抓不住李渊呢，李渊也不会让陛下您抓住的，他哪能甘心情愿进入木龙囚车呀？那道圣旨发到晋阳，只会起到两种结果呀。一种结果，那就是李渊被你给逼反了，立刻杀掉钦差，挑起造反；另一个结果呢，李渊先装糊涂，先把那钦差给软禁起来，静候朝廷之变。如果是朝廷啊，能够把这事收回去，哎，李渊呢，有可能还不反。如果等待几天，李渊发现朝廷无意收回圣旨，李渊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反了。也就是说，那道圣旨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都是造反。但是以老臣对李渊此人的了解，李渊这个人呐，那沉稳的很呐，一般的冒险之事他不会干的，他很可能会选择第二条路啊。这样一来呢，等于他给朝廷一个脸面，陛下呀，您也得给他一个脸面啊，这样你们表兄弟二人才能相安无事。待老臣先帮陛下解决了那18家反王之后，再说对付这李叔德也不为迟晚呢。还是皇叔老成谋国呀。那既然此事还可以弥补，朕马上再刷一道旨意，再派一位钦差到那里收回前道旨意，对那李叔德好言安慰，让他呀好好的替朕把守并州，防御突厥，以后再做道理吧。陛下圣明。
1: 哎呦，皇叔啊，多日不见，你憔悴得很呐，你这怎么了？
0: 杨林瞅了瞅杨广，皇上啊，多日不见，你也憔悴得很呐。你就想吧，天天的酒色泡着，那气色能好得了吗？这叔侄二人呢，苦笑一声，杨林拱拱手，陛下，老臣告退，多多保重，为咱大隋社稷，为您的龙体，陛下。这老头子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一咬牙转身走了。哎呀，杨广站了半身呢，怎么站了半身啊？屁股起来了，想送这杨林，没站起来，晃荡晃荡，怎么的，酒喝太多了？对着杨林关心自己，他能不知道吗？当时眼泪下来了。哎，这个大隋王朝啊，能真正关心朕的只有我这位老皇叔啊。杨广啊，冲着杨林远去的背影喊了一声啊，皇叔辛苦啦，您需要什么尽管提，朕都满足。杨林头都没回，只举起手来往后摆了摆，那意思呀，您甭说了，我什么都明白。杨林出宫了，杨广马上派人拟旨，就按照刚才的意思，又给李渊下了第二道诏书，派遣新的钦差，告诉钦差呀，一定态度和善，一定多说拜年的话，把钦差呀打发到了晋阳啊。所以这一回钦差这么一宣读，满面春风啊。哎呀，唐国公，前段时间呢，陛下得到的信报不完整，也是听别人撺掇，龙颜大怒，陛下说了一时啊气愤，下了那一道旨意啊，陛下非常的后悔呀，还令臣见到唐公之后呢，多多的向唐公表示歉意，请唐公啊不要介怀。哎呦，李渊一听也颇受感动啊，那毕竟是皇帝呀，哪能对臣子说这话呀？ 皇帝错，那也是没错呀。哎呀，陛下言重了，陛下言重了。这钦差就问了，上一波来的钦差大人不知道现在何处啊？现在行在当中，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呀。这位钦差一琢磨，甭问，被软禁了，多悬吧啊！要不是我来，嘿，你呀还出不去呢。那唐公，你看我这公务繁忙，就不能在晋阳待了，得马上啊回去复旨，能不能让第一波钦差也随着下官回去呀？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哎呀，他们一直迷恋太原景色，故此啊耽误几日。我马上领钦差到行在。这俩钦差呀在行在见面了。哎呦，第一波钦差呀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快快快快收东西，快收了东西，连夜这两波钦差全走了。李渊把两波钦差送出了晋阳城，长出一口气呀。旁边李世民过来了，父亲呐，咱准备什么时候起兵啊？李渊一笑啊，二郎，既然危险解除了，此事啊不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转，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送走了俩钦差，危险解除了，唐公李渊呢思想也改变了，原来一看这皇上逼着要问我的罪，狗急跳墙吧，但现在一瞅，哎呀，这事情有缓儿，李渊呢又不想急于造反了。李世民一看自己父亲那表情，李世民心中就咯噔一下子，知子莫若父啊，他知道自己父亲这人呐过于谨慎了，赶紧过来，父亲呐，咱打算什么时候起兵啊？哎，李渊摆摆手啊，二郎莫急呀，原来这事情急迫，咱们要起兵那只不过是为了救死啊，可现在既然朝廷 收回成命了，为父也不用再赴江都请罪了，那就不着急了，可以暂缓时日，容为父再慎重全面的考虑一番，以便准备的更充分一些呀。喂，李世民呢本来还想说什么，但转念又一想，也对呀，我大哥等人还没到来呀，现在手下兵将还不是那么充足，另外呢，王军高君雅现在还在身边蹦跶，确实啊还有后顾之忧啊，再等上个几日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够拖太长时间呢，这拖久了那就容易生变呢。现在朝廷为什么开始要抓我父亲，突然间又收回成命了，这就是等于朝廷当中肯定有人呢向杨广谏言了，说现在暂时不要动我父亲，但是由杨广派第一波使者过来要抓我父亲这件事上来看，皇帝始终对我们老李家不放心呢，这刀只要在隋朝，迟早有一天还得落到我们人头之上啊，所以这面义旗必须挑，这个反必须造。嗯，行啊，再等两天，这两天一方面我得紧锣密鼓暗中赶紧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还得叫一些人在我父亲面前继续吹风啊，得坚定他的立场，得坚定他的信念，得劝他赶紧造反，那别老是手术两段犹犹豫豫，这不是成大事之人呢，还得进一步巩固。所以李世民呢没说别的，李渊转身回归晋阳城了，李世民跟着也回去了，暗地就把跟李渊关系好的人，能言善辩之人，让这些人呢快接力似的继续劝说我父亲。哎，好，夏侯端第一个先过去了。夏侯端咱说了，这是神棍呢，说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哎，说着是能掐会算，又精通什么相术啊，善观什么天象啊，最重要的跟李渊的关系莫逆呀。那李渊举荐夏侯端任河东抚慰副使啊，所以夏侯端呢第一个又来拜望李渊了，一瞅李渊，哎呦，把李渊吓一跳吧，我说你怎么了，怎么这个表情啊，夏侯端呢止住李渊的话语，围着李渊滴溜溜溜溜溜溜左转八圈，肉肉肉肉肉肉肉右转八圈，上一眼下一眼，背着手打量李渊半天呢，把李渊都打量毛了。哎，不，我说你能停不能停啊？你是啥意思呀？我身上长刺了不成啊？哎呀，夏侯端说明公啊，大事不好！哎呀啊！李渊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你别在这里跟我一惊一乍的，有什么事儿啊？大事不好啊，唐公啊，您近日必有杀身大祸呀。李渊知道啊，这夏侯端善于相术，能掐会算的，你也不知道准呢不准呢，但是一般的达官贵人对这种话他都腻歪，他在意呀。这此事从何说起呀？哎呀，唐公啊，你看看你两眼无神，下有黑晕，又加上心神不宁，此乃身首异处之兆也。李渊心说，我这两眼无神了，没神，早晨起来他们服侍我还说我休息挺好的，俩眼倍儿亮呢，他们说倍儿亮，亮不代表有神呢，光有光，太阳有光，太阳有神吗？我这没神，还是的呀，光亮没神呐，这就是问题呀。你看，你眼圈都黑了，下面有黑晕呢。 我看你也有黑运，不是，我这黑运是熬窑的，你这黑运呢是不祥之兆啊。哎呀，我说小端呢，你别在这里又神了鬼了的啊，我可知道你那一套，不许在我面前耍着神棍。 你说我有祸，祸从何处来呀？这还不明白吗？皇上，我听说已然派使者过来要抓你了，虽然现在那皇上又收回成命了，但是要杀你的心早就有了。嘿嘿，我估摸着不出数日还会再派人过来拿你杀你的。哦哦哦哦，李渊一听这话，李渊明白了，借题发挥，给我拿着神了鬼了的吓唬我。李渊一点头啊，那我问你，这灾祸可破不可破呀？可破。哦，可破。怎么可破？是做个法会呀，还是设个坛呢，还是画个人啊，烧点桃符啊？那都不用。那怎么破呀？怎么破呀？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你不等他杀你，你先把你的祸根给除掉啊。您现在应该起兵，号令天下，那就可以转祸为福了。我呀，看了看咱们太原这一带，这两天呢，我没少观这一带的气呀。我发现呢，太原一带这王气正盛啊，这就说明啊，一定有真龙天子降临到晋阳这一带。那么晋阳这带有真龙天子，除了唐公您有资格，那还会有谁呀？所以唐公啊，可不能再等了，再等就把那祸给憋出来了，得赶紧的破这祸，破祸破祸，就说这个意思的啊，破祸就说这个意思的。嘿，还真能合计。我这李渊刚想再说夏侯端几句，就这时候啊，由打外面一同走进来俩人呐，离多远就齐拱手，哎呀，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啊！啊啊啊！哎，李渊抬眼一看，从远处来的不是别人呐，在前头的官拜阴阳府司马，姓许啊，叫许世绪；后面一步之远，跟着他的兄弟叫许洛仁呐，这也是两个大才呀。这俩人满面春风走进花厅啊，唐公啊，恭喜您，贺喜您呐。哎呀，李渊说何喜之有啊，你看你们这一波，一个过来就说我有祸，一个过来又说我有喜，你说我听你们谁的好啊？徐世绪微微一乐呀，唐公啊，有喜有喜，您自己看看就明白了。说着话，由打袖子里头唰就掏出一幅画轴递给李渊，明公啊，您自己请看。李渊心说什么玩意儿，接过画轴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呦，就像图画当中画着一只山羊啊，这只山羊正在那里拼命的往前跑呢，但是再看周围一群小男孩啊，手里都拿着一把大刀，把这羊是团团围住，举刀就想往那砍呢，那意思这羊马上就要被这一群小男孩给砍成羊肉片了。李渊看了看，这是何意呀？ 这一群孩子为什么砍这羊啊？徐世绪笑了，唐公啊，刚才呀，在下正在家中读书啊，突然间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出去一看呢，哎呦，就见一群人呐围在那里，人头攒动，议论纷纷。我说干嘛呢？我也挤过去一瞧啊，就见那群人正围着哎看这幅画呢。我说这画是谁画的呀？他们说，大人，这画谁画的我们不知道，是刚才呀天上飞过来两只喜鹊， 由打喜鹊嘴里掉下来的这一幅画。说大人呢，这啥意思呀？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唐公啊，这画对您来说真是祥瑞呀，此乃天意呀。所以啊，属下和舍弟是前来道贺，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啊。他们一说贺喜，旁边夏侯端背着手过来一看，嗯，好好好话，好话好吉利呀，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哎呀，李渊一摆手，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

0: 什么喜呀？这不一群孩子砍着羊吗？这有什么喜呀？你们给我解读解读，啥意思？说李渊看懂吗？其实李渊的心里头看懂了八九分，但是呢，这话不能说自己懂，这意思得由人家嘴里说出来。徐世绪就说了：“唐公啊，您这么聪明，这话的意思还看不明白吗？您看这羊被这一群孩子围住了，上哪跑？在劫难逃啊，得让这一群孩子给砍死。羊者羊也，他跟姓羊那羊，他的音是一样的。那谁姓羊呢？当今皇上姓杨啊，隋朝国姓姓杨啊，那就是中间这杨也。那再说这一群孩子，你仔细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十八个孩子，十八个孩子，那不就是十八子吗？加起来不就是个李字吗？这羊被十八子围在这里，拿刀要砍，要把这羊给宰喽。这个意思就是羊必亡于李氏之手啊，这非常清楚啊。另外呢，唐公啊，你看这孩子一个个的穿着打扮都是咱们太原这一带的打扮，都咱们这里流行的时尚服装。那也就是说呀，这十八子是来自于太原的，他不是说东都洛阳那边那李密，那不是那个，跟他们穿的不一样，这有太原特色。那既然太原十八子，那还会谁呀？那肯定就是唐公您了。那此图啊，就预兆着唐公能夺取杨氏江山，取而代之。故此属下与舍弟是特来道贺呀。哦，李渊假装恍然大悟，又看了看这两拨人。李渊呢，这脸上的表情特别复杂，想乐也不敢乐，想气也气不出来，他就是一个被气乐的这么一个表情啊。李渊抱着肩膀头说：“刚才夏侯端说我有身首异处之忧，你们哥俩又过来说我要把这隋朝取而代之，一个说我大祸临头，一个说我喜上眉梢。我说你们谁说的对呀？我该听谁的呀？”徐世绪看了看夏侯端，夏侯端一点头，很无奈，那意思谁让咱两波碰上了呢？你晚点来呀，急什么呀？一波一波推呀，你这太急了呀！我这还没圆完呢，你好吗？你过来给我破坏了。但是徐世绪那是非常聪明的，有才呀！眼珠一转。夏侯大人所言，跟卑职所言并不相悖。李渊一听，怎么呢？一个说我有喜，一个说我有祸，这还不相悖？不相悖，不相悖。那怎么个不相悖呀？你听我编的啊，编不是，你听我解释啊，差一点没把这实话说出来。唐公啊，你想，您呢？姓李吧，啊，多新鲜呢！你画十八个小孩，你不说他就指的我这姓李的吗？啊，对呀，对呀，这就对了。唐公啊，您这叫姓在图谶，名应歌谣啊！啊，这不是传遍了吗？
1: 这是什么？这个江淮水逆流啊？
0: 那不就是深水吗？那不就是您的名讳渊字吗？再说了，唐公啊，您掌握五郡之兵，居四战之冲，这多好的资本呐！您如果现在能够举起一旗，则帝业可成啊！如果唐公拖延不发，
1: 那就是危亡将至啊。
0: 也就说呀，您现在挑起一旗，那未来就是喜事，就是吉事。您现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这个机会一失去，那得了，那肯定是灾祸降临呐。所以呢，我说的喜，哎，是指的你要是挑起一旗你就喜。夏侯大人说的祸，那是说您如果拖延不发，必将有祸。所以呢，您是既有喜又有祸，这俩呢辩证统一，都在唐公一念之间呐。嘿，李渊一听，你看这多会劝，两头堵啊。许洛人也赶紧附和，是啊，我兄长说的太对了。我说唐公啊，虽是朝纲紊乱，现在已然天下动荡，人心不稳了。如果唐公您能够在这个时候登高一呼，招纳才俊，那必应者云集呀。如果不乘势行动，将来必然有祸呀。是啊是啊，夏侯端一听，哎呀，我捏一把冷汗呢，幸亏你们把这话茬子给我圆回来了。唐公啊，这可是天意呀，要顺天意而行之啊。如果您逆天意，天都告诉你应该这么走了，你非得不那么走，只要逆天而行，必遭灾殃啊，你可得想清楚了。李渊呢，虽然知道他们说的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没影的事儿，但是当时的人呢，那对这个天意还是很注重的，你甭管真的假的，对不对？人家说是天意，李渊还能说是你们造的假，这不是天意，能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说呀。一瞅这几个一个个的神头蛤蟆眼儿，说的煞有介事。本来李渊呢也打算举义兵了，只不过李渊这个人过于谨慎呐，听他们这么一说，哎，就用这图谶，甭管真的假的，传扬出去能够给我造势啊。夏侯端在往外传扬传扬，说我这晋阳有龙气蒸腾，真龙天子在这里。这传来传去，这事还不就成真的了？那我还不就成为了真龙转世了吗？那有天命，那当然要主天下了。几位所言之事我都听进去了，还得容我三思，即便举事，也要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准备充分。哎呀，夏侯端和许氏兄弟呀，又说了，唐公啊，现在准备呀都成熟了，时机呀也成熟了，赶紧把事宜急迫也，请唐公啊不要再犹豫了。行了行了，你们的话我听进去了，你们先下去休息，我呀在思夺思夺。这仨人无奈呀，只能拱手退出去了。他们刚走，也就过了20分钟，又有客人来了。谁呀？李世民的好哥们儿，曾姓唐啊，叫唐俭。那唐俭家世也了不得呀，唐俭的祖父叫唐雍，曾经任北齐尚书左仆射呀。父亲叫唐建，在隋朝的时候任荣州刺史，那跟李渊交情莫逆呀，俩人曾经啊同掌过禁卫，又是同事又是好哥们儿。其实唐俭的年岁处在李渊跟李世民之间，跟李渊也差不几岁呀。唐俭性格豪爽，不循规矩呀，但是这个人是个大孝子，他一瞅着隋朝政局渐乱，完了，这隋朝啊保不住了，于是呢这位就跑到太原，天天的跟李世民在一起商议大计呀。不但他过来了，还写信给自己在长安城中的哥哥唐宪，让唐宪呢你也赶紧到太原共谋大事，你别在长安待着了，那个地方快保不住了。唐宪也同意自己弟弟的理念呢，所以唐宪呢也赶到太原。
1: 唐俭见到唐宪跟李世民商讨一番之后，然后兄弟两人一同来留守府，是拜见李渊呐。李渊当然热情招待了，一番寒暄之后，唐俭冲着自己哥哥一使眼色，唐宪赶紧的说呀，啊，唐公啊，现在天下大事都在唐公心中啊，我也不用多说了，随时其路，天下共诛之，为捷足者先登啊。唐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应图谶，天下众望所归呀。如果唐公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唐俭一看哥哥把这话茬子打开了，赶紧的献策呀。是啊，唐公啊，您现在不如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海内之权指挥可取。愿唐公能够顺应众望，这汤武之业不远矣呀。李渊一听汤武之事嘛，在下不敢奢求。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一路相伴。
8: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他说那个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喝咖啡的人。
1: 哎，好，说的是你
0: 啊，这说的是我，嗯，啊，当然了，这不是我自己编的啊，人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
1: 有科学依据
0: 啊，这到底科不科学，啊，我等会儿不跟你讲嘛，咱不得盘一盘那事儿，
1: 一会儿再唠。
0: 嗯，他说了，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咖啡的人。
1: 嗯，
0: 啊，说真的对脑子好，
1: 对脑子好。
0: 嗯，他没说那个适量吃苹果的事儿，
1: 吃苹果的事儿，
0: 嗯，
1: 留下坚持。我看那个什么时候这个
0: 那苹果呀，它长了一茬又一茬了，
1: 啊，
0: 也没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等一等，
0: 嗯，
1: 提上日程。
0: 人家说了，说这个咖啡和茶呢，这两个东西啊，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
1: 你的意思就是好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人家的意思。
1: 是就那
0: 啊，在网络上发起投票的这么个意思。嗯，说你看啊，在现在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圈当中，
1: 确实，
0: 这个很多的人都是茶不离手，咖啡不离手，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很多人都说呀，喝了这玩意儿影响睡眠，就
1: 晚上睡不着觉。
0: 对，
1: 啊，
0: 他说，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俩东西啊，堪称饮品界的守护大脑的健康的这个脑健康双侠。
1: 嗯，
0: 啊，那就意味着说，这两个东西对于大脑的发育啊，对于大脑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反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正我知道啊，应该这么说。我知道这个咖啡里面核心就是啥，核心力量就是那咖啡因嘛，天然的兴奋剂。
0: 哎呀，
1: 对不对？还容易吸收，嗯，挺好。
0: 嗯，然后呢？但其实除了这些，在这个茶和咖啡当中，还有一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矿物质。
1: 嗯
0: 嗯，然后咖啡酸，然后还有脂质。
1: 哦，
0: 有人会想了，那咖啡当中还有这个脂肪吗？其实是有的。
1: 嗯，
0: 你看那咖啡磨完之后，特别是机器现萃取出来的咖啡，
1: 那意思喝完咖啡不容易减肥。
0: 嗯，不是这个，哦，人说那顶上它飘着一层这个咖啡的油脂。
1: 哦，那个脂质，
0: 嗯，
1: 啊，不是那个脂质
0: 啊，咖啡的香气其实也是来源于此。哦，说到这个咖啡侠呀，他说他这个咖啡体内呢存在着。无数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啊，包括是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嗯，
0: 具有一些抗炎呀、抗癌呀、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1: 那作用不少。
0: 对，嗯，你看这刚刚你说的这个咖啡因，这是天然兴奋剂，对吧？
1: 对，
0: 啊，亲水又亲脂，哎，
1: 嗯，
0: 很容易被吸收。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喝完咖啡，你确实反应很快的，一会儿就反应了啊，
0: 嗯。然后你看，再说到这个东西啊，说它能够在45分钟之内啊，通过就能够吸收99%，
1: 嗯
0: 啊，迅速的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然后呢，这个你看大脑当中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它对它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而咖啡因呢会提前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俩也跟大家聊过，
1: 嗯，
0: 说咖啡应该什么时候喝？为什么你已经觉得困了、觉得累了，这时候喝咖啡它不再管用了？
1: 应该是没感觉到累的时候，
0: 对，
1: 稍微就喝一点啊，
0: 嗯，然后它能够让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更加敏捷，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
1: 嗯，
0: 那同时呢，包括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效率也就会直线的上升，
1: 嗯。

0: 咱接着往下聊啊。那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剂量，这问题就是决定了我们每天最多的一个咖啡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曾经有一阵儿，哎呀，我也能接受喝咖啡了。
0: 但是因为现在不喝了。
1: 但是纯的，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好喝。
0: 首先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推荐剂量啊，是每天每千克2.4毫克。
1: 2-3杯的量呗，
0: 2到3杯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其实我最近喝咖啡喝的就比较
1: 少，
0: 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来一杯
1: 啊，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0: 现在更加热衷于这个喝点茶呀，然后偶尔呢去喝点咖啡。持续饮用咖啡啊，和缓解各种疾病之间的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包括像偏头痛啊、中风啊、糖尿病啊、急重癌症啊，包括多发性的一个硬化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这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1: 有关联，
0: 有关联的，其实是会对这些东西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没说它能够治病啊。只是说我们长期的每天适量的饮用一些茶和咖啡，能够对于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很多人
1: 还是有关联嘛。
0: 对，很多人这个状态啊，一听说这个喝咖啡呀，好啊，那我咋整？我一天泡咖啡就是喝呀。
1: 好家伙，不用睡觉了
0: 啊。那你看喝完咖啡，基本上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情，然后每天都在熬嘛。那段时间喝咖啡就是基本上咖啡是不离手的，
1: 一天好几杯。
0: 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喝完咖啡之后出现了焦虑，出现失眠，出现心悸，
1: 量有点大了。
0: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其实这种事情蛮吓人的，
1: 属于过量饮用。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到了医院啊，大夫就问了，说你最近这个咖啡的饮用量，我就说了，他说你这严重超标，然后给我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赶紧补液。然后呢，同时他说你还需要喝一些电解质，他说因为咖啡它有这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就是会，你比如说你喝多了之后，
1: 对
0: 有频繁上厕所，那体内电解质其实会流失，也会导致这个什么，
1: 那意思喝点电解质的水均衡一下。
0: 对，就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浑身无力的一个症状。然后就当时又打针，然后又让我补液。真的是来的是比较快的，其实补液补上了，这边水就是电解质水喝上了，
1: 就很舒服很多，
0: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心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
1: 好转
0: 啊。对，大夫就说，他说其实不能这样去喝咖啡，因为
1: 就喝点太猛了。
0: 对，你长期大量的去饮用咖啡，对于心脏的负担还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我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
1: 对，而且心脏会跳得很快。
0: 咱说这个咖啡啊，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量的饮用啊。就是一般就是建议每天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4杯美式是最大的一个量了。
1: 反正现在咖啡吧，怎么说的，没有一个国际说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就咱们以非常经常能看得到的，比如每杯150毫升，差不多吧。
0: 啥呀？咖啡呀？
1: 咖啡，对呀，咖啡。
0: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拿一个这个大家经常喝的一个牌子举例子吧，就是他家咖啡以冰多著称。
1: 那对，
0: 就知道是啥了吧？
1: 分品牌。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说他家，就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咖啡，就一个大波浪的那个人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去点一杯美式啊，这个美式当中它都是冰和水，你会看到它的操作是先加冰再补水。
1: 那对
0: 啊，最后去咖啡机给你接咖啡。它接出那个咖啡其实只有50毫升左右
1: 啊，
0: 50到80是一个标准的量，就是它会出这一杯咖啡。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杯咖啡当中，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约4杯美式。那4杯美式
1: 一天的量呗。
0: 其实你说到的纯咖啡大概也就在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它的咖啡能够达到400毫克。所以说这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我单纯的喝这个4杯美式，我一杯干500的，我一次接50，一次来10杯。
1: 看你那个一杯含多少克的咖啡。
0: 对，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喝咖啡喝多了呢，它也会产生一个交感性。

0: 北京时间的14: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天聊到的说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适度的喝点茶呀和喝点咖啡啊、真的对脑子好。
1: 刚才聊的是咖啡，
0: 刚刚聊到了咖啡，那咱接下来再往下说茶啊。你想这个茶呀，作为咱这个东方的一个智慧甄选饮品，
1: 我还挺愿意喝茶。
0: 嗯，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这茶呀，虽然不像咖啡那种就是火力比较强劲，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守护你的脑健康。
1: 对，
0: 因为这茶当中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成分，比如茶多酚、
1: 嗯、
0: 茶氨酸、
1: 嗯、
0: 咖啡碱等等啊，你看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就会能够对于身体当中的一些自由基啊，包括也这氧化物质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阻碍作用。
1: 而且茶我觉得也是能够怎么说呢，能让人清醒。啊、
0: 对，
1: 然后也有点利尿，反正
0: 就说嘛，这个茶为什么能让人清醒呢？
1: 嗯、
0: 是因为茶当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茶氨酸。
1: 对，
0: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
1: 缓解压力了。
0: 啊、对，缓解压力
1: 都能，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像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啊、
1: 嗯，
0: 也能够穿越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性病变的贝塔蛋白样蛋白。啊，淀粉样蛋白等等，其实都是对身体当中会有一定好处的，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1: 反正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点淡茶，你就是一克茶啊，就是茶叶啊，你配个5-6毫升的水，
0: 你想配5-6升
1: 啊，毫升那个那啥，泡个2-3分钟就行。
0: 嗯，那如果说你喜欢喝浓茶呢，基本上就是一克茶叶，你要配到30毫升的水，
1: 嗯，
0: 然后呢冲泡5分钟以上啊。哎，咱说这茶和咖啡其实各有所长，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啊去进行选择。比如说这早晨，哎，我觉得你这上班了，是不是来一杯咖啡，迅速激活一下大脑？
1: 嗯，精神精神，
0: 这
1: 是
0: 不错的。然后像午后呢，喝杯茶，缓解缓解这个压力啊，
1: 嗯、
0: 放松身心，保持大脑的一个良好状态。
1: 对对，
0: 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人说了，这适量的饮用茶和咖啡啊，就协同作用更好，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1: 嗯，搭配着来。
0: 嗯，就让他俩这个一起整，因为茶呢能够抑制这个炎症因子，然后咖啡呢能够促进神经的保护。
1: 嗯。
0: 哎呀，据这个科学数据统计啊，说每天喝一杯茶呀，这个痴呆。症状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3.77%。
1: 以后没啥事喝一点
0: 啊，
1: 我就打算喝一点了啊。
0: 这还是不错的，这个每天摄入1-3杯茶，对于这个痴呆的预防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今聊到的是说喝茶跟喝咖啡呀、啊，对于这个脑子、哎有一定的好处。
1: 脑子，啊、这俩这是怎么？这俩字一听着感觉就不像好话，
0: 就是
1: 脑子，
0: 那就是对脑子好嘛、啊，对吧？那说的就是我，哎呀，又长脑子了，
1: 我当夸你。
0: 嗯，那同样我也夸夸你。
1: 都长脑子了、
0: 嗯、对，明天我就整一期说苹果的，就吃苹果
1: 吃苹果
0: 长脑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坚持一下。
0: 嗯，
1: 就是
0: 还是有
1: 这个吧，我看过很多篇的报道啊，都非常权威的论证、
0: 嗯、
1: 说其实经常吃苹果的，或者连续吃多少天苹果、
0: 哎、停
1: 啊，
2: 像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
1: 小苹果，
0: 这说的
1: 暗数啊，
0: 他自己又蹦出来，真不爱我、啊、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上日程的。
0: 嗯，那等今年苹果下树，你
1: 哎，苹果、啊、应该是
0: 10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啊，
0: 9、10月份，我朋友家果园子，不行我领你去摘去，
1: 吃点苹果、
0: 哎，那果刚刚好吃，你就骑树上吃，
1: 走放树看。

0: 坚持坚持啊。
1: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啊，说到这个合理摄取咖啡和茶呢，能够享受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但是呢，得了解它们的特性，控制好量啊，才能够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大脑健康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2: 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每天确实刚才聊到得适量，不能贪多啊，贪多呢这个对身体可能不一定有好处了，
1: 就是物极必反嘛。
2: 对，
1: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一杯黑咖然后一杯绿茶泡好了，
2: 嗯
1: 啊，现在说这个白开水只能是晚上喝，白天喝都嫌没味儿了
2: 因为你喝习惯了。
1: 嗯，然后说整个鸳鸯奶茶说就完美结合，人家说的是咖啡跟茶，没说是奶跟茶。
2: 你要奶茶那里面还带珍珠呢。
1: 我想到了，
2: 嗯，
1: 这个某品牌家出的这个茶咖，用茶作为基底做的咖啡，
2: 嗯，那喝完不得老精神了。
1: 我今早上喝的那个
2: 有效果没？
1: 我今早喝啊，我今早喝的白月光，不是那个月光白茶，
2: 嗯，
1: 然后配的这个意式浓缩，
2: 怎么样？喜欢？
1: 太浓吗？
2: 有效果，肯定是有效果。
1: 该困他也困。
2: 那啊，是精神上的。
1: 那可能是我在喝咖啡之前就已经困了。
2: 不是，你有可能是怎么的？可能对这咖啡有免疫力了，有点。你毕竟之前喝过太多了，总喝
1: 那也没有，就是
2: 经常喝，
1: 晚上喝，
2: 天天喝，
1: 晚上喝他也睡不着觉。
2: 那之前一天得干四五杯，
1: 没有那么邪乎。
2: 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上午再喝两杯，中午喝一杯，下午两点钟再来一杯。
1: 那我最大梦想就开个咖啡厅嘛。
2: 对。
1: 就你报树上吃苹果，我骑咖啡机上喝咖啡，
2: 那联合一下，联名呗。
1: 叫奇树果咖
2: 也行，直接把这个树搬到你的咖啡瓶上，是不是就放正中央？
1: 哎，这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这大家有没有所这个共鸣啊？就是很多
2: 是大家愿不愿意喝点茶呀，愿不愿意喝点咖啡呀，对吧？
1: 有人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原来还有这个功效，我是头一次知道。
2: 没事，以后多听我俩节目，这是还能知道不少事呢。都是新鲜事。
1: 哎呦，都是故事，说多了都是事故总结出来的故事。
2: 那可不。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

0: 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舞彩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声音
4: FM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

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对，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髓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0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儿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长音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牙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牙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汁满盈的一个状态。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儿透光，
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三四千甚至上万个，这得是卖包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这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呢，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说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得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菌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它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四月到五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

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啊，脆嫩弹牙，吸汁满分啊，自带胡杨清香，加上山野的鲜甘，这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美食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巴楚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啊，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烂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8000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4月份去巴楚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可以说，这个巴楚的蘑菇拌面啊，是从古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说完了这个胡杨林的蘑菇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

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零下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炉一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0: 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呢待客的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波尔萨克啊是操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是热依扎上节目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是牧民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儿，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儿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啊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儿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的每斤呢得卖80块钱往上啊，那是核桃和蜂蜜的真材实料。现在呢有了非遗迹的加工，还搞起了真空包装，这不仅是解馋的美食，更是这片土地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这一口下去，嚼的不是糖，是岁月和沧桑。

哎，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修身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这个修水利的工地上，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

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卫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是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是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唐大夫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

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林青和陈玉反应不算慢，朱静刚刚一开口，两个人就直接扑了上去。王鬼曼童被朱静一挂封住，眼下可不就是一个活靶子吗？林青和陈玉上去没有搞不定的道理，先是林青手里抹了精血的虎牙匕首直接送进王鬼曼童的眼睛里面，痛得王鬼曼童当时心里叫了起来，一股股黑雾从眼眶里面往出飞。至于陈玉就更加直接了，一脚把王鬼曼童踩倒，然后拳头跟下雨似的噼里啪啦就往王鬼曼童脑袋上招呼，很粗暴也很直接。他的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从苏磊磊出事开始，他身上的怨气是一天比一天重。我不是没有感觉到，但是这个事情我也没法说什么，只能沉默。陈玉既然决定做个折翼的天使，行走在黑暗中守护自己爱的人，那应该就出不了大的问题。僵尸的力量有多大，这个根本无法评估，反正这些东西根据我的了解，几吨的东西是绝对能撬起来的。这样的力量是猛击在王鬼曼童头部，简直跟一辆卡车来回碾的节奏一样，只听轰轰轰的声响接连不绝，跟他娘的地震差不多。这小院子里建筑本来就是在时光中腐蚀的特别厉害，如此力道猛击之下，哪里承受得住啊？伴随地面的颤抖，我能清晰的看见周围墙壁上出现了一条条的裂痕。终于，要王鬼曼童没动静了。这时候，外面那些鬼东西也一下铺天盖地发出尖叫声，然后如退潮一般，几乎在顷刻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从这些鬼东西的举动上可以看出，那只王鬼曼童应该是被周金给干掉了，浑身阴气煞气飞散，不过贴在他身上的那八块白头龟甲却没有落下来，相反散发的金光反而是愈发的炽烈了。至于周金，这时候盘坐在地上，就像是老僧入定一般，说不出的淡定安静。我一看他这状态，连忙上去制止正在围他转的林青和陈玉。周静这个状态明显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了极大收获了，甚至可以说是有了明悟。这样的机会对于他们这种需要悟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绝对是不能打断的。当然我们发丘门估摸着也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和道门相门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派系不一样，我们和人家相比就跟野人一般，完全就是莽夫，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阁下的小子有点意思，竟然能做掉我的王鬼曼童。这时候屋子里那个降头师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精彩，非常精彩的配合，看来这一趟中国

真的来对了，否则让你成长起来岂不是一场灾难？你到底是谁？我倒提摆臂刀，一步一步朝屋子追了过去。既然已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也不妨出来露个面。屋子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有阴风寒风掠过，一时间我的耳朵旁就只剩下呼呼的风声。小天，谨慎一点，林青沉声和我说道，姜老师的手段神出鬼没，多多提防。我默默点了点头。姜导师其实就是这一点难搞，跟毒蛇似的藏在黑暗中，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起致命一击。方才干掉那亡鬼曼童，这姜头师按说失去了这护身小鬼，早就应该慌了神才对呀。可是眼下听这位的口气却淡定得很，搞不好别怕是还有别的异常。一时间眼看着这屋子越来越近，我手心的汗就沁出一层，就怕一不小心中了降，这可就不好玩了。十米，五米，就在我已经踩上正房台阶的时候，只听房间里面就发出刺啦一声响动，似乎是门开的声音。难不成这正房还有后门吗？是了，这间院子是北方最常见的那种四合院民居，一般来说正房确实有两道门的，一道在厅堂正面，一道在后面，后面的门连接着大街。因为山西这边古代战乱多，所以老百姓建房子的时候都会多留门，有个狡兔三窟的意思，你乱兵破了院子门闯进来，我立马从正房后门跑，算是战乱地区比较鲜明的建筑特点。就算是现在山西一些不发达地区仍能见到这样的窑洞四合院，不是新鲜事情。想明白这一点，我一下脸色就变了，当时就喝道，不好，缓兵计，他要跑，追。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到了门前，不再犹豫，飞起一脚直接踹开了门。这正房的门腐朽的厉害，哪扛得住我这一脚啊。只听咣的一声，门被我直接踹开了，然后我提着摆臂刀就冲了进去。屋子里面是黑黢黢的，有一些古旧家具，不过早就已经糟了，风化了百年，没有任何收藏价值。这些家具随处乱扔着，看着非常混乱，被厚厚的尘土覆盖，仍旧向我诉说着两百多年前满清剿灭白莲教时小东门四处乱杀人的惨象。让我傻眼的是，这明显是客厅屋子后门紧紧关闭着呀，从里面还上了一把锁，根本不曾被打开过。倒是我右手边的一间卧室的门是开着的，难道？我心中泛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毫无征兆的，一道声音在客厅里面响起，小子，你果然进来了。听声音的来源正在我的头顶上，我被吓得一跳，抬头一看，顿时整个人头皮就炸了。只见这客厅上面的房梁上，一颗人头正搁在那上面，对着我非常诡异的笑着。没错，就是一颗人头，只不过脖子的位置仍旧连着血管、食道、气管和部分筋腱，这些气管、血管、食道、筋腱下面吊着一大坨内脏，有肺、有胃之类物件，看着相当的恶心。这颗人头血肉饱满，只不过鼻梁比汉人要高一些，眼窝子也要深一些，很明显就是东南亚那边人种才有的特征。

这个时候他正咧嘴对我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眼睛里说不出的得意。这是飞头匠，我脑子里毫无征兆的冒出这么三个字，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我竟然有一天会碰到飞头匠。这飞头匠大概可以说是降头术里面最邪恶、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一种降头术了。降头师利用符咒自身下降，让自己的头颅能够离身飞行，达到提升自己功力的目的。不过这种降头术练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极其邪恶，想要成功每天晚上都要头颅拖着自己的肠胃等消化器官飞出去吸血，遇猫吸猫血，遇狗吸狗血，遇人吸人血，直到把肠胃灌满了，头颅才会飞回来，在白天时候消化吸食的血液。飞头匠据说有七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得749天不停的吸血才行，等七个阶段圆满了，练飞头匠的降头师据说会变成一种类似于魔一般的怪物，不用再拖着自己的肠胃等东西飞了，直接一颗头想去哪就去哪，只不过每个月得吸食腹中婴儿的鲜血而已。总而言之，只要有人练习飞头匠，那都不知道得害死多少活人。眼下碰到的这一位似乎没有达到那种近乎魔的地步，最起码他还得拖着自己的肠胃来吸血，不过也是难对付。就在我被惊住的这功夫，房梁上那个脑袋已经咧着嘴朝我扑了过来。这东西的速度特别快，在半空中就已经张开了嘴，嘴巴特别的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完全违背人体的极限了，嘴角几乎一下咧到耳根上，满嘴牙齿已经变成锯齿的形状。这种嘴巴结构光是看起来也知道咬合力非常惊人，而且他几乎直挺挺的冲着我的脖子上扑了过来。疯子，我知道自己碰上了一个疯子。这降头师既然养出了亡鬼蛮童，那就意味着他亲手杀死了自己怀孕的妻子，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做成亡鬼蛮童，现在又练起了飞头匠，明显是一个为了力量不择手段的货色。不过眼下他朝我脖子扑了过来，我也不能站在这里等死，这玩意儿咬合力看着就很惊人，一口咬了个结实，怕是我的脖子得一口咬断了。当下我举起摆臂刀朝他脑袋招呼过去，据说这练飞头匠的降头师脑袋跟榆木疙瘩一样结实，不过我还真就不信邪了，我想试试他到底是脑袋结实，还是我运了杀气的摆臂刀锋利。这一刀我下手也快更狠，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降头师的脑袋灵活得很，就在我手里摆臂刀马上要落在他脑门的功夫，竟然完全不遵循惯性规则，在半空中很逆天的来了个90度横移，这么轻轻松松的就避开我这一刀，然后继续朝我冲了过来。他能这么逆天，但是我不行啊，我还会受惯性影响，这卯足劲儿飞出的一刀基本上已经是覆水难收的局面，想抽身躲开已经不可能了。眼瞅着降头师的脑袋朝我直挺挺扑了过来，我心知自己已经躲不过去了，连忙耸肩膀，耸出右肩护住自己的脖子，然后电光火石之间，那降头师张嘴就咬在我的肩膀上。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肩膀上皮肉被咬穿的声音，那声音通过我的骨头清晰无比地传进我的耳朵里，让人牙酸，巨大咬合力之下，我能感觉到那牙齿几乎是直抵我的骨头。这一瞬间百种滋味刺激我的痛觉神经，我手臂的力气也一下消失了，

距离地面三四米，拖着我往前面飞。在经过院子的时候，我听见林青和陈玉的惊呼，然后陈玉腾空飞起想追过来，只不过他现在刚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飞行速度哪赶得上降头师啊。不一会儿功夫，我自己就被带着飞离这荒村，来到黄土岗子的荒原之上。耳畔风声呼啸，因为速度比较快，在强风中，这降头师的吊在脖子的长尾什么的都被烈风浮动起来，一股脑袋全部甩在我的脸上，又腥又冲，还湿漉漉的，冰冰凉凉的。我发誓那触觉真的是恶心到了极点。麻了个逼呀，再这么下去我迟早被他折腾死。我心中暗自咒骂，强烈的求生欲望刺激得我不断反抗，手里拳头雨点般的朝衔着我肩膀的脑袋猛砸着。我能感觉到我的左手已经是皮开肉绽了，搞不好骨头都露了出来，因为已经完全没有痛觉了。可是总得反抗啊，眼看着拳头对脑袋根本没造成任何伤害，我心一横，掉头对他拍到我的脸上的一截不是什么内脏就咬了过去。一道轻响，紧接着血腥味在我口腔里面弥漫开来。这时候衔着我肩膀的脑袋，他嘴里顿时发出一声闷响，似乎感到疼痛了，拖着我开始在半空中剧烈摇晃起来。有效，我心中一喜，强忍着恶心疯狂的撕咬他。为了活下去，我真的不介意变成一头野兽。事实上在见识了这一行的残酷之后，我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像野兽一样活着，像野兽一样战斗着。小天，小天，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他的弱点就在脖子上挂的那些累赘上，一会儿你扯住他的头让他别挣脱，剩下的交给我。花木兰一出声，我顿时心中一定，他有这种力量让我安心，这也是他的习惯。一般我和别的东西斗起来，他都会选择作弊上观的，观察那东西的弱点，一旦找到出手机会就会直接发起雷霆的一击。如今他既然开口，肯定是找到法子了。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在半空中猛然翻过身，右臂抬起，一把就扯住那头颅上的头发，这样会拉扯到他撕咬我的伤口，但是我没得选择，反正我的右半身现在基本上疼的没什么感觉了。这回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死死攥住他的头发，几乎是用了我吃奶的劲儿。然后我看到一缕缕黑气从我胸口手结沙里面冒了出来，花木兰在半空中化形而出，然后右手成爪，在电光火石中一把探出手，直接朝着脑袋后面挂的肠胃就抓了过去。他的动作很快，几乎直接扯住那降头师的一截肠子。这功夫降头师正拖着我往前冲呢，而花木兰扯着肠子漂浮在半空往后退，如此一来他的肠子一下被拉扯的绷直，足足有5米多长。撕咬着我肩膀的那颗死人头当时就发出一声闷哼，终于松开了撕咬着我的肩膀的嘴，掉头似乎想回头攻击花木兰。不过我哪里能让他如愿，扯着他的头发往我身边拉。这时候我因为惯性呈抛物线形状往前冲着，而花木兰漂浮在半空中扯着他的肠子往后面退，一下子我们两个人就形成一种五马分尸的态势。我也终于明白花木兰让我扯住他的头发死不松手是为什么了，花木兰要活生生的把他给扯断。这降头师飞头降明显是没有练到家，人类的生命特征没有完全消失，准确的说呢，
他还。

0: 还脱离不了自己内脏，只要把他的肠胃全部扯断，看他怎么吸血，看他怎么活，搞不好当场就会嗝屁了。这降头师凄厉惨叫着，他的脑袋离我近，我甚至能看清楚了他的眼珠子暴突出来，玻璃体上布满血丝，看着我的时候已经有了哀求，明显处于剧烈疼痛之中。现在知道痛苦了，妈的，姚老子那会儿咋不就想想老子也痛苦啊。我心中也是大恨，张嘴噗的一下把满嘴血腥喷在他的脸上。可是可能濒死的瞬间彻底爆发他的凶性，在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情况之下，也一下子变得凶悍起来，满脸怨毒的看着我，忽然吼道：宁死要灭了你们葛家传承。然后他就跟吃了秤砣铁了心一般，在我和花木兰要活活把他拉断的功夫，赤红着眼睛卯足劲儿朝我这边冲了过来。这是自杀。只听嘎嘣一声，刮得他脖子上那一坨内脏血管什么的一下子全部都崩断了。然后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像一条疯狗一般张嘴朝着我的喉咙上撕咬了过来。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海。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7: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也会迷茫，而且路途遥远，忐忑的心随着颠簸的路也上下不安，迷雾中找不到光，雨天里看不清路，抵达的心愿最终会不会实现？王静文，会吗？

人之间一旦有了隔阂，就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再走近了。我无法欺骗自己去接受你，而你也再也没有机会出现在我未来的世界里。爱情、友情都是如此，不是它太脆弱，而是我们不珍惜。在不懂爱的年纪里，错误地遇见了你，几乎摧毁了我这一生对爱的向往。但如果重来，我还是愿意错过你。其实

当作是在成全我吧，好吗？当作你驾驭之后的笑话，我可以用眼睛凝住，手里。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听过赫本的一句话，我从不试图摘月，我要月亮奔我而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的下一句是，可是月亮奔我而来的话，那还算什么月亮？我不要，我要它永远清冷皎洁，永远都在天穹高悬。我会变得足够好，所以不要试图去靠近它。月亮不会奔你而来。

谢谢你成为我生活中的一束光。我知道的，你告诉过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光，不需要借谁的光。我在努力借着自己身上的光，然后向你奔去。

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挂件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帮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曹文轩的儿童小说《秃鹤不是一只鹤》，文学主打性单元，请欣赏根据汤显祖的剧本《牡丹亭》改编的戏剧故事。当天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的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她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的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但家里却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了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的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树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感兴趣的目光的注视下，她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三斤鱼虾，问哪儿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
4: 你打的？
3: 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
4: 我就这么打的呗。
3: 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察。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故意支支吾吾的不说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离开，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里，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地不住地摆弄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
4: 哥哥用网打的鱼。
3: 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儿，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的发亮。
2: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地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挡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 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和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桑桑已经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门槛上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挂了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他知道这叫曝晒，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来晒，只要晒上那么一天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会发霉。母亲回屋去了，桑桑吃完瓜正想再回到河里去，但被突发的奇想给留住了。他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将棉衣棉裤都穿上人会怎样。他记得那回进城看到卖冰棍的都将冰棍捂在棉套里，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棉套死死捂着冰棍反而不化，这个念头缠住了他。桑桑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念头缠住。不远处女孩纸月正穿过玉米丛中的田埂上学来了，纸月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凉帽。

0: 一路走，一路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路边的玉米叶子。那时玉米正吐着红艳艳或绿晶晶的穗子，纸月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在这样的夏天居然还是那么白。她的脸以及被短袖衫和短裤留在外面的胳膊和腿在玉米丛里闪着白光。桑桑往屋里瞥了一眼，知道母亲已经在竹床上午睡了，就走到院子里。他汗淋淋的，却挑了一条最厚的棉裤穿上，又将父亲的一件肥大的厚棉袄也穿上了身。转眼看到大木箱里还有一顶父亲的大棉帽子，自己一笑，走过去将它拿出，也戴到了汗淋淋的头上。桑桑的感觉很奇妙，他前后左右的看了一下，立即跑出院子，跑到教室中间的那片空地上。那时纸月也已走进校园，但桑桑装着没有看见他，顺手操了一根竹竿，大模大样的在空地上走。首先发现桑桑的是蒋一伦老师，那时他正在树荫下的一张竹椅上打盹，觉得空地上似乎有个人在走动，一侧脸就看见了那样一副打扮的桑桑。他先是不出声的看，终于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出来，随即起来把老师们一个一个的叫出来：“你们快看桑桑！”过一会儿就要上课了，各年级的学生正陆续走进校园，桑桑为他们制造了一道风景。桑桑经常为人们制造风景。纸月将身子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后，探出脸来看着桑桑。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又似乎没有看见。空地周围站了许多人，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不知是谁嗷了一声，随即得到响应，嗷嗷声就在这夏日的天空下面回响不止，并且越来越响。桑桑好像受到一种鼓舞，拖着竹竿在这块空地上小疯子一样走起圆场来。过了一会儿，嗷嗷声又转换成很有节奏的桑桑桑桑，桑桑就越发起劲地走动，还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桑桑将这块空地当做了舞台，沉浸在一种贯穿全身的快感里，汗珠爬满了他的脸，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使他睁不开眼，睁不开眼就睁不开眼，他就半闭着双眼打着圆场。也许是因为双眼半闭，或许是因为无休止的走圆场，桑桑有了一种陶醉感，和那回偷喝了父亲的酒之后的感觉一模一样。
1: 四周是无数赤着的上身，而中间却是隆冬季节中一个被棉衣棉裤紧紧包裹的形象。有几个老师一边看一边在喉咙里咯咯咯的笑，还有几个老师笑得弯下腰去，然后跑进屋里喝口水，润了润笑干了的嗓子。桑桑这回是出尽了风头。正当大家看得如痴如醉时，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好风景。秃鹤第一回带着他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不知是谁第一个看到了秃鹤，你们快看呀，那是谁？秃鹤，秃鹤，是秃鹤。那时秃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派头地走过来。秃鹤瘦而高，两条长腿好看倒也好看，但稍微细了一点。现在这两条长腿因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它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般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秃鹤光着上身，赤着脚，却顶了一顶帽子，这个形象很生动又很滑稽。或许是因为人们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看了好一阵，也快接近尾声了，或许是因为秃鹤这个形象更加绝妙，人们的视线仿佛听到了一个口令，齐刷刷地从桑桑的身上移开，转而来看秃鹤，就把桑桑冷落了。秃鹤一直走了过来，他见到这么多人在看他，先是有点小小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换到了另一样的感觉里。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有节奏地迈着长腿，直朝人群走来。现在最吸引人的就是他那顶帽子，雪白的一顶帽子，这样的白在夏天就显得很稀罕，格外显眼。很精致的一顶帽子，有优雅的帽舌，有细密而均匀的网眼，他就这样戴在秃鹤的头上，使秃鹤徒增了几分俊气与光彩，仿佛来了一位

0: 帽子摘下来再看一看秃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缀。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他还有他自己的念头。那天是秃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他心里一直在生气。这天下午，秃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后，终于克制不住的一把将那顶帽子从秃鹤的头上摘了下来。哇，先是一个女孩看到了叫了起来，于是无数对目光像夜间投火的飞蛾一起聚到了那颗已几日不见的秃头上。大家就像第一次见到这颗脑袋一样感到新奇。秃鹤连忙一边用一只手挡住脑袋，一边伸手向同桌要着，
1: 给我帽子。
0: 同桌不给，拿了帽子跑了。秃鹤追过去，
1: 给我帽子。
0: 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像只展翅的白鸽飞在空中。没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空中。然后是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刻飞上天空的白鸽。秃鹤苦苦地叫着，
1: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0: 帽子又一次飞到了桑桑的手里，桑桑往自己的头上一戴，在课桌中间东挪西闪地躲避紧追不舍的秃鹤。桑桑很机灵，秃鹤追不上。等有了一段距离，桑桑就掉过头来，将身子站得笔直，做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的样子。眼看秃鹤一伸手就要夺过帽子了，才又转身跑掉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南宋年间，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宝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叫杜丽娘，长得才貌出众，灵巧过人。杜丽娘芳龄十六，尚未婚配，每日只在绣房中打发时光。杜太守听丫鬟说，丽娘有时闲得无聊，白天也睡觉，觉得实在有失家教，便与夫人商量，要给丽娘请个家庭教师，让她知书达理。新来的教师是个60多岁的老学究，名叫陈最良。陈最良要杜丽娘先读《诗经》，学了一阵，陪读的丫鬟春香说是要上厕所，走了半天还不回来。陈最良把他叫回来一问，原来春香是到后花园玩耍去了。陈最良要处罚他，由于丽娘说情才免了这顿打。丽娘当着老师的面罚春香从此手不许把秋千所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但是等老师一走，从来不允许走出绣楼的丽娘问春香，春香，后花园好玩吗？春香说，好玩着呢，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小溪曲曲弯弯的流过，名花异草争奇斗艳，实在漂亮极了。直说的杜丽娘心驰神往。过了几天，杜太守下乡视察去了。春香看见丽娘天天读《诗经》，有些神思恍惚，便对她说，小姐读得困乏了，消遣一会儿吧。丽娘问她，怎么消遣呢？春香建议到后花园走走，要是平时，丽娘是不敢违背规格严训私自到后花园去的。听得春香说老爷不在家，便大

0: 起胆子同意了。他要春香通知花童打扫花径，过两天便去游园。再说江西与广东只有一岭之隔，岭之北是南安府，岭之南便是广东地界。那里住着一个姓柳的书生，家里原是官宦人家，可惜从小父母双亡，只靠家里一个驼背老员工栽种果树为生。这柳生经乡试已经中举，因为时事不好尚未当官，每日情思昏昏，无所事事。有一天他做梦，梦到了一家花园，只见梅花树下立着个美人，对他说：柳生，你只有遇到我才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从此柳生便改名梦梅。就是这位柳梦梅日后让杜丽娘小姐由他而生情，因情而死，为情复生，结下了生死不解的情缘。再说杜丽娘果然两三天后在春香的陪伴下到后花园游玩，她天性爱好自然，见到满园春情洋河，游丝随着春风荡漾，池管苍苔一片青绿，花儿开得姹紫嫣红，声声莺歌燕语悦耳，不由得忘情地说：啊，不到这园林来，怎么知道春天有多么美好啊。他看到这大好春光，只与那断壁残垣为伴，良辰美景却被人们冷落，联想到自己孤独无伴，虚度青春，不免有些伤感。想到这里，不觉兴致索然，便泱泱地回房去了。杜丽娘回到房中，只觉困倦袭人，不由得叹道：啊，常说春色闹人，感情一点也不假。诗词乐府中写女人因春伤情，看来我也落到这地步了。想不到春情是那样难以排遣，叫我这一腔情愫向谁诉说呢？他想想怨怨，怨怨想想，不觉靠在机案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20岁模样的书生，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手中拿着一根柳枝，连声叫着小姐，疾步向他走来。这书生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说过的岭南书生柳梦梅。只是丽娘并不知道这位书生是谁，他请丽娘赏柳作诗，丽娘又羞又惊又喜。他暗想，这书生素未平生，怎么会在我家后花园呢？那书生倒也爽气，不等丽娘开言，便情热难耐地表白说：小姐，我可是爱上你了。说着便无所顾忌地牵着丽娘的衣裳说：小姐，我和你到那边讲话去。丽娘说：哪儿啊？书生说：转过芍药栏前，紧靠着太湖石那边。丽娘又问：秀才， 去又怎么样？书生对丽娘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直羞得丽娘心中鹿儿撞，满脸飞彩霞。书生大胆上前拥抱丽娘，丽娘半推半就，与他来到太湖石畔，梅树底下，情急急，慌乱乱，一了相思债。丽娘正忘情于梦中的缠绵的欢爱，只听到母亲叫道：“孩儿，孩儿，怎么大白天就睡着了？”丽娘猛然惊醒，只见母亲在旁，十分惶恐。她对母亲说：“因为到后花园游玩，回来时觉得困倦，不觉得就睡着了。”母亲教训了她几句以后，下楼去了。母亲走后，丽娘犹自回味梦中与书生的千般爱恋。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俗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世间上的事儿变化多端，变化莫测。小月亭啊，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道姑观里头能遇上杨红，这怎么回事儿？心里疑团重重。人家还挺保密，有些话卖口不说，月亭也不便深问，唯独有一点，老道姑给保媒这个事儿，月亭说什么也不答应。他有他的理由，他说杨红啊，投敌叛国，投靠了大金，认贼作父，不分好坏，拜了我的仇人盖九霄为义父和师父，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在上一辈的仇人，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完婚呢？这怎么解释呢？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说的是振振有词。杨红在那屋偷听，那心跟刀子剜的一样，姑娘的眼泪就掉下来，啪啪啪，不过没言语。有鹤顶朱红在这做主，老道姑听完之后微微冷笑了一下，哼，月亭啊，你坐下，你别吵吵，也别激动，你听我说，你这几条都站不住脚。哦，老人家，我说的话没理吗？没有，听起来好像有理，实则无理。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哎，哦，你指的是他投靠了大金，反对了大宋，这就是投敌卖国啊？对呀、啊，我且问你，这个大宋朝对你有什么好处？哎，对你有什么好处？谁都知道，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昏的他这份没法再昏了。月亭啊，你知道不？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啊，当了俘虏了，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所以他呢，当了皇帝了。他不想直捣黄龙，把他的父亲、把他哥哥给接回来。如果真接回来，他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出于私心，他对统一恢复全国百般阻挠，对大金、对金人是摇尾乞怜呐、他算个什么好皇上？论公论私，他简直是罪不容赦呀！ 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好得了好不了。另外他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奸相秦桧。秦桧是个人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你最清楚。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他们结成了一党，贪赃卖法，克扣老百姓。现在宋朝的老百姓危于在水火之中，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了？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这个皇上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话又说回来了，反对他啊，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不是说多好多好，你维护的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你到各地看看，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老百姓在痛苦之中呻吟，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垮台。不说旁人，说你们家，你爹怎么死的？你爹要不是这昏君和秦桧狼狈为奸，能不能把他害死？你爹那些部将至今还受残害，你还属于全国通缉，你是个黑人，你是个罪犯，连岳飞的后人他们都不想放过。我说岳霆啊，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什么叫叛国投敌？这国家要他有什么用？相反，大金又有哪些不好？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家一人一姓之天下。从古至今，改朝换代，有老李家做的，有老王家做的，等等等，有德者居之，无德就失之。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我说孩儿啊，你张嘴叛国投敌，闭嘴叛国投敌，好像站不住脚了。拿杨洪来说，他是杨再兴之后，他爹被害死了，秦桧大宋还不放过他，他怎么办呢？他不得另谋生路吗？他不到大金国，他能活到今天吗？这不是逼的吗？怎么叫投敌叛国呢？换句话说，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换取什么功名，换取什么好处，另当别论，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岳霆，你这话站不住脚啊。另外你说认贼作父，谁是贼？那盖九霄再管他怎么地，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盖九霄把他救了，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有那么句话，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难道说他翻回头去跟他干爹就翻脸吗？就六亲不认吗？人家传了他的能耐，把他养大成人，翻过头他宰人家吗？这就合乎你的心愿了。没达到你的心愿，这就认贼作父啊。这话能站得住脚吗？喂，老人家，你有您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跟您不一样。我爹在世就说过，还我河山，我一定收复失地，另立明君，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您怎么给我解释吧？这个我也想不通。好好，咱不必斗口了，好不好？不必斗口，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把这些都刨出去，咱们还说眼识的吧。你不要杨洪？不要，一定不要。好了，杨洪也不是找不着人家，凭他的姿色，凭他的本领，人家要找个男人比你强的有的是。你还别觉着你小伙子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好吧，既然是这样，贫道心意已尽，不往下说啊， 不过我送你三个字，你记住，后悔迟。这仨字你记住，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完了。月婷啊，你不着急要走吗？我还不挽留了。你看看你还有哪些要求，然后收拾你的东西，离开我的斑竹观，走吧。喂，老人家，我还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杨红叫出来，我们俩见一面，我当面跟他解释解释。没必要，没必要，我就代表他，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绝情，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快带着你的战卢剑去办你的事情去啊！送客，小道士过来好几个都女的，约大家请吧，约大家请吧。哎，我这就走。月婷把宝剑背上，铁伞背上，脚着也木哈哈的，他不得劲儿。老剑客，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宁可废府，我将来必有大报。

0: 不行行不行，你这种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你什么大报啊？走吧走吧。月平冒了个大红脸，是是是是是，往那下屋看看，门窗关的挺严，他知道杨红在里边，想说几句，嘎巴嘎巴嘴，没说出什么来。走，背战卢剑铁伞，离开班主管，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哎呀，这个心里头招不开。月平心说话，我得哪一天这心里舒舒服服的过那么几天，就没记得有那么一天，活得太累点儿。老天哪，怎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全压到我头上，我惹谁了？我又一想，行了，这些乱坛子事儿扔在一边，办我的事儿去，腰板挺直了，排除杂念，快回周家坨，见着我老师张三丰众人，把宝剑一现，研究下一步如何去换我们那仨人，这些事以后再提。对，走，不想了，说不想了，撵也撵不出去，说不想控制不住，这脑袋里杨红的影像在前面转来转去，想起他跟杨红所见所识，同甘共苦的一幕一幕，这脑袋都要疼裂了。这个腿就不听他使唤了，怎么不听他使唤？他说上周家坨，结果这个脚就拐了弯了，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是什么地方？走了一站又一站，这一天走着走着，月平一合计，我得打听打听，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一山了，也找不着周家坨了，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乐了，年轻人，你走哪儿来了？九一山在湖南呢，你上湖北了，这是属湖北管，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呀。是这事儿糟糕，越着急把道儿走错了，走到湖北找谁来？他这心里啊，这个别扭啊，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还得回湖南呢。哎呀，太累了，找个地方歇歇腿，然后仔细打听打听，我再走也不迟。前面就是大江，江水滔滔，风景如画。他往江边一看，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什么年头留下的不知道。他往塔上一看，还有人登塔游览，在塔脚下是个小集镇。沿着江边呢，都是饭馆和茶摊儿。这阵他一点食欲都没有，不想吃东西，喝点水是真喝的。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就在这江边。他一看有茶棚，摆一部茶棚，拿竹竿支着，瞅着那么眼亮，往棚下看，有几张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这喝着水，旁边卖烧饼。卖火勺，卖小吃，在这喝点茶水也不错了。月平迈步就进了茶摊了，把这边上找张桌，他坐下了。这老板娘啊，还是个女的，不到三十岁，长得挺秀气，乐呵呵的过来了。客爷，您喝水吗？
1: 啊，
0: 好茶叶啊，我不怕花钱。多搁点茶叶，越咽越好啊！是了，您了。女掌柜的挺客气，拿壶涮干净了，沏了壶咽茶，往这一放，把茶碗擦个倍儿亮。您吃点什么点心吗？那火勺带馅儿，豆沙馅儿，来五个啊！那肉给我切半斤，干净点的啊！火勺肉都切来了。月亭就这茶水呢，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往

0: 是在砸吗？就注意那座塔。女老板看出来，可也不是本地人嘛，外地的。外地人到这儿，您好好溜达溜达吧。我们属于宜昌管辖，您看见那座塔没？那座塔叫自然塔，名叫自然塔呀，是大晋朝留下来的名胜古迹，登上宝塔，俯览大江，哎呀，眼界大开呀，还不收费。一会儿您喝完了，溜达溜达。哎，好，谢谢谢谢。岳亭哪有心上那溜达呀？嘴上是那么说着，一壶水喝干了，人家又给续上。正在这么时候，顺着江边来两匹快马，直奔这茶摊来了。到这儿，两匹马站住，来，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找树都拴好了，两个人把尘土掸开，挎着弯刀。岳灵一看呢，俩当官的，小官不大，看那个衣着打扮好像是个提辖，提辖官不大，要按军队上说呢，也就是连长之类的，两个连长而已，在那年月就挺了不起啊。挎着弯刀，凶啾啾的走着，头前是个黑胖子，有几个马仔，看那年纪能有个40左右岁，后边跟着那个细高条黄脸膛稀不楞登的胡子，也能在40岁左右。进了茶摊了，女掌柜的一看，哟，军爷来了，军爷您看坐哪好？坐这儿，坐这儿了。俩小子坐下看了岳亭一眼，又看看那些喝水的，快沏水，哎，来了一壶水，沏好了往这一放，摆俩碗儿。女掌柜的转身刚要走，这黑胖子一伸手，砰，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哼，小丑还凭着呀，军爷您这是干什么？你赶紧撒手，撒手干嘛呀？没喜欢够呢，怎么能撒手呢？来来来，过来，说着往怀里一蹬，女人能有多大劲儿？一摘位坐到他怀里的，一伸手，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这嘴这个味儿，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那看的，那么多人在这喝水，岳亭一抬头正看你，亭气说他妈什么东西这是？这我就上去，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苦攻脑门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身为国家的军官，这调戏良家妇女，这是真是山高皇帝远，怎么没人管呢？这胆子太大了。问岳亭又一想，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我管谁呀？我管，少惹事儿，少惹事儿吧，就当没看见。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算了算了，破例没管他，把脸转过去不看。但是 那女掌柜的受不了，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下滑了，又解衣服，那女掌柜的能干吗？后来连哭再喊的，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军爷你这是干嘛？你欺负人？我欺负人？哎，你是不是姓魏？你叫魏寡妇？正是。得了，你是个寡妇啊，你装什么大半算的？今天我告诉你，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为是你想跑也跑不了。
1: 山峰碧水，跨遍金城， 生态化。

0: 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界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前文书正说的小月平把道走错了，本来回周家坨，结果走到湖北宜昌，也糟糕不糟糕，又累又乏，靠着江边找个茶棚啊，喝口水歇歇腿儿。本来不想找事儿，结果这事儿来了，两名军官长得五大三粗的，一瞅就不是好人，贼眉鼠眼，

0: 还骑着两匹马，也上这茶棚喝茶。从中有个黑胖子调戏女老板，就女掌柜的，又拉又扯，又搂又抱。你说众目睽睽之下，观之不雅呀。月亭的火三起三落，后来一想，不管了，不管了，有我什么？我屁股还没擦干净呢。把脸一背，他不看了。可这个事情要到此为止也就算了，偏偏不随人愿。这事儿越闹越大，那个女老板连喊再叫，军爷饶命，军爷高抬贵手。这黑胖子急了，怎么的？你装什么正经？我认得你，你是魏寡妇，你老爷们死了好几年了，你也没闲着，不是跟张三就是跟李四，我是地方官，我能不了解你吗？嗯，你上你装什么正经？军爷喜欢你，哎，这觉着你得说感到幸福，你得感谢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又哭又叫，你干嘛啊？你劫掠呀。嗯，今儿个我还就不答应，我看看你是个什么劫掠的女人。回过头跟他那同伙说，来扒他裤子。你说哪有这么干？别的喝茶的人一看要出事儿，吓得躲出多远去，胆小的急了炸都跑了。这女老板蹲在那块了，军爷饶命啊，我已经嫁了人了，我有人家了。什么？有人家了？还这行啊？没听说过。你嫁给谁呢？就是他。女老板吓坏了，用手一指。这俩军官回头一看，哦，炉灶那儿蹲着个小伙子，系个围裙，那脸上还好几道黑，满头上还有汗，正在那添柴火烧水。这小伙子长得黄麦净皮，也不错，能有20挂零吧。这小伙子吓傻了，拿着围裙擦着手，瞪眼往这看着。这俩军官一看，他谁？他就是原来我们的伙计，叫周三儿。我们俩答应都同意了，已经结婚了。什么？嗨，结婚了？跟谁打招呼了？这是非法的结合，不到地方官报案，不到那儿登记，你们就私自就结婚了。哈哈，这还了得了，这玩意儿是非法。来来，动手。这俩小子跟野兽一样，二次扑过来。那周三啊，一开始害怕，到现在一看他俩真下手，周三气得心里噔噔噔直跳，赶紧过来。二位军爷，二位军爷，高抬贵手吧。他是贱内，他胆儿小，请二位军爷赏个方便。啊，啪！什么东西？我认得你，我认得你。这些年你在异星就不守法，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趁早把行李卷夹上，给我滚！离开这地方是你的便宜，不离开这儿多管闲事，对你可不利。二位军爷，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他胆儿小，您怎么罚？您罚我，
1: 是吗？罚你那好，
0: 黑胖子冲那黄脸的一使眼色，黄脸的把腰刀拽出去，
1: 好嘞，
0: 认罚呀，认罚爷爷就给你个方便。大伙认为他是吓唬人呢，哪知他往前一跟步，刀子一搅动，周三是死尸栽倒，那血扑下去喷出，哇！

人们可吓坏，躲出多远看着去，月亭没动地方。月亭一看，呀，真吓家伙，有这么干的。就见这周三手刨脚蹬折腾了一会儿不动了，绝气身亡。那女老板呢，吓得都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俩小子还找词儿呢，各位，我们为什么把他宰了，你们清楚吗？啊，哎，我当众向你们宣布，这小子是大金国派到大宋朝的细作啊，他是个细作，不杀他等什么？我们手里头有他的材料，另外这小子还是岳飞的余孽。你别看岳飞死了，他是岳飞的余孽。这不瞪眼栽赃吗？死人嘴里没招对。他要不说这话，岳亭这火还小点。岳亭一听，呵，好小，你污蔑我爹呀，这还了得。连日来岳亭这心里就不痛快，窝着火，本来强往下压，一看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是忍无可忍。小岳亭拍桌子过来了，来来，这俩小子还拎着刀呢，刀，你干嘛？你有事吗？哼，认得我是谁吗？你谁怎么样？方才你提到的那个岳飞，飞是旁人，那就是我的先人，我是他儿子，我叫岳亭。哎，还没等说出来好小子这几个字，岳亭的掌就到了，啪，通天八卦掌正拍在心口上，这一掌把这个黑胖子就揍到江边上，大口喷去，手刨脚蹬，时间不大就归位。他架得住他的一巴掌，那黄脸一看不好，哎我的妈，转身刚走，小月亭一翻闸，啪，正揍后脑勺上，再看把脑袋打没了，那掌够多硬的呀，花红脑子一行了满地，老百姓看可了不得，眨眼间三条人命。岳亭打完了，长出一口气，行，心想我惹祸了。这是大宋朝管辖地面，白天呢，说不定官府很快就来人，是非之地我不能久待。但是也不能给这女老板找麻烦，赶紧过来，掌柜的，掌柜的，饶命，别害怕，说不上谁帮谁的忙了。哎，既然落到这个地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赶紧躲躲，不叫官府绝不能饶你。摸了摸，拿出块银子，能有20两，往这一放，这是文银20两。拿着逃命去吧，快走。小女子这才清醒过来，给岳亭磕了个头，进屋匆忙忙收拾了个花布小包，顺着江边他跑了。谁敢在这待着？岳亭一看死尸扔江里去，在这搁这不好看，三具尸体全都扔到大江里头，茶棚子他也不管，转身行，他就走了。那么官府后来怎么抓人，怎么调查，跟本书无关，咱不必细说。这回岳亭啊，头脑清醒，经过这一刺激明白过来了，打听方向很顺利的回到湖南九嶷山里周家坨。一进门，周家坨丐帮的人里里外外正忙活着呢，本宅的主人周九成正好出来办事，一眼看见岳亭了，哎呦我的大侠呀，你哪儿去了你呢？
岳大侠回来了，岳大侠回来了。这一喊，几百人闻风而动，都是丐帮的弟子。哗，岳大侠回来了，岳大侠回来了，列队迎接。小岳亭冲两旁抱了抱拳，也没有详细说怎么回事，迈步进了内宅。这一进内宅，正好巡行画外普渡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从里边也出来了。另外呢，丐帮的四当家的姓周，叫周正，周四爷从里边也出来了，还有其他的英雄好汉。哎呀，平儿你可回来了，快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岳亭等进了屋，心说话总算到家了。哎呀，各位啊，大家都等急了，可不是吗？怎么样事情办的？老天保佑，基本顺利，我把湛卢剑得到手了。是啊，解扣，把宝剑摘下来，湛卢剑。叶无光等人拿过来看了看，果然是一口稀世珍宝啊，这不是一口宝剑，关键是三条人命的事儿。众人听完了无不喜欢，有的人没去呀，就问岳亭这宝剑怎么得的手的。岳亭没有详细说，简要的啊，啪啪啪啪经过讲说一遍。但有一件事必须得讲明，各位，威德这把剑在君山比武，袁三爷，老前辈袁三爷啊，袁三爷怎么了？把脑袋丢了。哇，此话怎讲？岳平掉着眼泪把袁三爷怎么死的经过讲述一遍。丐帮的弟子闻听是咬牙顿足啊，都疯了，找阴阳教的人跟他玩了命了，给三当家的报仇，给三舵主血汗了。老帮主叶无光没哭，叶无光是紧咬钢牙，好好好，老三，在天之灵别散，等着我们弟兄给你报仇雪恨，完不了。岳亭等说完之后一看，老师张三僧不在，少林的大和尚圆通老当家的也不在，岳亭不得问我师父哪儿去。周四爷向他介绍是这么回事，你走了之后，你老师武圣张三丰等着你，可过两天呢，紫霄宫来个道士给他送了一封信，我倒没看那信怎么写的，就见道爷看完之后脸都气得变色。后来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了，武林之中新出了一个派别叫地邪派，地邪派的人专门要对付少林和武当两派，哎，无故挑衅，发生着争斗，让老当家的赶紧回去。后来听张道爷讲嘛，明年五月初五，地点定在武当山，三大派来个比剑，比剑定输赢啊！少林派、武当派、地邪派，一剑定输赢。老当家的说他得回去着手准备准备，领导给你留个话，说你把事情办完，无论如何明年五月初五要赶回武当山紫霄宫参加比剑大会。哦，是这么回事，好吧，我知道了。叶挺就琢磨那是后一步的事儿，眼前的事怎么办，勉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吃完饭，岳亭起来了，各位，我跟大家告个假，我还得走啊。亭儿，你上哪儿去？阴阳教，我还得进山呢。到宝剑位。

0: 么多的人诸多不便。众人知道岳平这小伙子肯定又拧又犟，好吧，要那样的话你一个人多加保重，可咱定个时间，掌灯以前你要不回来，我马上派援兵前去找你。那行行，掌灯之后我肯定回来，不回来你们爱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我就管不着了。岳平背上宝剑，背上铁伞，带了样用之物，一个人进了九嶷山。胆子多大，金山往前找着道呢。哎，这回他熟悉了，来了好几次了。正中央那家大山叫顺元峰，前边两架小山鹅黄峰、女英峰，三峰正中央这块盆地就是生死门艳阳教，他心里都有数了。正往前走着呢，就听有人喊他：岳大侠，岳大侠。谁啊？岳平一看到旁边站着六七个人，为首的正是官府的爪牙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的背后有云飞、满飞，还有那个女阴贼梅五娘，才几个人不认识，正喊他。岳平一看他们就一皱眉呀，迈步过来了：各位，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哎呦，岳大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们奉教主所差，在此恭候多时了，教主也会算，准知道您这时候得进九嶷山前来送剑，怕您不认识道，让我们几人来接您来了。哦，原来如此。岳平一看这不是在战场，尽管是仇人，不能说旁的话，第一次跟他们站在一起，众人保着他进山，路上谁也不理谁。那个女阴贼梅五娘离着岳平不远，在后头还小声嘀咕呢：岳大侠，这些日子处得不错呀。岳平没理他，想我们第二。岳平心说：好不要脸的东西，看来你们是没安好心。
1: 山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

0: 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

0: 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3: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0: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3: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4: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

0: 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面，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6: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5: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7: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8: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

0: 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

0: 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

0: 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普洛
5: 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

0: 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掏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2: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2: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

0: 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1: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吃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
0: 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备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3: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0: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4: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0: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5: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0: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1: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

0: 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 我们是到八楼，但是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看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2: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1: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其实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0: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3: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赔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4: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0: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4: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5: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7: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8: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7: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8: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7: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

0: 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砖头呢，它不需要输出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就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而且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有雨溪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阴帘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自己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你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圆聚画点，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画点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经典心动。
1: 这次的联谊活动流程设计得很贴心，小游戏压力低，一参与能够快速地拉近男女之间彼此的距离，能够快速地破冰。活动呢，这个理念呢特别好，同时呢有机会跟大家一相遇，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认识到各个单位各个大家的这些人，正好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让我收益特别多。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联合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寻迹同心悟历史活动，把课堂搬到文博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发展脉络。展厅内，讲解员依托实物展品和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炙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画点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3: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宣讲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运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4: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0: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0: 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1: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

0: 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

0: 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大奶画便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便是树是白桦树，画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赛，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4: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八九幺，
4: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八九幺，
4: 幸福中国梦。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6: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7: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0: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
0: 收听。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9: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时间也就是一年，成为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啊。
4: 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相对的位置，从功能角度看，人民大会堂主要用于国家举行重要会议、仪式、政治活动等，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能、进行政治决策商议和开展重要国事活动的场所，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最高殿堂，通过文物陈列等方式来体现国家文化脉络，展现文明传承，它们象征着政治事务与文化传承这两大国家事务。从象征意义来讲，这种对称布局体现了中国对于传统建筑美学中平衡对称观念的延续，寓意着中国对古今的兼顾。在《周礼考工记》中曾记载着，国家理想都城的建设为左祖右舍。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人民大会堂相对。

0: 这种布局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左祖右舍原则相呼应。在古代，左祖指的是太庙，象征着祖先崇拜和文化传承，而右舍指的是社稷坛，象征着国家权力和土地。这种布局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展示。
1: 爷爷，天安门广场正中央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吗？
2: 是的，孩子啊，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共艺术工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它承载着中国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对民族英雄的敬仰。纪念碑基座上十幅浮雕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英勇抗争的历程。
0: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该设计方案出自中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之手。落成的纪念碑总高37.94米，用17000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庄严肃穆，雄伟壮观。纪念碑碑心的北侧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碑心的南侧则镌刻着由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手书的纪念碑碑文。纪念碑四周镶嵌10块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主题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浮雕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
1: 爷爷，这里的建筑都跟新中国成立有关系呢，革命先辈们真是不容易，我以后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2: 是啊，国家强大来之不易呀，无数先烈的奋斗才将中国变成了如今和平安定的环境啊。
0: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位置，由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构成。天安门广场为长方形广场，南北长762米，东西宽280米，总面积达21.4公顷，形成于明代，并于20世纪中叶扩建，成为北京中轴线公众化转变的重要实例之一。广场的规划格局延续并强调了以北京中轴线均衡对称的原则，其建筑与景观展现出中国20世纪中叶公共建筑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与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的里程碑。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已成为国家活动和人民文化活动、大型庆典活动的举办地，自形成至今，始终是国家礼仪文化传承的见证。晶晶和爷爷下一站要去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2: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梁一苗。健康就像藏宝图，而运动就是你的探险脚步。不管是散步、跳绳还是踢球，每一步都能发现新的活力宝藏。今天你想去哪里探险呢？
0: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3: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们走进小喇叭剧院，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天我们来听第四集《南飞的燕子》第四集。几天以后，小燕子们都蔫了，它们吃力地舞动着翅膀，默默地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飞行着。
4: 注意调整呼吸，跟在我们身后，借助风力跟上，跟上，都不要掉队。
5: 燕弟弟，不要掉队。
4: 燕哥哥，注意了。
6: 我刚睡了一觉。
2: 嗯，很好，要学会在飞行中保持体力和补充体力。
7: 妈妈，咱们快到南方了吧？
8: 还早呢，咱们还没看到大海呢。听说大海可大了。
5: 好了好了，大家注意，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那里的老鹰非常凶猛，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冲过去，谁也不许掉队。
9: 前面就要飞越大黑山了，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10: 前面十公里大黑山，加快速度，不许掉队。
4: 爸爸，遇到老鹰怎么办？
5: 如果遇到老鹰或其他猛禽，雄燕子也就是我们的燕子勇士就会主动冲上去围住敌人进行阻击。
4: 如果打不过老鹰呢？
5: 孩子，老鹰的确比我们强大，他们不光体型比我们大很多，而且凶猛无比，我们一对一是绝对打不过老鹰的。可是如果我们十只二十只燕子一起冲上去围住它，就会让老鹰顾得了前面就顾不了后面。
4: 既然我们打不过老鹰，为什么还要跟他打呀？
5: 我们冲上去跟老鹰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拦住它，拖住它，争取时间，不让他靠近我们的雁群，掩护雁群冲出危险区。
4: 那燕子勇士会不会受伤？或者
5: 会的，孩子，我们都会战斗到死也不会后退的。
4: 啊，爸爸，你也会战死吗？
5: 燕子勇士个个都是男子汉，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大英雄，只要我们冲向老鹰，就没有想着要活着回来。血洒蓝天，保护雁群，这是雄燕子的责任。儿子，你一定要记住。
4: 嗯，我长大也要当燕子勇士，也要保护雁群，保护妈妈和弟弟妹妹。
5: 好儿子，爸爸相信。

0: 前面出现了几个黑影，它们张开巨大的翅膀，在天空上盘旋着，拦住了雁群的去路。
1: 爸爸，快看！
2: 啊，不好，是老鹰！
3: 哎呀，我们被截住了！
2: 看来又要有一场恶仗了。雁妈妈，你带雁群往下面飞，尽量贴近地面，这样老鹰就不敢轻易进攻了。我带燕子勇士去阻击老鹰。
3: 燕爸爸，
2: 不要怕，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回不来，孩子们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到南方去。
3: 燕爸爸，
4: 爸爸，
5: 爸爸，
6: 爸爸，
7: 爸爸，
2: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向前飞。
4: 爸爸，
5: 爸爸，
6: 妈妈，
2: 燕子勇士们，挡住老鹰，保护燕群，勇士们冲上去！
8: 勇士们，冲啊！
9: 冲啊！
0: 在燕爸爸的带领下，一大群燕子勇士勇敢地冲向了老鹰。他们围住老鹰，用尖尖的嘴，用锋利的爪子，跟老鹰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3: 快飞，孩子们快飞！有树林做掩护，老鹰就抓不到我们了。
5: 妈妈，
3: 你爸爸是最勇敢的燕子，快飞！
1: 妈妈，我也是男子汉，让我也去跟老鹰拼吧。
3: 回来，你还不是勇士？
5: 妈妈，
3: 听话，我们飞得越快，飞得越远，你爸爸他们就越放心。
5: 妈妈，
3: 爸爸，
5: 爸爸！
0: 老鹰被燕子勇士团团围住。尽管它凶猛无比，铁钩一样的鹰嘴和鹰爪不断地把一只只燕子的身体撕开，巨大的翅膀不停地击打着燕子，燕子勇士们纷纷从空中落了下去，最后只剩下燕爸爸自己了。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被鹰爪抓瞎，鲜血把他胸前白色的羽毛染成了红色，他的左翅被撕下了一块皮肉，但他依然忍着疼，面对巨大的老鹰毫不畏惧。看着远去的雁群，雁爸爸终于笑了。
2: 亲爱的，带好咱们的孩子，好好生活吧。
0: 说完，雁爸爸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勇敢地冲向了老鹰。雁群终于飞过了大黑山。

傍晚，雁群落在了一片矮树丛中，他们在等待着勇士们，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大家谁都没有说话，树丛里一片寂静，静得像一只小鸟都没有一样。雁妈妈站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向着大黑山的方向望着，盼着，她多么希望能看到有燕子飞回来呀，哪怕浑身是伤，浑身是血，只要他们能回来，就是最大的欣慰。哪怕只有一只也好啊。直到天全都黑下来了，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雁妈妈依然站在枝头，像一尊雕像一样，向着天边。

0: 你爸爸他们都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保护了我们的雁群。
1: 妈妈，我想爸爸。
0: 好孩子，别哭，我们要勇敢，还得坚强。

0: 的等待和休整，雁群没有等来自己的亲人，他们知道那些勇敢的燕子勇士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1: 孩子们，我们该继续起飞了。
2: 妈妈，您一夜都没有休息。
1: 没关系，你们照顾好自己，途中要保持体力，不要掉队。
3: 我们会紧紧跟在您身后的，
4: 我不会掉队的。
1: 好，起飞，跟上雁群。
0: 雁群又起飞了，他们把所有的悲伤，所有的恐惧全都甩到了身后，他们迎着太阳坚定地向前飞去。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巨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9: 全程八九一声 FM
10: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电，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6: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7: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7: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6: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5: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7: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5: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18: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汇

0: 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魔方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9: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 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3: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6: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7: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6: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 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0: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9: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7: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7: 娱乐。
6: 把
7: 你我共同的89.1
6: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助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

0: 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两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妆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今年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 嗯，好的。
0: 嗯，
1: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0: 对，
1: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的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就是
0: 仿生机器人。嗯，
1: 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0: 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行，我越过恐怖谷了，
0: 对，
1: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0: 是的，
1: 然后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啊，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0: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2: 不仅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多。
0: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2: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0: 啊。
2: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0: 大家肩并肩的走。
2: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0: 哎，
2: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0: 是，
2: 我不矮了，我1.7米。

0: 点
1: 啊啊啊，
0: 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底儿。
1: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0: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
1: 啊。
0: 过去呢，在这个 WAS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1: 是。啊、
0: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1: 铁甲钢拳。
0: 对，扎维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特别像。
1: 是。
0: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
1: 嗯。
0: 但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1: 是。是。
0: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也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1: 个头大。
0: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哎，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1: 哇，
0: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就特别好玩。然后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又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器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0: 负重的
1: 啊，
0: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是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
1: 嗯，
0: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是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我特意在姑娘面前
1: 好
0: 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才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这边开会，你知道吗？
1: 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凑里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

0: 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
0: 嗯，
1: 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
0: 嗯，
1: 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
1: 嗯，
0: 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
1: 哎，
0: 比如说
1: 你
0: 就大晚上去买药嘛，啊，
1: 嗯，
0: 我想买一板蓝根，他，
1: 嗯，
0: 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嗯，像在城市仓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式机器人。
1: 嗯。
0: 但这回我关注到的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哎，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芯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现在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说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芯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定义，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

0: 用。
1: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哈？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1: 对
0: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1: 对，
0: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呢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1: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2: 对，
1: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2: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融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1: 你说。
2: 我这么说吧，
1: 啊，
2: 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1: 对
2: 吧？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这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1: 是
2: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1: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2: 对
1: 吗？
2: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需共融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
1: 啊，
2: 摘番茄和摘柠檬。
1: 哦，
2: 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
1: 对，
2: 水果番茄嘛，
1: 对，
2: 很好吃，
1: 一串儿，
2: 对，
1: 啊。
2: 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1: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1: 是
2: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

0: 柠檬，
1: 对，
0: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1: 对，
0: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1: 对，
0: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
1: 嗯，
0: 但是
1: 嗯，
0: 生产机器人的企业，
1: 嗯，
0: 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准场景。
1: 对，
0: 就你看只是采摘这一件事儿，
1: 对，
0: 摘番茄的跟摘柠檬的，它需要的机器人能行使的能力就不一样。
1: 是是，
0: 那这些具体当我们这么说还是很简单，说啊，那你稍微使使劲儿，你这柠檬不就拽下来了，
1: 没那么简单。
0: 对，在数字化的场景描摹当中，也就是说在机器人的大脑当中，
1: 是
0: 这都需要用数字化进行表达，
1: 没错。
0: 那不同的场景，它就会有不同的数字化的这个算法，
1: 是
0: 啊，对。那
1: 或者是模型驱动吧。
0: 对、
1: 啊，
0: 那机器人企业怎么知道摘柠檬需要什么？
1: 这非常难。
0: 对，摘番茄需要什么？如果不是有专门的，比如说柠檬园或者柠檬就种植柠檬的柠檬基地去跟他针对性的说，哎，
1: 是
0: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0: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事，
1: 一个一小点哈。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融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
1: 嗯，
0: 在工业领域，
1: 嗯，
0: 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0: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0: 就
1: 是
0: 忙干
1: 这个事儿不行。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呀，
1: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
1: 对
0: 了，对
1: 对，就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 正在收听的是全程最全程。

0: 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 ，FM 八九幺，带你寻回，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0: 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4: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
7: 开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这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8: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
7: 嗯，
8: 他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同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
9: 嗯，
8: 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7: 对。
8: 但是就是说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
7: 嗯。
8: 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7: 对，
8: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
7: 嗯，
8: 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
7: 嗯，
8: 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
7: 嗯，
8: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7: 上行有点恐怖吧。
8: 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的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方面，当然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的发展。
7: 是，
8: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
7: 对，
8: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
7: 哦，
8: 你怎么通过？

0: 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 BCI 的上行的做的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通过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
1: 嗯，
0: 啊，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啊，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嗯。
1: 嗯啊，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一时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
2: 嗯，
1: 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
2: 嗯，对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对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
2: 是是，就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嗯，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的方式，还有非侵入式，
1: 嗯，
2: 这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
1: 嗯，
2: 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呢，啊，
1: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1: 对对对，
2: 都会更高一些啊，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1: 对，
2: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
2: 嗯，
1: 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
2: 嗯，
1: 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
2: 嗯，
1: 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啊，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
1: 嗯。
0: 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
1: 嗯，
0: 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我朝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0: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
1: 嗯，
0: 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器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器领域我们用 VLA，
1: 对，
0: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1: 对，
0: 那么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AM， 就 WAM， 就世界动作模型，有中间有个 action，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嗯，
0: 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啊，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2: 对，
0: 缺少
1: 触觉，
0: 说这个触觉，
1: 嗯，
0: 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
2: 嗯，
0: 缺少这些的，
2: 嗯，
0: 因为但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
1: 嗯，
0: 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1: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了，
0: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但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1: 是
0: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 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1: 没错。
0: 然后来去让它
1: 是的，
0: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1: 是的，就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2: 对，
1: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2: 勒得慌。
1: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2: 对，
1: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2: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1: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2: 对，
1: 可能都会有不同。
2: 嗯，
1: 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2: 哦，你说。
1: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1: 啊。
2: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1: 是。
2: 就刚刚江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1: 对，
2: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1: 没错。
2: 就是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1: 对。
2: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1: 哎。
2: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
1: 是
2: 吧？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1: 换一脑，
2: 我们不会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
2: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1: 应该是的。
2: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1: 是
2: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1: 是
2: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1: 哎，
2: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1: 是
2: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1: 是的，
2: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

0: 体机器人。
1: 啊啊啊！
0: 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1: 对对。
0: 它是个 robot。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车。
1: 对。
0: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属的一个。
1: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0: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0: 对、啊，
1: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0: 对，
1: 哎，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
0: 啊、
1: 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2: 啊，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
1: 嗯，
2: 这里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
1: 嗯，
2: 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也非常成熟了。
1: 嗯
2: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
0: 嗯，
2: 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儿啊，你必须得理解啊，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1: 是
2: 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不是说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错，
2: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
0: 嗯，
2: 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但是我们说这个，
1: 对，
2: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他是不是就摔了？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他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他的这个风险。
0: 嗯，
2: 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他比较轻，惯性比较小，他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他身体是柔软的，那么他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2: 安全的保证，
1: 没错，
2: 这样的来去做。嗯，
1: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0: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嗯，好的。
1: 嗯，
2: 再见。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颗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2: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21.2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伏，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它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2: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

0: 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
7: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

0: 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5: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有空短，踢长，漂亮！
8: 小虎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9: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
6: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丹麦正在印度进行，哪些单项的这个金牌希望更大？此外呢，国羽的表现究竟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2026到2027赛季英超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赛，卫冕冠军阿森纳稳健前行，曼城则迎来了重建赛季，利物浦和曼联则在期待着重回争冠行列。新的赛季又有哪些新的看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关注正在印度进行的2026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啊， 中国队的战绩呢让人喜忧参半，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男单，李世峰输给了奈良高工大，陈宇飞也输了，输给了泰国的李美妙。王芷怡和印度名将辛杜的比赛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此外呢，其他几项比赛相对而言中国队的战绩不错。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孟凡达。孟老师晚上好。喂，孟凡达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刚才我说到了今天啊大家关注的几项比赛，尤其是男单女单，这个好像重点选手输的有点多，尤其李世峰的出局，这是不是意味着国羽男单就已经出局了？
1: 是这样的，李世峰呢，可以说是00后的男单主力了，也是队内非常受大家可以说信任的一个稳重型选手。但是呢，今天面对奈良高工大呢，我觉得在赛前啊，很多球迷应该也会觉得对手呢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我解说过很多啊奈良高工大的比赛，我一听他有他的比赛，我头就疼，因为他是一个大魔王，对，一个是时长，再有一个呢比赛拉锯战持久战，一切皆有可能发生。那么这场比赛呢，果然在第二局就出现那种情况。李世峰呢，我们看三局的比分，21-13。21-23，11-21，那也就是说第二局打得最惨烈，21-23输的。但是怎么输呢？第二局如果大家看这个球的，我看完之后，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难受啊，因为李世峰一度是13-5领先，21分，13-5领先，那么被对手竟然是挽救了赛点，完成了这个逆转。那到了这个第三局的比赛里，他没有调整过来，进入到了对手的这个节奏。那么赛后呢，我也看了李世峰啊他的这个采访，我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吧，而且呢他是很职业的一个选手。他就说吧，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昨天呢也是这样，那么特别第二局临近胜利的时候呢，自己处理的不够好，所以呢他这个清醒了之后也在讲，这个17-0啊16-5啊都可能被逆转，那今天他就上演了一个13-5被逆转，所以他最后讲，他说哪怕20-0领先我都不能松懈。而且呢他也讲，就是第三局其实他老想着自己不要受影响，但是第二局无论是心态啊还有遇到的技术困难，这个瓶颈到第三局没调整过来，这是他赛后自己的总结。实际上如果看这个比赛，球迷比他打得更难啊，就是球迷看着比他打得更难受，因为第三局是一个11-21，完全是在这个奈良高工大的节奏当中。因为我们经常看男单的球迷都知道，如果被这个日本选手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之后，你很难在比赛当中再占得这个先手了。所以这个比赛打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随着李世峰的这个出局，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的选手就都被淘汰了。
13: 嗯，这而且这三个人，石宇奇输的阿优石对吧，第一轮就输了，翁虹阳我记得输的是田中勇士，日本的选手也是第一轮输的，所以客观的来讲，其实第一天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头对男单的这个期待值就已经相对放在一个比较冷静的位置了。但即使这样，大家还是觉得李世峰今天输的比较可惜，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明明是很有机会的情况下，但是整体来看，国羽的男单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是基本上大家都指望着石宇奇一个人吗？
1: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指望一个人，那只能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石宇奇他不是这个超人，而且呢他在常年的比赛当中积劳成疾也好，或者是一直是有伤也好，那么你到关键时刻他需要大家去托举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羽毛球比赛他的这个签位是非常容易出现，比方说内战或者说互相分到另外一个半区，运气呢是一定的成分，在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这个对手，那么给他未来的淘汰赛将会留到很大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总是孤军奋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您看现在就包括这次这个比赛，那么石宇奇前面您刚才讲了一上来就被淘汰了，那么李世峰呢被大家是特别寄予厚望的，因为从旧打法来讲今天面对奈良高工大依然能够让大家有信心，是因为李世峰比起那些一牌制胜的就是暴力型的打法，他是非常擅长耐心布局的，而且呢他往前很细腻，他的四方球做得也不错，尤其是多拍相持就像您刚才说奈良高工大是一个特别耐磨的选手， 那么它也是比较耐磨的，而且在耐磨当中它也可以寻找突击的

0: 机会啊，节奏呢把握的也不错。但是越是这样，你遇到了和自己不能说完全同类型吧，但是啊，从这个韧劲上相似的大连钢工大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赛前，您刚才用那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心里就是没有再抱这么多的这个热火罐了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只有他一个人了，孤军奋战啊，你想突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无论是这个奥运周期，包括亚运会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男单啊，我们如果你只指望于施雨琦的话，那说明什么？就是翁虹洋和李世峰在很多关键的比赛里，他还不能够扛起大旗。但是无论是你看啊，施雨琦的这个年龄啊，还有他的伤病，包括他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合理的周期，都应该有后人来赶上来了。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要靠李师傅。那么翁虹洋呢，也需要加油。
1: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女单，给大家播送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的好消息，王芷怡还是2-1拿下了和印度名将辛杜的这场对决，往前继续挺进。但就像前面介绍的，女单陈雨菲今天输了，所以未来王芷怡和韩悦他们俩能走多远，一个是结合千运，再一个结合陈雨菲今天的表现，也分析分析女单这边吧。
0: 好的，我先说说这个陈雨菲啊，其实跟施雨琦一样，我认为尤其是男单或者是女单，任何项目都是这样，你不能完全指望一个所谓的一哥一姐。陈雨菲呢，无论是年龄啊，她的这个竞技的一个周期，其实现在呢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对于她的粉丝或者是喜欢中国羽毛球的人来讲，就看陈雨菲一场比赛就是一种享受，其实已经是无关输赢了。那么今天这个比赛21-15、23-25、17-21，您看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李世峰的很像啊？就是第二局打得特别的焦灼。我觉得啊，就是陈雨菲，我觉得包括这个第三局、第二局，拿到这个关键的这个长点，尤其他第二局拿到这个长点，出球上做的不是特别好，还老犯一些错误，包括不到位的球，威胁还不扣。那么第二局的关键分处理上还是有一些着急。其实呢，他赛后自己也讲到，就是一直都领先一分，领先一分，然后呢，包括前面的一开始也落后，这两局的时候呢，应该更耐心一些。其实有的运动员呢，在自己复盘的时候再去谈心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体育比赛呢，它靠的是你的体力和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陈雨菲在总结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地方，这个呢，可能别人不好去评价他，但是他能够坦诚。他觉得自己在准备困难上，虽然想到了这个会比较艰苦，但是感觉整体的储备是不够的。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储备更多的还是在训练当中或者是技术上的。他说其实整体上要比前两场好一点，但是呢这个比赛较多，加之呢之前也有伤病，那没有很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自己还需要调整的是心态啊，这几个方面他做的还没有让自己满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呢，球迷看完了他的这个采访就能够理解啊，陈雨菲为什么会惜败给李美妙，因为在大家眼中，陈雨菲跟这个泰国选手相比较，他是应该能赢球的，但是你打了84分钟之后，那陈雨菲他的这个很难打到一个最佳状态了啊。刚才老师说到另外两场比赛，韩悦呢力克这个韩国选手金佳恩。这个比赛也在第二局出现了非常焦灼，就是第一局是21-19，第二局是20-22，第三局呢是21-14。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看出第二局的关键分，韩悦啊，他属于冷面杀手了，就是心态摆得非常平。那么所以到了第三局，他有了第二局的这个这个表现啊，我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二局他是20-22输了，就是他呢就是心态放得非常平。就他没有受第二局被对手这个两分加分获胜的影响，到了这个第三局他能够21-14顺利的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觉得他明年将会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他要对阵的是这个韩国选手一号种子安喜盈了。不过我觉得令人高兴的是，就刚才主持人汇报的向我们球迷汇报的，有三名选手当中的两名都继续晋级了，而且王芷怡呢，因为我在连线之前我在看。20-11输比21，1-1进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我没有看，但是我们知道辛德胡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他的这个实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王芷怡在和他的这个比拼过程当中。

0: 能够获胜，我想让大家期待，就是王芷怡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跟安喜莹交手。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我刚才和男单做一个比较嘛，你男单你如果是孤军作战的话，那真的是失望越大，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是女单你有两个人在的话，你总之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会提升的。所以齐头并进没有能够做到，但是能够两个人去各自奋战，那当然希望有一位选手能够最后遇到安喜莹，或者说我们的两个选手是吧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1: 王芷怡其实已经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但是客观的讲，谁打安喜莹现在都是下风球。如果真的能还有机会和安喜莹相遇的话，王芷怡现在这个把握大概能有几成
0: 我觉得无论后面根据这个他们的晋级不管他们在什么阶段相遇我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和安喜莹5-5开就像您刚才讲的，以前呢我解说了好多王芷怡跟安喜莹的比赛就是一个窗户纸。你说技术上他比安喜莹差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差，而且现在的王芷怡是日臻成熟了，那就是需要这么一点运气。这个运气呢，我个人没有做过职业运动员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其实运气的前提条件还是我刚才说到，就包括我刚才评价陈雨菲，跟他的这个训练状态是有关的，就是他不取决于我球迷对安喜莹和王芷怡的了解，要取决比赛当天和他们赛前训练身体是不是，就用那句话天津话叫做最佳状态是吧，他是不是在那天的那一时刻来到自己的最佳状态。所以如果安喜莹没有来到最佳状态，王芷怡在的话，王芷怡是可以捅破这个窗户纸的。但是如果安喜莹在最佳状态，就像您讲很难有人去战胜他，毕竟这就我们经常说嘛，在同一个时代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这个对手。虽然安喜莹是这个王芷怡从那个经验啊、履历啊、年龄啊都在他前面，但是王芷怡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这个伟大的对手，也是他挑战的最大的目标。我觉得对他也是有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我们说完了这个单打啊，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到这个五个单项里面，根据最近这几届，包括国羽本身的新老交替，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的实力状况，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女双和混双呢叫稳。所以这两个如果拿不到金牌，那就是出事儿了。拿到金牌叫稳，这男单女单呢叫冲，就是能走多远要看主要是他们的这个领军人物今天的状态和实力的发挥。而男双呢叫搏，就是你打到第几好像以实力和状态来讲都是正常的，关键你看能不能够搏出一个未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整体来说说女双和混双，今天整体的成绩都不错，你觉得女双和混双现在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稳字上是不是也依然走的是比较稳的？
0: 没错，您刚才说到的，它不光是这届比赛了，这也是咱们中国羽毛球的一个传统了。那么女双的比赛呢，截止到是剩下了这个3对的组合。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汇报一下这个结果。谭宁呢和刘胜书是21-16、21-18战胜了保加利亚的斯瓦伊娃姐妹组合这个成绩呢，我们看从比分上就像您说比较稳。那么贾一凡呢跟张淑娴是2-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组合。那么李怡静罗旭敏呢是2-0击败了另外一对这个中国台北的组合。那我们来看，就是这三组选手当中，这个谭宁和刘胜书球迷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稳的，尤其是明天他们将和中国香港的杨雅婷还有这个杨佩林呢争夺世锦赛的4强席位明天我也要解说一场比赛就我认为胜率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他们俩心态也非常不错，因为这就是在球队当中它的核心作用了。我刚刚看了这个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对他们俩的一个采访，其中主要讲到的就是要承担起亚运会的责任，而且他们专门提到就是自己是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搏而且呢，他们俩作为这个球队的代表也讲到，就是女团要相信女团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而且他说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赢回来。所以我觉得刘胜书和谭宁是属于能够接受场上一切状况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对手都在研究他们。那么谭宁在采访当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因为之前凡尘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那么也是这样都会被冲

0: 手呢，球迷们呢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对他们也是一个检验。当然了，李静和罗旭敏他们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那么贾一凡、张龙贤、李静、罗旭敏在打台北组合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所以后边的比赛我觉得就像您讲，稳是女双到目前为止可能大家就是最期待看到的。包括我觉得很可能今天要不是咱们在这谈这个，很多球迷也就看他们的一个比分，我觉得可能看关注比赛的都不多，因为更期待的是到半决赛和决赛看到女双这些队员的身影，尤其是期待一场精彩的内战。这个很非常有可能半决赛会有一场内战。
1: 但是贾一凡、张书贤，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你刚才正好说到凡尘组合，在陈金晨淡出之后，贾一凡和张书贤的这个配对呢，拆拆合合，对吧？也有的球迷就是一帧一帧的在分析，当然这个恨铁不成钢啊，或者说特别希望他们早点能够打出来，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出现挫折，当出现一些很正常的成绩波动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分析说，哎，是不是和以前跟陈金晨搭档相比，贾一凡的作用减小了？或者失误增加了，这两个人到底搭不搭？你怎么看这里面大家热议的这样一个焦点话题？
0: 好的，我觉得就是双打的这个拆对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啊，因为你毕竟两个选手他的身体状态不可能一直都是相匹配的，这跟跳水还不太一样，尤其是球类运动，有的运动寿命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有的就是先出道，有的后出道，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你重新搭对之后，为什么需要要给他们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对手也在研究他们，同样他们也在研究对手。如果他打的这个对手是一个比如像韩国的，对吧？他们搭档本来就很默契啊，或者是强强联合，那么你对一个新组合拆对的来说，难度就非常大。而且您刚才也讲，就是贾一凡和他以前的这个队友搭档，那么能有现在的贾一凡，离不开他当时配对的这个选手，包括从他青少年时期配对的这个选手。所以张书贤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运动员，跟贾一凡去配对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技术的磨合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互相战术的见招拆招。但是呢，我看到就是最近他们俩在接受一些公开采访的时候，张书贤呢还是把更多的就是谈到了这个心态，比方说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下不管对方怎么咬，是吧？我们占优的时候也要吸取教训，就是保持冷静。那么要和这个就是落后和领先的时候都要执行一样的战术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是吧？那么贾一凡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老队员作为咱们这个大队长了他呢其实每场比赛也都有困难的这个准备，甚至他自己就说有的时候每一天是吧，这个遇到的风向不一样，温度湿度不一样，出的汗也不一样，那么需要临场的调整会更快一些。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张书贤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张书贤不好，是张书贤和贾一凡搭档之后，在被对手研究和同时还要研究对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当然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大赛去考验，你像今天打这个谢佩珊洪文慈就不足以检验他们俩这个水平，相信这俩人还能往后走。那么到后边，对吧？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或者是遇到了队友，那这个是非常考验他们的。
1: 当然，如果要说稳，现在混双你单论进入十六强的这个选手的数量，咱们是四对都进了，对吧？蒋振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斌、程鑫、张弛、郭兴华、陈邦慧，这可能大家心态上感觉会更稳，实际的发挥情况呢？
0: 实际发挥情况也是相稳啊，打了个8-0啊，就是这个一局都没丢吧，我应该没记错。冯彦哲和黄东平是2-0，今天战胜的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那么渡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我们看日本组合呢，在任何的这个比赛里边，他们赛前对我们的这个研究也都是这个非常到位的啊。冯彦哲呢，之前跟这个谁黄东平刚开始配的时候，对吧？这个渡边勇大的队友还是这个东野有沙了，所以呢，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田口真彩。这个正好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女双的这个问题，是吧？这个

0: 贾一凡和张若昀配了之后，哎，发现贾一凡的这个，哎，怎么不像以前这么厉害了呢？但渡边勇大跟田口真彩配了一样，也发现跟东野有沙相比较，哎，这个渡边勇大能力也在减弱。但实际上，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这还是一个互相研究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一个互相研究的过程。因为以前，冯彦征和黄宗平打东野有沙、渡边勇大的时候，也是互有胜负。那么现在呢，渡边勇大跟这个田口真彩场上的速度依然非常快，那么压迫感也是特别强。只是就像方言哲赛后说，他说我跟这个东平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他们的特点还会给我们造成纠纷，但是呢我们做到的就是尽量的少犯错误，是吧？而且呢黄宗平今天也去夸赞了渡边，说他是一个战术变化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是呢黄宗平也透露了，他和冯彦哲在应战的过程当中，要让对手先犯错误，他们要把两边相持住，包括单排的质量保持较高一个对抗。所以你看冯彦哲就补充那个黄宗平说嘛，就说从准备到比赛，他觉得和这个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就是在心理上的，不是说你技术有多完善，或者说你缺点弥补了多少，就是一个心态。而且范彦哲说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女双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顶尖运动员突破的还是这个心理观啊。而且黄宗平赛前也在跟这个范彦哲说，就是把预期可以降的这个低一点啊，你别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啊，这个在场上有一个球没处理好就多沮丧，怎么样，你把预期降的低一点，不要想把每一分打得多好啊，能得分就是好球。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范彦哲跟黄宗平大家有这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就是黄宗平相当于黄指导吧，对吧？他是从这个心理上一直在给这个范彦哲做功课，那么范彦哲现在也自己能够不但见招拆招，而且还能够化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对双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蒋仁邦、魏亚欣和郭新华和陈芳慧可以说是我在解说生涯当中这个看着他们长起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的声音，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6: 有青春、
7: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始终如一。
8: 组男双，因为是要搏女单，和男单，这次世锦赛相对状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在你看来会影响后面亚运会的发挥吗？
9: 我觉得应该不会。其实呢，我刚才还有一组啊，我还没说，我觉得就是各个项目，咱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国羽啊，各个单项其实现在呢，我特别喜欢这个梁伟峰跟王昶。我觉得就是这次啊，尤其是我看了他们跟这个阿斯特鲁普和拉斯穆森的比赛，我觉得应该拿出来做一个典范。就是运动员啊，状态都有高低的时候，尤其是大赛之前，我们经常说马后炮来讲，有的运动员能够在大赛里表现好，是因为他大赛之前啊，他没有达到最大的状态，而是把最佳状态留在了什么大赛里边，就是状态没出特别早，对不对？有的队员呢是一直能够保持一个状态。那么无论你的状态高低，其实你像梁远峰和王昶就是这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其实他们经历了波峰波谷，甚至呢是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他们在一些比赛当中渐渐的进入状态，尤其是焦灼的时候，你像今天啊，这个18-18，大家可以，如果没看球的朋友啊，没关系，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他三局21-17，18-21，19-21，他虽然输了，但是你看这个，不叫输了，这个他是21-17，18-21，19-21，这个呢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是上一届世锦赛，这个刚才我看串了。这个上一届的世锦赛他虽然输了，但是今天你去看他的这个第三局，就是他是22-20，8-21跟21-19，就是第三局你从18-18看，就是他在第二局8-21输的时候，他最后一局18-18，然后呢21-19，就看这几个球，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心理调整的时候 在大赛之前已经渐入佳境了，二比一战胜这个阿斯托普跟安德森，等于是为2023年的世锦赛这个复仇了。那么我刚才为什么又特别绕嘴这个比分，就是在上一届的这个2023的这个世锦赛里面，就是在关键分上他把握不住。那么到今天，他第二局8-2一丢这么多的情况下，他第三局关键分18-18的时候，他能够咬住，我觉得就是比赛紧张的气氛就让人窒息，很多的球迷就看着心脏砰砰跳，而且好几次我感觉是要输了，结果他们硬是这个顶住了压力，可以说是非常燃的。那么其他的队员，您刚才讲男单也好，这个女单也好，很多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是输在了什么呢，拉锯战当中，就是一度曾经拉开了这个比分，但是呢被对手追上了，那么及时没有能够调整好心态，咬不下关键分，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国羽这些选手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像胡文元和林翔毅属于这个新人之外啊，即便是重新组合的这个女双是吧，所以他们早都经历过一波三折，甚至是一波30折大部分队员都属于大心脏比较在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了亚运会的时候跟世锦赛还不一样，就是亚运会呢，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遇不到丹麦选手了，对不对，然后呢遇不到一些欧洲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在面对亚洲选手的时候还有签运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这个怎么说，就是队友帮忙去托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信心，那么信心就体现在咬这个关键分上。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梁伟峰和王昶18-18最后21-19拿的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缩影我也觉得虽然这次世锦赛我们男单和女单表现并不好，但是到后边可能其他的队友之间能够给彼此带来更多的这个支撑，这个是大赛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8: 嗯，无论如何，世锦赛已经进入到了深轮次啊，我们希望前面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还在线的这些队友们能够及时的汲取，接下来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也为后面的亚运会积累更多的状态和经验。也谢谢孟凡达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世锦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3: 砧板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女排今天公布了参加亚锦赛的14人名单，名单包括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接应龚翔宇、唐鑫、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林非凡。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女排亚锦赛明天会在天津开赛，本届赛事的成绩事关世锦赛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八分钟决赛今天开打，中国选手王旭宇是0-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无缘八强。新赛季的西甲联赛在赛一场，凭借韩国新援李刚仁和西班牙中场巴埃纳的进球，马德里竞技主场2-0战胜马拉加。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英超联赛，2026-2027赛季的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在本周末开打，过去几个赛季的阿森纳曼城的争冠局势会不会在这个赛季出现新的变化，各大豪门谁的状态会更好一些，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11: 哎，方亮你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就我前面讲了，说过去几个赛季大家习惯了看阿森纳曼城这个双龙会，对吧？
11: 对。
8: 但是瓜迪奥拉走了，然后曼城换了马雷斯卡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看上去也不弱啊，但社区盾好像被打得有点惨，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季曼城还行吗？
11: 这赛季至少从社区盾的表现来看，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来正进入到一个改朝换代的阵痛期。球队呢都换了主教练，马雷斯卡呢虽然是瓜迪奥拉的助手，但实际上他的战术和瓜迪奥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瓜迪奥拉留下的那一套战术体系，我觉得在社区盾里面呢其实没看出来，除了看到了一个高位压迫，剩下就是打法思路的混乱。 进攻手段的匮乏。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赖马雷斯卡，因为毕竟曼城的这赛季的人员流失是非常严重的，中场的罗德里、碧席，后卫这边的斯通斯、阿克，这些可以说包括可能还有潜在的萨维尼奥要走，然后呢对，中场还有莱因德斯，所以呢阵容变动比较大。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设计盾他可能也是尝试了一下自己心目中的战术想法。

0: 面对整个上赛季英超里面，我觉得对抗强度非常出色的阿森纳，你的这种高位压迫简直是自杀。所以我觉得对于马雷斯卡来说呢，虽然他在切尔西的时候稍稍证明了一下自己，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现在这支曼城可能这赛季我觉得要想拿冠军希望很渺茫。当然了，还有一个潜在的，就是到转会窗结束之前可能还在强攻的布阿迪，如果布阿迪能来了之后呢，看看曼城的中场能不能有所提高和改善。说实在，射击盾我一看，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为中场，要是组织的话，这赛季我觉得曼城争冠我觉得直接就可以画一个叉了。能留住欧冠的资格，那对马雷斯卡来说都算是成功的。
1: 说完了曼城，我们再说说阿森纳这边。哇，阿森纳上个赛季拿回冠军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段所谓这个连庄的时代。然后这个赛季你光光从这个夏季的引援来讲，错利斯对吧，吉马良斯，大家说射击队上看都是高级货呀。这两天好像又说又签了孔萨，说把这个后防线上的这个漏洞又补上了。但是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往是说你看着各条线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它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一加一加一都能够整体就能把整个的合数给加出来，而且是能甚至能发挥得更好。所以怎么看阿森纳这个赛季所谓卫冕的前景？
0: 肯定没有一支说百分之百完美的球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最大优势是稳定。其实阿尔特塔通过这几年的执教已经把球队的战术体系搭建成功了，而且呢球队经历了可能四五个转会窗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均衡的阵容，而且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我觉得阿森纳现在相比英超的竞争对手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板凳阵容厚度也有优势。它其实在体系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呢，对它来说转会窗呢实际上是在个别位置的针对性补强。你比方说走了特罗萨德，那换了更年轻的错利斯，那其实这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赖斯上赛季实在是太累了，那我现在找来吉马良斯，我让他能够去在这个位置去和赖斯形成轮换。那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真觉得可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这个欲望。因为上赛季呢，阿森纳我们当时讨论他在临近赛季尾声的时候有一点危险啊，因为他丢掉了联赛杯和足总杯，因为阿尔特塔胃口有点太大了，四线作战齐头并进，那即便是你板凳深度有足够的优势，但是依然你撑不到最后。好在啊，我觉得拿到了联赛冠军，而且欧冠进入到了决赛，这两项重要的平台呢应该说都成绩达标。所以对于阿森纳来说，我觉得这赛季可能如何去让队员得到一个身体上的很好的恢复，而且在战线上做一个轻重的取舍。毕竟上赛季累，赖斯都累成什么样了，而且这赛季又赶上了一个世界杯的这个周期。那对于球队来说，我甚至觉得可能英超联赛的头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阿森纳的起步可能会稍稍有点缓慢，但是等到他这些队员啊身体全部回到一个更好更优良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森纳整体的阵容厚度啊真是可能让各个球队艳羡。甚至我觉得如果要是维尼修斯引援成功的话，那可能英超夺冠的悬念又提前大结局了。
1: 您说的真是说到这个阿森纳球迷的心坎里了。我看之前他们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维尼修斯不是说的很好了吗？甚至说谈的时候都说了承诺，将来这阿森纳有可能就以你为核心，而且舍得为你打破原有的这固定的薪资结构。但人家还是没来，没来说明什么？说明可能在维尼修斯的心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些巴西球星的心目当中，阿森纳你即使拿到了英超冠军和皇马，档次上可能还是有差距。这个会影响阿森纳接下来的比如说信心吗？
0: 对，这是一个底蕴问题嘛。毕竟你说在欧冠获得的数量上，而且西甲联赛这些争冠的形式上说，我都觉得肯定皇马的吸引力还是要比阿森纳要高一些。这个可能枪迷们不太爱听，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可能在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比方说你能形成一个五年甚至六年十年的一个统治期，那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的品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甚至可能会形成和皇马巴萨的一个对抗的局面。你别忘了曼城，人家也是在瓜迪奥拉之前。

0: 个暴发户的形象，
1: 对
0: 啊，最终经历了十年的打磨，现在曼城已经足以成为了一个金字招牌。所以我觉得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可以保持一个理性的耐心，这个王朝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一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如何把这种好的趋势能够稳定的持续下去，这对于阿森纳来说，这叫什么，打江山可能打下来了，但是你下面要做的要守江山。
1: 嗯，可能会更难，而且更考验你的心态。如果说曼城这个老对手这个赛季在您看来可能跟阿森纳叫板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话，那剩下会是谁？是曼联，是利物浦，还是上个赛季其实表现不佳但这个夏天花钱如流水的切尔西和热刺？
0: 我觉得你要说在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阿森纳可能或许会在一些比赛中可能会偶有失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可能阿森纳会容易笑到最后。但是呢，阿森纳这赛季肯定他一样会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我觉得其他的各个球队呢可以去瞄准阿森纳的，给他在个别的场次中我给你上强度和硬度。你不队员害怕受伤吗？那我就给你可能动作尺度大一点，另外我把比赛的节奏加快，这就看阿森纳能不能控制住。其实你要说这几个竞争对手里面，都有各自的问题。切尔西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是个考验，这个伦敦德比呢可能要打，而且又是西班牙的老乡，但是现在看他的阵容的短板，三条线上你的完整度肯定是不如阿森纳，但肯定有一把，我倒觉得可能阿森纳难踢的会是热刺，这毕竟是北伦敦死敌，而且这赛季热刺重点夯实的就是中后场，他基本上引援全集中在中后场，那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头重脚轻的这么一个传统形象。德德尔比得到了一个大手笔的支持，毕竟这是自己的北伦敦死敌，这可能对阿森纳来说你不能那么轻松的再完成赛季的双杀，这个可能对于热刺来说呢，人家也没有顾虑啊，单线作战，那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想办法去给阿森纳制造麻烦。其实阿森纳呢，我觉得包括可能还有没提到的布伦特福德，就这种球队其实都是阿森纳最难受的，跟你踢的吧硬桥硬马，不跟你去拼什么控球权上身体，然后直接长传球打你身后，所以就这些球队有时候可能是让阿森纳，比方说正好赶在了一个欧冠和联赛的一个中间的这种窗口期，那对于阿森纳来说这种比赛踢得会非常难受。
1: 嗯，利物浦和曼联呢，曼联别忘了好像开始走在一条复兴的道路上了呀，当然人家现在又要开始双线作战了，利物浦呢是碰上了当红新帅伊劳拉，这个磨合会磨合出什么样的火花？
0: 曼联我觉得转会市场上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智，所以我也觉得没法去看好的，虽然呢可能觉得位置上大家觉得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补强，那你别忘了是走了卡塞米罗啊，实际上现在的中场更多的可能通过迪勒曼斯、桑多斯呢是闹的，我觉得左后卫这个位置现在看一直迟迟没有能够去引进新人。中卫的位置呢，你说马奎尔也老了，德利赫特有伤，利马也是一个脆皮，你能指着小将海文然后包括约罗吗？其实在多线作战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中场的人数其实在多线作战情况下你这么算起来也不够，芒特也是热身赛受伤了，乌加特躺在病床上，所以包括可能中锋的位置希尔科泽迟迟没卖出去，所以对于谢师哥来说呢，可能就这么一个正印的中锋，当然你也可能会用姆贝乌莫啊或库尼亚去客串，那这样的话拆东墙补西墙，你的边路人员又会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呢对于曼联来说，连续吃了几个赛季的转会窗的这个引援的失败的这种先例，现在变得非常的理智，超过7000万以上我不谈啊，基本上你看他看好的目标被热刺截胡，被其他的这个对手截胡，那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呢，拉爵士现在看，第一他可能想着重的在自己的英超内部来引援，这样避免这种可能球员转会失败的这种失误，同时呢又要保证一个呢不要高溢价，如果巴莱巴能来呢，现在看可能非常接近啊，那对于曼联来说呢，我觉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强，但是卡里克也是这问题，下赛季要多线作战的话，我觉得曼联的板凳深度不够，伊劳拉也是这个问题，伊劳拉其实这个下窗呢，因为上赛

0: 季的夏窗利物浦花的太猛了，这赛季其实虽然新帅到来给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别忘了还有重要的球员的流失，科纳特包括罗伯逊，那包括萨拉赫的离开，现在看呢对于伊劳拉来说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在伯恩茅斯中下游球队证明了自己的教练，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冠军教练，他并没有带领伯恩茅斯拿到任何的冠军指标，那这赛季同样要多线作战，萨拉赫走了之后现在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利物浦的我觉得板凳深度在转会市场上引援力度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伊劳拉那种如果要是用伯恩茅斯那种疯跑流的踢法，那有点回到了扎叔时期，那会不会会出现在联赛的后半程伤兵满营，那无人可用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利物浦来说那就是灾难性的，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可能要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伊劳拉的带领下能打出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能够平衡一下战术上的体能消耗以及进攻效率方面的一个平衡，还是说他继续完全的去复制他在伯恩茅斯的这个战术，那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7000万，我就在想现在英超好家伙这个通货膨胀
0: 全是过亿，
1: 哎呀7000万你还好意思打招呼，你还想成为一个豪门好像低于1亿就免谈了这种感觉是吧，
0: 因为曼联过亿的引援几乎都是失败的，再加上几个转会窗下来其实好不容易清除了冗员，现在第一是害怕高溢价买球员，如果水掉了曼联的财政已经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失误和风险了，另外一个如果签了高薪会破坏队内的平衡，好不容易刚刚呢去把整个的薪酬体系给捋清楚，那对于曼联来说呢现在可能稳定可能大于所谓在市场上的一种豪横的掠夺，所以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可能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但是呢他也一定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曼联有过一个150年的一个所谓的规划啊，当然那个规划你最后发现呢落实到最近的目标是2027到2028赛季完成对联赛的争冠的争夺，也就是说其实卡里克可能转正都是稍稍带一点意外性，因为他毕竟接手的时候成绩太好了，17场比赛拿下了12场胜利，就输了2场，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妥协的一个选择，可能转会政策上的支持呢，管理层也会觉得有点犹豫，万一你要带队不行，你要离开，那可能沉没成本会太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也会带有一点谨慎的这种意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又是一个过渡期，2027到2028赛季可能会形成一个冠军的争夺，那么这个赛季可能又会形成一个叫什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么一个战略。
1: 时间有限，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黑马球队吧，英超之所以好看除了争冠每年都会有至少那么1到2支哎让大家眼前一亮的球队，说怎么他就那么难啃，今年可能会成为哪些人球队会成为这样的硬骨头，
0: 很难预测，因为我看了一下上赛季的黑马桑德兰啊，有点小富即安的意思，因为他上赛季花了1亿多，结果这个赛季夏窗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你别忘了他这赛季还有欧协联的资格呢，居然是这么一个谨慎的引援，所以我真觉得有可能这赛季他会不会遇到一个2年级生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叫一个硬墙，那对他来说有可能会成绩上出现下滑，剩下的你说伊普斯维奇啊这些升班马的，我觉得他们的引援花了钱还行，但是实际上用的是一些边角料，反而有一些你说纽卡也出现了人员的流失，包括可能教练的更迭，所以我看来看去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说的可能热刺和布伦特福德反倒我倒觉得这两支球队尤其是热刺他，但严格意义上他不能算黑马，可是你要说从最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对比来看，赛季热刺要冲回到欧战区那会不会算是一个黑马呢，因为花了将近3亿了，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1: 无论如何这就是英超舍得花钱有球星同时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杯之后紧挨

这的一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继续提出一贯的表现？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就让这些球星们在绿茵场上给我们交出他们的答卷吧。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英超新赛季的揭幕和这个前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世界，每个普通车都是天上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力量之力，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做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之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既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 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一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常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其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

0: 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金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金王。金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金王府稽山。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金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金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金王府的三位小王子。金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纪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啊，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金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金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计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于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画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林窟的一幅壁画里，学者们就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像之一。这幅壁画名叫普贤变，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如果您定睛细看，就能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发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的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的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7: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

0: 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他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1: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0: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
15: 八九一声音。
16: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891，
16: 为所有
17: 有梦想、
16: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5: 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最有年纪，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

0: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

0: 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没事了，先是妖怪。哎，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2: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西元，西元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源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3: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得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0: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 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橘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汉海。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东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州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前后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瞩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清风明月，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
4: 《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台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 在重修海定禅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资在云台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兴庵，法号清风，云台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0: 环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唐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5: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直接到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环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0: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紫艾叶花皮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无樱花，林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石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继续胸中，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形成了嬉笑悲歌凄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81难
4: 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黄风怪阻、路困石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

0: 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印，是即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西施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1: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四百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掌声。

在日常生活当中，喝开水似乎是我们骨子里带来的传统，但是这个习惯真正普及开来不过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把它送进千家万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称这场运动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今天，爱卫生、讲干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像呼吸一样自然。可就在70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新鲜事儿。那么，一项卫生运动为什么以运动这种声势浩大的方式展开呢？喝开水、饭前洗手，这些今天孩子们都知道的常识，当年是如何做到家喻户晓的呢？一只小小的麻雀为什么会在四害名单里几进几出，最后由科学家为它平反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上。爱国卫生运动的起因要从朝鲜战场上一场诡异的空袭说起。1952年1月，朝鲜北部大雪纷飞，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战友们发现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在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中午雪尽雾散才升空离去。大家正纳闷，一个战士忽然喊了起来：雪地上有东西！皑皑白雪里，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何世长奉命骑马前去查看，又发现了一带正在蠕动的老鼠。冰天雪地，那

这么多虫子？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可是几天之后，部队里陆续有人患上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原来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败局，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这是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号，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各军师团成立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防疫小组，消毒环境，控制水源，清除垃圾，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每个战士都发了一张预防注射证，正面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印着一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一条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号，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广泛展开。正是因为这场群众性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的，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的，所以这场运动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个说法。卫生前面的爱国二字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毛泽东要求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毛泽东主席对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作出批示，其中写道，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里还有一笔让人印象深刻的账，每年全国人民因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的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绝不应轻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的定位，也为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之后并没有结束。当年的12月8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卫生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年底，政务院发出指示，把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

延续下来，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喝开水。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喝的都是生水。那个时候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喝的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淘米、洗菜、刷马桶用的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长年累月，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染上痢疾、蛔虫这些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太大，河湖水消毒又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就成了成本最低、最容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烧开水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要把它推广开来变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早在1934年，蒋介石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水不废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热热闹闹的开了头，转眼就没了下文，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那个时候到处提倡不喝生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的免费开水供应。除此之外，还提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这些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普及到千家万户的。有一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5步和10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还用大白话仔细地解释原因，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5步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10要里有2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不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还容易生虱子，而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补上一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儿，理过发之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当然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要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大家，那时候的卫生宣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3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一年，北京就编印传单、标语69万张，制作图片、照片21万7000多张。宣传人员还想了个办法，让群众在显微镜下亲自观看治病的微生物，让大家对肉眼看不见的治病生物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参与宣传的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批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纷纷成立卫生小组，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之下，不喝生水这些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讲爱国卫生运动绕不开除四害，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
可以说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的最普遍最经

的内容之一。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人手一把苍蝇拍，打完苍蝇，用火柴盒装了上胶。各地涌现的灭鼠捕雀能手，是当时新闻报道和人们学习的对象。1958年12月编印的一本《除四害讲卫生先进单位和能手的经验介绍》里提到，延庆有个捕鼠能手王世朝，他能在野外准确地寻找鼠洞，用翻、挖、熏等办法灭鼠。村里的青年纷纷向他学习，跟着他到外村消灭野鼠，结果周围十几个村里的果木和庄稼好几年都没有遭到鼠害。1958年，30岁的诸葛阳是杭州大学生物系动物学教研室主任。那年夏天，他到杭州郊区萧山参加活动，突然有人在插秧时染病去世。防疫站调查之后发现，病人是在水田里传染了钩端螺旋体病，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是老鼠。这种病真的是老鼠传染的吗？又怎么防治呢？防疫站请诸葛阳加入了研究团队。诸葛阳在学校上课之余，每个月抽出10天时间，背上被褥、蚊帐、碗筷，自备干粮，来到浙江义乌县大陈公社。经过一年的研究，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和团队终于明确，钩端螺旋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浙江农田里的一种优势物种黑线鸡鼠。水田里的水是传播媒介，冬天田里没有水时，钩端螺旋体就躲在黑线鸡鼠体内，到了夏天钻出来进入水中，人下田干活，它就通过黏膜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黑线鸡鼠每年春天秋天繁殖2次。据此，诸葛阳提出每年1月到2月大规模灭鼠，那时田里没有粮食，老鼠会跑到农民家里或者草堆里过冬，比较集中。这时只要消灭80%以上的黑线鸡鼠，第二年就可能不会大规模发病。

国四害的历史上还有一桩著名的冤案，主角是麻雀。麻雀没有传播疾病的罪责，只是因为吃庄稼一度被列入四害。所谓四害究竟是哪四种动物呢？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很多的版本。1952年的四害指的是蚊、蝇、狮子和鼠类，老鼠传播鼠疫，蚊子传播疟疾、丝虫病，苍蝇传播肠胃传染病，狮子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这些病媒害虫被列入消灭名单，顺理成章。那么麻雀是怎么进来的呢？第一个相关的正式文件是1956年1月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27条写道，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这份文件同时写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显而易见，麻雀被打的原因就是偷吃庄稼。可在后来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麻雀成了主要目标之一。为了消灭麻雀，很多地方开展过集中围剿的战役，比如杭州市的除麻雀行动，全市统一一个时间点，一声令下，家家户户就开始敲锣打鼓，有的人还爬到树上、屋顶上敲。麻雀是短途飞行的动物，飞不远，又找不到安静的地方歇息，敲锣打鼓就是对它进行疲劳轰炸，让它一直飞，最后累得掉下来。可是麻雀吃掉的粮食真有那么多吗？诸葛阳做过一项关于麻雀的研究，当时杭州市和富阳县打掉的麻雀被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他所在的实验室。诸葛阳对每一只鸟的体重、体长、尾长进行测量，对胃里的内容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653只鸟里只有302只是麻雀，仅占总数的 18.2%， 其余还有42种鸟，大多是益鸟。而且麻雀在春天、夏天吃的更多的是害虫，本身是有益的。注意到麻雀吃害虫的科学家不止诸葛阳一个。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晋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的报告，其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1960年3月18号，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鸟，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半个月后，负责农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做报告，特地对麻雀问题做了说明。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从此，麻雀从四害中退出，这桩冤案终于平反。后来，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的名单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调整。全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小习惯。但它要改变的远不止这些，它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最不堪的角落开刀。北京南城外有一片芦苇丛生、坟茔遍布的洼地，老北京人管它叫做南下洼子，提起它来人人摇头。就在这场运动当中，17000多人开进这片荒地，要把它彻底变个模样。还有老话说的京师无厕，堂堂北京城曾经找不出几座像样的厕所，这个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窘况也要在这场运动当中终结。而一群过去被人看不起、受尽压榨的偷粪工人，即将成为万人敬仰的劳动模范。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感动千千万万人呢？
北京最早建设的现代公园又是怎样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下。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严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严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

0: 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的是无情也，小雨欢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打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的心情，才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的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就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成林的恩师傅林专门为成林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那好，我走。
2: 哎，别动。哎这要想一下曲子的名字。嗯，想好了。真想好了，这支曲子索性就叫它德宝子。对，朕得到了你，朕就是得到了人间的至宝啊。嗯，
1: 三郎就会拿玉环说笑。
3: 启禀陛下，翰林学士李太白已至殿外候旨。
2: 宣。
4: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5: 宣，翰林学士李太白进殿。
6: 李白，参见皇上。参见娘子。
2: 别请，平身。
6: 谢皇上。
2: 啊，李翰林，大家都夸你有惊世的诗才，朕命你就以今日我和太真在此歌舞欢愉为题，为梨园做一首新词，如何？
6: 新词，好啊。臣斗胆，请皇上赐酒啊，赐酒啊！
7: 启禀皇上，李大人不能再喝了。老奴刚才在酒肆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醉了。
2: 是吗？
6: 醉。高大将军，你满禅城去打听打听啊，我李太白什么时候醉过啊？吾之醉从来都不是因为酒。
7: 李大人，不可放肆。
2: 无妨无妨。朕早就听闻李爱卿嗜酒如命。嗜酒何一？诗酒何宜呀、啊？传言不虚，传言不虚。赐酒。
7: 是。
6: 谢皇上。哎。

0: 好久，好久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1: 一曲鸿渐入庭。

0: 这首千古名篇《七情调三首》也就此谱写了一段帝王、美人和才子之间的千古佳话。
1: 给我拿酒来，
2: 我要喝酒。
1: 一醉解千愁啊，
3: 王爷保重身体啊。
1: 保重，保重什么？
3: 不行，
1: 你说我要这无用的身子有何用啊？有何用？
3: 王爷，你今天就算是醉死在这里，沉香亭里的欢宴恐会停歇片刻。
1: 大胆！
3: 小人失言，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
1: 你别怕，你说真话，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啊！
3: 《七情调三首》。

0: 我的放肆，我与他同床共眠五年的夫妻啊，可今日你可有片刻的想起啊？今天我终于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在等什么了？
0: 我在等什么呀？
2: 王爷。

0: 娘子，别练了，休息一会儿，喝口茶吧。
1: 行，喝茶，端过来吧。
0: 哎，娘子慢用。
1: 嗯。
0: 哎，娘子，虽然皇上已准你不穿道袍了，可是这也不能一直就这么娘子娘子的叫着吧。
1: 娘子有什么不好？就像是平常人家的糟糠之妻。
0: 那后宫这么多嫔妃，要么嫔位次，要么嫔子嗣，哪一个不是挖空心思的为自己谋一个好前景？皇上现在最疼娘子了，可这娘子叫的也不让人不安心。
1: 你这个小春熙啊，怎么这么多心思？像我现在每日与三郎弹琴唱曲，打鼓起舞，这样的快乐日子又岂是那些名分位次能够相比的？
0: 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快乐呀，终归不是长久。
1: 长久？什么才是长久？在寿王府的时候，我倒是日日求长久，可结果呢？这长久又岂是求来的？
0: 寿王府，娘子心里如今除了三郎，尚且还有十八吗？
2: 哎呀，春熙口无遮拦，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娘子治罪。
1: 起来吧。
2: 谢娘子。
1: 你我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我的心里话也只能对你一个人说了。有些人就如同这打翻的茶杯，茶水还能再回到杯中去吗？行了，快把这满地的水打扫干净，一会儿皇上就要来了。

0: 前移公主回府。
1: 公主，公主，你终于回来了。我，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我杨辉这心可算是放下了。
3: 驸马多虑了。随母后仙逝之后，父皇与我少有亲近，但我亦是他的亲生女儿。朝我见驾，杨辉驸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1: 亲生女儿？那前太子还有光芒巨王，哪一个又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当初三王之事，我也牵涉其中。皇上手段之凌厉，至今思来尤令人胆寒呐。哎，现如今咱们失去了庇护，怎叫人安心度日啊？
3: 驸马放心吧，父皇是断不会旧事重提的。杀三王的命令是父皇亲自下的，若要追责，第一个要追究的正是父皇他自己。
1: 那么皇上叫你去所谓何事啊？
3: 为了寿王。
1: 寿王？寿王一向谨小慎微，避府不出，他又能惹出什么事端来？
3: 哥哥自然是安分守己呀。父皇是让我去当说客，让哥哥答应另娶一位正妃。
1: 原来如此啊。哎呀，这李太白的清平调风靡京城，皇上的这一步棋是势必要下的。公主与寿王一母同胞，向来亲厚，皇上让你去，想必也是无计可施了吧。
3: 是啊，此前哥哥已经拒绝好几次父皇的赐婚了。
1: 哎，那你去你能说动他？
3: 以哥哥对杨氏的感情，怕是派谁去都没有用。但皇命难违，明知如此，我还是要走这一趟的。
4: 陆行，
5: 大酒，
4: 大酒，王爷不要再喝了，酒多伤身，保重身子要紧。
5: 你也来管我？你们个个都来管我，滚，滚出去，快滚！
0: 咸宜公主驾到。
6: 参见公主。
3: 哥哥。
4: 啊？哦，公主，
5: 你不好好的在你的府里待着，到我这里做什么？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皇兄，咱们兄妹许久未见了，我来看看你。
2: 我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不，好看，的确是好看。不只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应该来看我，好好的看看我。我堂堂寿王李瑁，好看着呢。
0: 皇兄，母后已经走了，世上只留咱们兄妹几个。即使是为了贤姨，哥哥也要保重自己啊。
2: 保重？你除了会说保重，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我最讨厌听到的两个字就是保重。行了，我你也看了，保重也说了，我就不送了。
0: 还有一事，
2: 我同意了。
0: 什么同意了？
2: 什么都同意，都同意。
0: 皇兄，
2: 你还不走？再不走，我可就不同意了。
0: 好，我走，我走。
3: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的8月初6，唐玄宗正式宣布立太真杨玉环为皇贵妃。
4: 贵妃娘娘，请用茶。
5: 不是刚用过吗？
4: 那贵妃娘娘用块点心。
5: 也刚用过。
4: 那贵妃娘娘身子可乏了，我给贵妃娘娘捏捏腿吧。
5: 行了，臭丫头，贵妃来贵妃去的，比我还要欢喜。
4: 当然要欢喜了，贵妃那可比当年宠冠六宫的武惠妃还要尊贵呢。
5: 皇上这么宠爱贵妃，说不准呐，很快贵妃娘娘就能母仪天下了。
4: 你呀，也太贪心了。
6: 贵妃，贵妃，朕回来了，朕回来了。
0: 参见皇上。
6: 下去吧。
0: 是。
4: 参见皇上。
6: 哎，爱妃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快快。
4: 谢皇上。
6: 哎，快过来，快过来。
4: 三郎。
6: 让朕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好。好，哎呀，玉环呐，朕被那些迂腐的大臣们纠缠了整整一个上午，不得脱身。朕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来，飞回来呀！
4: 玉环也在思念皇上。
6: 啊，
4: 三郎，快坐。
6: 好。坐。哎。这茶味道不错。时间仓促，贵妃的册封仪式还是简单了一些，爱妃受委屈了。
4: 不委屈，玉环并不在意什么贵妃的名号。
6: 哦，
4: 在意的只是三郎的一颗真心。
6: 真是至真至纯呐！有了你，朕仿佛又回到了刚登大宝的时候，少年意气，英姿勃发，浑身上下那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4: 三郎本就是如此啊！
6: 对，对，只要有爱妃在身边，朕永远都不会老。
4: 三郎。听说梨园又排练了新曲，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6: 哦，好啊，一起去。
4: 嗯。
7: 我们要有
1: 这边走，这边走，长椅子的姑娘，
7: 让让让开，让开，让让开，快让开，让，
8: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么
7: 让开。
3: 听说杨贵妃就爱吃这新鲜的荔枝，
8: 啊，这荔枝为何物啊？哎呦
9: 喂，
3: 那谁吃过呀？咱们连见都没见过，好像是一种岭南的果子，味道甘甜，不耐储存。
8: 我跟你说啊，你知道吗？这必须快马加鞭，一路上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多少马才能送到啊！
7: 哎呦，这是什么
8: 作孽啊！多少人呐？
7: 太
8: 幸运了，
7: 我是莫可以
6: 呀！哎呀，小鹦鹉啊，快跟着朕说呀！说，贵妃，贵妃，
10: 贵妃
6: 啊！哎呀，你看看这只进宫来的白鹦鹉，通了人性了。哎呀，这贵妃一定喜欢。李氏，你说呢？
11: 是啊，还是皇上调教的好。
6: 李氏啊，等一会儿你给贵妃送过去，让那个小丫头她好好的乐一乐，高兴高兴。
11: 是。
6: 哎呀，荔枝到了吗？
11: 回皇上，已经送到了，老奴已经看过了，新鲜的呀，就像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一样。
6: 好啊好啊，那赶紧一并送给贵妃。
11: 是。
6: 昨天在贵妃那儿突然想起，朕现在拥有了富庶的天下，绝色的美人，还有能干的宰相，朕想要的都有了，再无所求。那接下来要和贵妃一起享受这世上所有的快乐。
11: 皇上圣明。
6: 可天天早朝实在是烦恼的很。我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可是那群迂腐的大臣们却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他每天，你看，每天鸡零狗碎的絮叨个没完，迟迟不能退朝，贵妃在后宫等得心焦。哎，朕呐，想把正事全部都交给宰相李林甫。赵爱卿，你觉得怎样？
11: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自古有天子巡守天下的制度，天下大权需牢牢掌握在天子的手中啊，万万不可给人。如若把权力给了人，万一形成威势，谁还敢再提出异议？那就天下大乱，请陛下三思啊。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罪当死。
6: 哎呀，朕已经休戚与共，何须犹豫？快起来吧！起来！
11: 谢陛下。
3: 杨玉环被立为皇贵妃一个月后，唐玄宗就为杨家人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宫廷宴会。至此，杨家的权势日渐壮大，众亲戚皆加官进爵，一时轰动朝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吴小莉、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

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8月18号晚，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不久，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
1: 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位父亲带着穿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孩子一起往外走，期间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何要这么做，孩子当场被吓懵，全程沉默，父亲以身体护住孩子，未起冲突。
0: 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吴磊呢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时间的当家球星。那或许呢，在申花球迷的眼中，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
1: 在事件曝光之后，吴磊深夜紧急发布寻人启事，寻找这一对受委屈的父子。而在19号晚，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三人因寻衅滋事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一场足球赛有输赢，有热血，有激情哈，这都是竞技体育的常态。但是如果赛场之外，因为球衣不同，喜好不同，就把戾气对准别的球迷，甚至殃及了未成年人，就彻底变味儿了。
1: 那么有网友留言说，我小时候穿对手球衣去看球，我爸还说尊重对手才是真球迷，现在的成年人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更有家长感慨，带孩子看球是想让他感受体育精神，结果先学会了输球就要骂人，这才是最可怕的。
0: 整个事件当中最刺痛公众神经的不是比赛的失利，而是成年人失控的情绪。看球呢，本是放松解压、感受体育魅力的消遣，最后却变成了仗着人多肆意霸凌别人的闹剧。
1: 而更值得中国足坛深思的是，球迷文化的成熟度如何跟上中超联赛职业化的步伐。
0: 赛场上嘛，要拼尽全力奋勇争先，这是热爱。赛场之外，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这是修养。文明观赛不是约束，而是每一位球迷最该守住的初心。
1: 更不要让个别球迷的不冷静行为扼杀了孩子心中对于体育的那份热爱。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

0: 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一款会飞的救生圈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还有哪些科技产品正在助力警务工作，
1: 还会来关注外卖的辣度选项竟要收取打包费，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加以规范呢？
0: 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呢，为一款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点赞。这款飞行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的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的浮力，能够凌空远程赶到落水人员身边，让落水者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得到浮力的支撑，为水上救援抢出了宝贵时间。这就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
0: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着哪些科技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3: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4: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3: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4: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3: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5: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3: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6: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 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3: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6: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一个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3: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6: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3: 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餐饮消费领域的话题。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的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0元的辣度选项呢，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了出去。
0: 外卖打包啊，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有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嫁进打包费条目。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8: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7: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9: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10: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11: 他是收你那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10: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11: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嘛。
10: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11: 那没有，店里没有。
9: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 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2: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7: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与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3: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三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7: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3: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7: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三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三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三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7: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3: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期出行游玩，很多朋友呢会选择乘坐飞机，大家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呢反复来比比价，希望买到最合适的机票。不过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说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价的折扣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可以找到机票所谓的福利价。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14: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3: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

0: 票实时雷达、12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那个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2: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0: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3: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4: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即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且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7: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呢，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内，保护地的海拔呢约有1000米，距离城镇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大气的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几乎为零，拥有国内稀缺的优质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地区到底需要多暗？除了看星星，保护地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

0: 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三左右。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六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伏，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么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而且呢，它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一年的夜空亮度数据。
1: 观星之外，暗夜保护地还会在天文科研、生态监测、环境变化跟踪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0: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就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是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2: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
0: 还会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新增乒乓球项目考验机器人 AI 自主决策。
1: 成渝便民快八时隔多年重新投运，从

0: 黯然退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复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布局，这份报告勾勒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落地的清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C 馆，最先抓住你耳朵的是一阵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和吉他扫弦声。从乐队舞台到工业车间，从家庭服务到应急救援，人形机器人正在从舞台上动起来，加速走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大会主论坛上正式发布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做了系统梳理。张峰说，
4: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3: 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到，展区里的技术展示相当活跃，有机器人在模拟药房里精准取药，有机器人在前置舱里自主拣选打包完成在线订单，还有机器人现场制作煎饼、煮面、冲咖啡。从这些现场表现不难看出一个趋势，机器人正在从秀肌肉走向真干活。而这些技术突破印证了报告的一个判断，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张峰说，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技术的快速迭代最终要落到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上。北京市市长殷勇在大会开幕式上透露，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从关键芯片到部组件再到整机，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正在接受市场检验，而检验的结果写在了一份硬核的出货数据里。张峰介绍，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3: 4万台的出货量，97%的全球占比，这意味着每10台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将近10台来自中国。规模化应用正在从试点走向铺开。从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需求来看，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已开始用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场景的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张峰说，
4: 行业应用脉络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
3: 规模化的产业需要系统化的生态来支撑。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电子学会携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覆盖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国际协作等议题。同时发布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了船舶制造、电力巡检、汽车制造等领域，进一步打通了从研发到场景落地的通道。在张峰看来，一套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正在成型。
4: 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3: 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生产，从应用铺开到生态构建，四个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舞台和赛场加速走进工厂、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正如报告所言，它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运动会首次新增的项目之一，乒乓球赛项也将于当天正式开赛。与人类运动员相比，参赛的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能够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吗？总台记者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提前探营，现场感受机器人打乒乓球的真实水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的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6: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的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触觉爱好者的水平。
3: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1: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近年来呢，伴随着我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传统的长途客运呢一度陷入低谷，不少客运站被迫关停或者转型。不过最近我们的记者发现，在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地，曾经消失的城际巴士又回来了。
0: 嗯，今年的6月26号，连接成都与重庆的成渝便民快巴时隔多年是重新投运，运营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万人次。 8月21号，成都几家客运企业还将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陈家坪汽车站的成渝便民快巴新线路，从黯然退

0: 场到焕新登场，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城际巴士奇迹般的复活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王欢的报道。
1: 再点一点开启里程
2: 哦。早上6:45，在成都地铁二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4: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长时间的人来说，那个挺舒服的。
5: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钻隧洞，或者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0: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6: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那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0: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将于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二号口、重庆程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时长约4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6: 我们现在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巴，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0: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银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巴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的费用。
0: 吕银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巴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冠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巴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7: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巴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0: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 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辽宁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正在这里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每天呢超过210万人次的地铁客流正被有效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也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承泽、张东航、宇强带来的报道。
10: 上午10点刚过，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迎来了第一波早高峰后的消费人流，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11: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10: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1号线与9号线的交汇处，这里的日均客流量有14.5万人次。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12: 咱们新华汇项目呢是今年的6月26号开业的，开业3天的客流呢超过了25万人次，总销售额呢超过了400万元，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10: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3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13: 我们将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方东市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生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10: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4: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10: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15: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10: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16: 我们俩吧，刚下飞机准备坐地铁回市区，刚好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10: 统计数据显示，沈阳地铁量达到7亿人次。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17: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1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俩再和大家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如果说最近呢，您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是家里摆放着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不要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
7: 果然很新奇啊，可能很多人好奇说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啊？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充当托盘，每天喷洒清水，主要是静待砖面慢慢滋生出的苔藓。那么养砖头藏着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一点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了当代年轻人？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9: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0: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9: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21: 砖头呢，它不需要所属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19: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 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

0: 还能创办了店，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1: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哈、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一般来说，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2: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2: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2: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4: 我觉得这家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演示到真干活，机器人进化到哪一步了呢？我国世界暗夜星空保护地再加一，暗夜星空保护地要有多暗呢？除了看星星，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最近几天呢，北京亦庄的机器人含量有点高，有人在咖啡摊前面排队啊，不是在等咖啡师，而是在等一只机械臂给咖啡去拉花。有人在仰着脖子看一台2层楼高的巨型机器人，还有人围着装发造型齐全的仿生机器人寻找他们不是人类的证据。那这里呢，就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300多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携3000多件展品同台竞技。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占全球份额的97%。那人类对机器人的期待也不光要能看，还得能干活啊，不光在展台上能表演，还得能够走进仓库、工厂、厨房、客厅，能真正帮我们的忙。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看一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世武教授。张教授您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16: 大家好。
0: 哎，两位呢都去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哎呦，太让人羡慕了。这个大会呢包含像主论坛呀、博览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同期活动。张教授，您去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最深刻的？比如说这些展品当中，刚才说有3000多件展品哈，展品当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类的机器人呢？
15: 嗯，好的。
0: 嗯，
15: 其实我去看的时候，我主要关注两类啊，就是第一类呢，就是真正具备这个领导操作能力的机器人。就刚才您讲，就是因为过去我们这些年，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下肢的运动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可以跑得很快。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如果想进入工厂、进入家庭，就说要真正的去替代人去做事情，那么就是它的 灵巧操作能力，就是他手上的这个功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嗯，
15: 那么我们其实也大家讲，就是人的进化的过程，对吧？人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最大意义是解放双手。
7: 对，
15: 解放双手之后，人就使用工具，然后就可以做各种操作，然后呢，就是实际上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
7: 嗯，
15: 那么实际上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人我不能光啊跳光跑光跳、这个很好看，但是呢，你要真想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家庭去工作的话，那么手上的这个精细动作协调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要求的很多，就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啊，灵巧手本身，然后还有灵巧手的这种操作的这个机身模型，这些东西都要发展，然后才能够去真正具备灵巧操作能力。那我比较关注这块的进展。然后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超仿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
7: 啊，仿生机器人，
15: 嗯，对，因为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它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的效率、节拍，对吧？可靠性，那实际上它长得像人不像人其实没关系，
7: 是
15: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要在这种服务的领域跟人，就比如说在养老，对吧？在陪护、在导览、家庭服务这些领域，那你如果想去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那么就是人对他的好感度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恐怖谷，对吧？如果超仿真人形，我越过恐怖谷了，
7: 对，
15: 那么他就更像人，人对他呢就会好感度就非常高，然后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7: 是的，
15: 然后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跟他去协作，为他去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也比较关注，就是超仿真的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就是将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呢，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吧。
7: 徐冉呢？徐冉去是不是感觉那儿挺热闹的？是不是？
16: 很热闹，还特别热，因为人特别多。
7: 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媒体啊，包括观众啊，太多了。
16: 太多了，而且我还是去的8月19号的媒体场
7: 啊。
16: 其实已经按说是相对来说人少的那个时间段，但是就。我一点都不夸张，就用摩肩接踵形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一种感觉。
7: 大家肩并肩的走。
16: 对，但我觉得可能跟张教授不太一样，因为张教授他具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行家眼光。
7: 哎，
16: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媒体哈，其实我可能更关注的是那种奇形怪状的机器，带着引号的机器人儿。我大概会关注到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那个语数的。机甲机器人，特别高，
7: 是，
16: 我不矮了，我1.7米，1.7米多一点，那个机器人我一点不夸张，我得把我的脖子仰到最大角度，我才能大概就是我如果站他旁边，我才能看到他的点儿，
7: 这是他直立状态的，
16: 对，他直立状态特别壮观，过去呢在这个 WAIC 上，如果我没记错是有人坐进去过，
7: 对对对对对，
16: 因为他那个机甲是一个有点像笼子一样的，
7: 是。
16: 特别像电影里边的那个
7: 铁甲钢拳，
16: 对 Jarvis，
7: 对，
16: 特别像，
7: 是。
16: 然后，但是呢，在这个现场，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虑啊，就没有让人进去。那这个呢，真的非常酷炫。
7: 是。
16: 进入到整个 C 馆之后，也比较主要的一个展馆，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宇树的这个
7: 个头大，
16: 嘿，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人。除此之外呢，还关注到今年其实特别有趣，在展馆上各个厂商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他们不同的产品。所以很多厂商都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说会请一些装扮比较特殊的达人们去遛那个机器狗。那达人们真的是啊，穿的五花八门的，你知道吗？有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些形象，还给机器狗也做了妆造。
7: 哇，
16: 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
7: 是是是，
16: 就特别好玩。然后。

0: 你就有一种你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就特别有赛博感觉的时代。
1: 对，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场景里面，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养一只宠物犬，但这个宠物犬又不是真的这个狗的时候啊，
0: 你不用喂它狗粮。
1: 哎，你养一只机械狗，它可能也能够给你提供很好的这个情感陪伴，或者是怎样。
0: 对 对。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保留一些这个传统习俗，对吧？出去遛狗的话，
0: 你也行。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而且这个机器狗啊，或者说就机器狗形态的这种机械形状吧，它还有个好处，它可以帮你载重。
1: 对，能有一些负重的，能驮点东西。
0: 它是有负重的、
1: 啊、
0: 对，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一种说法啊。
1: 是是是。
0: 在我们人类的居家生活场景当中，可能我们觉得、
1: 嗯、
0: 哎，它能帮我们稍微驮点东西很重要、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工业的场景当中，这个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而且它毕竟四条腿啊，也很稳。
0: 对,
1: 对、啊、
0: 然后呢，我还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带轮子的机器狗的形状、
1: 嗯，
0: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云深处他们做的。云深处这个企业做机器狗这个形态，或者叫机器狼这种形态，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其实专攻的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家庭场景，他们会就是专攻一些像工业场景，比如说极难险重的一些地方，不太适合咱们人去的一些场景当中，因为它的那个机械结构，或者说叫自由度吧，更专业点的说法，做得特别高。它那个机器狗的形态有非常多的花样，比如说它可以变成平板，
1: 那
0: 它可以攀爬，它可以非常快的上台阶儿，登山，哎，就等等的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就是很好的体验吧。就
1: 是
0: 因为各个展台其实都在展出这个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跟张教授有共同感受的就是那个仿生机器人，我也看到，我特意离得特别近。
1: 是真的是那种需要仔细找才能发现不同的这种状态吗？
0: 我说一个细节
1: 啊，
0: 就是那个姑娘、
1: 啊、
0: 我特意在姑娘面前离得特别近距离去观察
1: 啊，
0: 我就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
1: 啊，
0: 因为刚刚张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恐怖谷的效应、就是当一个机器人尤其是我们看他的眼睛的时候，说实话，过去的技术是做不到像人眼一样这么逼真的。你盯着那个眼睛看，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不是人眼。但是你的视觉呢，又觉得这好像是人眼，你人就会害怕恐慌，
1: 对
0: 吧？但说实话，这回我看到那个优必选的那个仿真机器人，我盯着他的眼睛看，我真不觉得害怕。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感受就是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我发给了一个朋友，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觉得这姑娘好看吗？我没说我在这边开会，你知道吗？
1: 是，
0: 没有人会有那种说这是一个假的吗？就没有这种反馈
1: 啊。
0: 另外我再说一个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女生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会有一种装扮是什么呢？光腿穿靴子
1: 啊，对，
0: 为了好看嘛，对吧？
1: 是。
0: 但是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腿会因为温度太低，它冻得会有点
1: 发红，哎，
0: 而且还会起一点点小的鸡皮疙瘩。哇，这个仿真机器人连这个都做出来了。我特意盯着那个腿上的褶皱，我看了半天，因为那个姑娘打扮得特别漂亮，很时髦，就是她那个机器人嘛，她是穿了一双靴子，然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光腿穿靴子的形式。我就盯着那个肌肉腠理和皮肤的状态看，我真的非常难分辨。所以我就说，就是我在整个这次机器人大会上看到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机器人。
1: 对，跟我们可能以前想到的，比如说或者以前更多看到那种机器人不太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无论是结构也好，比如说这个轮足结构，或者是直立结构，还是四足的这种形式，它可能面对的是不同的场景。
0: 对，
1: 可能是完全根据场景需求出发，它才长成了这个样子，
0: 对
1: 吧？
0: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像刚才张教授提到的轮式机器人啊，还有在现场也有那种在智慧药房的场景当中可以提供就是这种投递服务的，比如说你就大晚上我去买药嘛啊，我现在买一板蓝根，他就从这个货架上给你拿一盒板蓝根递给你。
1: 是。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一些做分拣的机器人，但其实分拣机器人很早就已经实现这种分拣功能了，
1: 在陈志仓之类的。
0: 对，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工厂已经用上了轮 是机器人。
1: 嗯，
0: 但这回我关注到了一些机器人，它更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学习速度会增加。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机器人这个进入工业场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难逾越的地方，就是数据。
1: 对，
0: 就机器人得先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呢我在哪儿怎么干这个活儿，对吧？
1: 是。
0: 但是呢，这次我看有一些企业带来的机器人，它的主打并不是说我可以实现准确分解，而是我用更少的时间学会了我要干的这件事儿。我在那个蚂蚁的展台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机器人，就是也是灵巧手比较吸引人的一个机器人。他们只用了10个小时的数据，然后就让这个机器人实现了在当然是很单一的场景下去分拣一些快递。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背后一些大家需要关注到的地方。
1: 没错，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呢不光是一个性能高低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它落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你还要考虑能不能很方便的快速部署，能不能
0: 对吧
1: 能不能很好的很快的被训练出来，然后马上的投入到工作场景当中。
0: 对，
1: 这些对于生产方来说，或者说是对于机器人的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关注的话题。你看刚才徐冉提到了很多所谓奇奇怪怪的这个机器人哈，奇形怪状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次在大会当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特别的多哈。这个新品的首发数量，张教授，您认为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整个我们对机器人的包括产品形态的定义，还有我们背后的这个供应链的整个控制，还有包括成本控制和部署成本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通通其实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2: 是这样，新品但这次机器人大会确实是参与企业非常多，首发数量也非常非常多，但是新品它毕竟还是新品，新品的首发数量其实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啊处于非常旺盛的这个创新和扩张的这个阶段，那么行业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那么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首发的产品多，并不代表着这些产品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就很多大多数产品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很多企业，也就是代表着也更多的企业进到这个领域，要有更多的产品进行快速的迭代。当然这个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是觉得是个好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产品之间的代差，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那么大。那么同样的话，就是它也并不等于说我们产品的定义、供应链啊、成本这个问题一样跑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时间的。那首先产品定义，产品的定义呢主要是那要看产品的这个场景需求和技术成熟度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协调，才能把整个产品定义好。然后落实到场景里面，它有没有需求，能不能使用，那么客户有没有持续的去使用它，真正使用它，而且去复购它。那就如果说复购了，就说明它真正是有用，它愿意再去买单，对吧？那么供应链方面的话，其实那我觉得在中国肯定是我们在供应链是绝对是具有优势的啊，我们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制造迭代这个优势，那么是全球应该是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比上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整机企业实际上应该有100多家吧，至少有100多家全国啊。然后那么因为整机企业多，它零部件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所以它供应链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成熟的，但是呢整体的量还是没有完全上来。量没有完全上来，它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什么，这个肯定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才会能够把整个成本的这一块再去打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品多就是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就是这个行业非常繁荣，目前来说，
0: 但是
2: 并没有发展到一个火热，但是并没有发展到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0: 成熟阶
2: 段，产生一个真实的大量的订单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那我们中国机器人产业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我们能不能造出来，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能不能用上去，
1: 是
2: 现在用的时候我的经济上是不是划算，对吧？我能不能算得过来，
1: ROI
2: 投入产出能不能算得出来，那么能算出来呢才会真正的大规模的去 去应用和制造和应用。
1: 没错，
0: 嗯，
1: 没错。其实现在机器人已经在很多的行业当中完成了部署，而且正在这个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产品，某种意义上都是出自机器人啊，只不过它们的形态不同。那未来呢，可能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品会向更多的行业当中去做渗透，对吧？可能未来更多的场景当中会使用到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在需求侧，哎，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大会的主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这个大会主题叫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产需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它其实第一次把这个需求这个事情摆到了靠前的一个位置。张教授，您怎么理解产需共融这个事儿哈？就这个事情落在技术层面的话，对于机器人的研发包括生产工作来说，您觉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啊，好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确实产需共融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需求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大家都知道机器人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发展非常快，那么它可以跑跳翻跟头，那么单项的运动技能它可能有的已经超过人的能力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当然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但就是说做展示做演示啊，做高动态动作，包括做各种演示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希望要看到的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人它到底真的能不能去干活，
0: 对
1: 啊，能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它的手上的功夫怎么样。那么所以呢，这里边的指标就不一样了，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包括我在演示的时候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我在真正去工作的时候，它能连续工作多久，它出现一天平均故障时间，故障后能不能恢复，
0: 对，
1: 然后完成一次任务它需要花多少钱，对吧，费用是多少，那么我能不能真正去替代工人，然后去工作，能不能算过来？所以这个呢，都是从需求方然后来定义，然后从技术方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然后去产品去来解决。但是这个呢，就可能是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已经技术上我们可以做到90分了，我可以做很漂亮的一些 demo， 但是真正要到那后面的那10%，我们要把它稳定性做好，我们把它精度做好，我们把它泛化能力，也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场景我都能够去用，在不同的这个本体上也都能用。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需要90%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需要等待的，这样。
0: 没错没错，张教授其实刚才这一点说的就特别的一个精准哈，其实他就是站在你比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去跟品牌方去跟厂商你去咨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问题问得特别的细。
2: 对，
0: 就张教授刚才说那，比如说你这平均故障率是多少啊，这些问题会问得极为的细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求方真的是带着需求来了，
2: 对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奇奇怪怪的这些机器人，然后呢可能会在不同的这个场景当中应用，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场景有没有迁移的可能，对吧，这些可能都是会在问题当中。
2: 对，这个刚才我觉得负责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对，我正好今天了解到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针对性的可以讲这个产需共融这四个字的一个场景啊。
0: 你说。
2: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生产机器人的这些企业的角度，它其实首先想的是让机器人能干活，
0: 对
2: 吧？进家庭可能都是最后一步，这是宏观的一个比较终极的蓝图。
0: 是
2: 那先进厂干活，可能我们第一个印象想的是先让他打螺丝钉，先拧螺丝或先搬东西，对吧？
0: 重复机械性的这种劳动，
2: 对
0: 吗？
2: 然后呢，我正好今天上午了解到了一个场景，我觉得特别好，能说明这个产需共融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
0: 啊，
2: 摘番茄和摘柠檬。我这么说，就咱们家里都买过那种彩色的小的番茄，水果番茄嘛，
0: 对
2: 吧？很好吃，
0: 一串。
2: 对，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摘番茄或者说种水果番茄的这个地啊，它是平整的。
0: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它可以用那种履带式的机器人
0: 是
2: 去实现一个在平整土地上对彩色番茄的采摘。我为什么说能摘番茄但不能摘柠檬呢？是因为柠檬是长在树上的，它高，而且一棵树上可能有好多柠檬。
0: 对，
2: 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轮式机器人在帮你摘柠檬的过程当中，履带式的机器人，对不起，不行。
0: 对，
2: 因为它尤其是下过雨或浇过水之后，那个地就是泥泞的，你是没有办法走的。
0: 对，
2: 然后同时又因为柠檬啊，这个它高低不一样，你还需要这个机器人能够上下移动，它高度还要调整。但是生产机器人的企业，它有可能拿不到这么多精。

0: 说，哎，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企业其实是很难拍脑门把这些数据或把这些场景都刻画清楚的，
1: 没错。
0: 而这只是我说的摘柠檬和番茄这两件
1: 一个一小点哈，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就这种不同的工业场景，其实大家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产需共融更像是让机器人企业和对机器人有需要的企业，
1: 嗯，
0: 在工业领域，
1: 嗯，
0: 他们先建立一个联系，
1: 对，
0: 彼此先对齐一下颗粒度，
1: 一个带着需求来。
0: 对
1: 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带着我现在生产的技术方案来，
0: 对，
1: 对接起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这个点在哪儿，否则的话
0: 就
1: 是
0: 忙干
1: 这个事儿不行。还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关于数据采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确实特别的难，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逻辑，是就是物理模型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特别的不好捕捉这些物理数据。现在你比如说就是摘柠檬这个事儿，那你大概率只能通过一个人真实的去摘这个，哎，然后呢把这个数据然后同步的去传给机器人，他才能对有可能学到略学到一二，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下手这劲儿有多重？
0: 哎，你说太
1: 对
0: 了，
1: 就这些都很。
0: 你柠檬你不能使劲儿啊，使劲坏了。
1: 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我们也要有耐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大会主题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人机共生，这事儿就对，听着就有点科幻了哈，张教授，我不知道您这个脑子里面在谈到人机共生这四个字儿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就大家可能会想，哎，你说这么一个硅基生命，我们不管它长什么样吧，它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那我们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些硅基生命，跟这些机器人去进行合作和协作呢？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张教授？
2: 嗯，对，实际上人机共生，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手机，对吧？电脑，
1: 对，
2: 汽车，然后高铁，那么这个本身它都是一些机器，
1: 也是机器。
2: 那么我们本身，
1: 嗯，
2: 对，我们已经是在跟机器共生了啊。
1: 是的。
2: 当然，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嘛，就是它可能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但它其实本质也是机器，它也是一种新的这个生产生活的一种工具吧，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
1: 嗯。
2: 它最终还是说要服务于我们人。然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对吧？那刚才咱们刚才在讨论的就是比如说在番茄啊，在柠檬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人性机器人。那人性机器人呢，其实就主要是它的通用性，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我们放到我去摘番茄也可以，我摘柠檬也可以，
1: 我蹲下来就行了，对吧？
2: 我可以去炒菜，我会做菜，我也可以去整理房间，我也可以在生产线上去工作，它放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所以它的通用功能是可以非常强的。那么我们说其实我们还可以专门去为某些专门的一些任务，然后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一些机器人，那么它的可能成本更低，效率也会更高，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从机器人角度上来说，那么比如我们在工业和特种的场景里边，那么主要还是说这个机器人要去替代人，然后把人从这种繁重的工作里边，或者是危险的这个环境里边，或者是比如说有些高温的
1: 极难险重这种的任务当中，
2: 高危的一些场景，对吧，一些重复的一些劳动的一些这些场景，他把人去替代了。
1: 嗯，
2: 当然不一定是人形，当然人形的话我就可以各个岗位都可以适应啊，当然这也是它通用人形的一个优势。
1: 嗯，
2: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场景啊，就是服务的场景，就是跟人在同一个场所去工作，服务于人的，那可能是家庭的一个助手，也是保姆，对吧？可以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陪护啊，包括机器人的保姆，他不仅他要能干活，而且要安全的干活。就是因为他跟人在同一个空间工作，他必须对人是安全的。
1: 是。
2: 另外一个，他必须要理解我们的人的情绪，理解人的语言，理解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这里边呢，就说我们机器人，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才讲了恐怖谷效应，就是解决了恐怖谷效应，它的外观、它的表情、它的语言、它的动作更加协调。那人就感觉哎，跟他在一起就不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是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对他很有亲近感，他可以服务于他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突破恐怖谷是一个层次啊。那未来我想还有一个。

0: 现在新出一个词叫线下图灵测试，我以前叫它线下图灵测试，它实际上叫物理图灵测试，
1: 我
0: 就是说
1: 天啊！
0: 这个机器人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跟你交流、跟你协作，它帮助你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人还是机器人。
1: 哇，这个就科
0: 那
1: 幻
0: 么
1: 片的感
0: 到
1: 觉
0: 了
1: 了，
0: 这个世界上，那么它就是人机共生，就完全成为一个。就是非常这个这一个，就
1: 是。
0: 是说在工业和特种场景里边，那么它是替代人的；那么在服务场景里边，它就成为人的助手，对吧？人的陪伴者，人的助手，然后去服务于人，这样。对，包括像这
1: 张
0: 种
1: 教授刚
0: 东
1: 才
0: 西还
1: 说这
0: 需要
1: 个，
0: 一段时间发展呢。
1: 是张教授刚说这个物理图灵测试通过这个事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真的是未来的科幻世界。但您刚刚提到这个服务于人的机器人，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对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场景应用的一个特别大的期待，就是它能走进家庭，然后呢帮我们去干些活儿，然后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我连嘴都不用张。我脑子里面想一想，哎，他就知道怎么做。就这个事儿，其实还真是，你看这一次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就是他有一个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嘛，总决赛也在这期间同期举办。然后，
2: 当然好，对。
1: 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然后还有一个叫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啊，当然还有这个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等等等等。这个共融机器人，包括这个 BCI 脑控机器人，哎，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想一想，然后就可以机器人就能明白我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它去自己拆解任务、拆解命令，然后就能实现我们脑中的一个想法。张教授是这样吗？
0: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共融机器人呢，它是强调的是机器人和机器人，以机器人和环境以及机器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融合的一个关系。它呢，还是希望就是说机器人能够跟人共享空间，共同完成任务，保障安全，对吧？保障自然的去双方做交互。
1: 对。
0: 但是就是 BCI 的这个脑控呢，实际上我觉得更像在 BCI 就是脑机接口，就是我们把你想的大脑的这一些想法，它可以读出来，
1: 对，
0: 然后去换成控制指令，然后去指挥机器人你的一些外设，包括你的外骨骼，对吧？然后或者是一些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人体功能的一个延展或者是加强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共融机器人是指的是人和机共事，然后那么 BCI 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脑控的脑机接口呢，它就实际上是更加接近一个人和机器人的一个相互融合吧。那当然，我觉得这个 BCI 它也有很多的实现方式啊，就是它也有一个是下行，一个是上行。下行就是我通过大脑想的，然后我就去指挥我们的外设去。根据我想象的去做一些事情，
1: 上
0: 那么
1: 行
0: 还有
1: 有点恐怖吧？
0: 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已经都有实现了，就是我带一个脑机接口，然后就可以通过我大脑想什么，我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做。当然它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带宽啊、精确度啊这个
1: 是
0: 方面，当然还需要在一段时间的发展。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更难的其实是一个上行，就是
1: 对。
0: 比如说我一个机器手，我控制这个机器手抓个东西。它有没有抓到？它的触觉的信息，
1: 哦，
0: 你怎么通过
1: 是的，
0: 这个上行传到你的大脑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
1: 是
0: 我觉
1: 的，
0: 得这块呢，也是大家还在做的。包括像如果我 BCI 的上行的做得更好的话，比如说，盲人，我可以让他通过这种上行的刺激，然后
1: 没
0: 通过
1: 错，
0: 相机拍照，再通过上行刺激，让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片、图像，甚至我能看到红外，甚至听到超声，就是人就变超人。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想象啊，但
1: 是
0: 是
1: 的。
0: 目前还没有实现那样，
1: 我想的是上行，我以为就一时上传了呢，是，对，结果其实就是像张教授刚才说的，有很多非常现实的应用，一个是功能恢复方面，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功能增强方面，
2: 对，
1: 这些都其实都可以期待的呗。
2: 是，就是脑机接口，其实现在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嘛。
1: 对，
2: 咱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也介绍过，就是侵入式的这种脑
1: 非
2: 机
1: 侵
2: 接
1: 入
2: 口的
1: 式，
2: 方
1: 是，
2: 式，还有
1: 对，
2: 非侵入式。这非侵入式已经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进入实际应用的阶段了。侵入式的，当然呢，你可以想象的，它的门槛呐、
1: 会高一些，
2: 医学环境啊，
1: 对
2: 都
1: 对
2: 会
1: 对，
2: 更高一些。
1: 对，
2: 但实际上，未来再发展，我。

0: 觉得它也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更平权的阶段，
1: 对、
0: 大家也都能够享受到科技真正给人类带来的一些成果。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徐冉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在物理世界当中怎么为机器人去制定一个基础规则？它的基础行为逻辑和行为规范，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哈？所以呢，就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近其实特别的流行。你看，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视频生成领域，哎，说你得有这个世界模型，这样你生成的这个视频才会更加真实嘛。然后呢，现在机器人也说，哎，自己需要一个世界模型，像包括自动驾驶啊，什么3D 生成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词儿上靠。张教授，在您看来，在机器人领域的这个世界模型，它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它和传统的这个仿真环境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好的，这个机器人领域这个世界模型呢，主要是就是我不像视频生成一样，我把画面画得更逼真更好看，对吧？那么但是机器人世界模型就是它需要有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世界的一个理解，也就是它强调说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动作世界模型里边，我在在这里边我做了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么这个比如说我推这个桌子上的一杯子，那么它上面推中间推下面推，对吧？我是不是会一下把它推倒掉？
1: 对，
2: 还是我它会自己的就推着它就会滑动，那么滑到桌子边缘它会不会掉下去会摔下去？那么很多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物理规律在里边嵌入进去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去按照真实的这种物理的这个规律去做一些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机械领域做这个世界模型呢？因为就是我们原来我们说我们机械领域我们用 VLA
1: 对
2: 视觉语言 action 动作的模型，
1: 对，
2: 那么它是对它是这个通过感知推理执行，然后来去做执行来实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然后多模态的一个运动的控制。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是加了叫我们叫 WM 就 WAM 就世界动作模型，就中间有个 action， 那么它就是会预测我这个机器人的动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符合物理规律的，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再去看通过前面的一步预测，然后我再去推我这机器人应该去怎么样去运动。所以这个从控制的领域来说，就是说我们会把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就是它的操作这一块会做得会更好，这也是就是它这个机器人最新的一些发展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整个世界模型，我们希望整个把它的整个物理规律要在里边，所以它的里边的一些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数据啊，我们现在说机器人数据很重要，我们要去喂大量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里边，很多时候是视频数据，但视频数据是缺少这个力接触力，
0: 对，
2: 缺少
1: 触觉，
2: 说这个触觉，触觉有多模态的各种触觉的信息，缺少这些的。因为但现在大家其实也在做这个触觉的传感器，但是你想，其实人类的这个触觉，光触觉全身的这个触觉都有二十多万个触觉吧，全身如果是我们如果全身再加上温度啊痛觉啊再加上各种其他
1: 平衡觉对吧，这种就更多
2: 上百万吧，大概上百万的这个传感器。但我们现在机器人完全是没有达到这个数量的，就
1: 是
2: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对吧？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里边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就要去做简化，但是怎么样让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能够去真实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序列的一些任务，包括一些长尾的一些任务，就是很难平常很难看到的一些任务，但它也能够去很好的去完成。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需要做这个世界模型更加的真实，它能预测的更加的好。
1: 没错。
2: 然后来去让它
1: 是的
2: 更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对，
1: 是的，这个触觉这个事情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重要一些。
0: 对，
1: 有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身上这么多传感器，对吧？它视觉系统比我们发达的多，还有很多那种不可见光的这种传感器，它传感器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触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出去买菜，拎着一菜篮子，你拎着菜篮子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不会一直盯着这个菜篮子看的，你靠什么感受到它在呢？靠的是触觉，
0: 勒得慌。
1: 对，靠的是这个勒得慌，它这个感觉在，你知道哦，这菜篮子还在我手里。这个时候你的视觉可以去处理其他的信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也极其依赖于触

0: 觉为什么你手指头很粗，你的鞋带很细，你系鞋带的时候大概率你的手会挡住鞋带，你看不见的，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系这个扣，其实完全依赖于你的触觉。
1: 对，
0: 这个事情极其重要，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极其重要。你摄像头看不见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还怎么控制这个灵巧手去好好的把这个鞋带系起来？所以这些都是很细致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这些模型从底层算法端慢慢的去进步，然后呢我们的灵巧手变得更加的灵活，机器人的大脑小脑变得更加的会掌握平衡哈，这些可能在未来造就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应用端的时候机器人的表现变得更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就像刚才张教授说的，一个长任务当中它不会因为很多微小错误的累积最后导致这个长任务失败率很高，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徐然也说到说这次在大会当中看到好多聚焦于现实场景的这个应用哈，
1: 做长程任务的一些机器人。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仓储物流啊，包括这个餐饮零售啊，医疗康养啊等等这些场景的应用，就不同的场景其实它对机器人的这种要求包括它的这个控制能力，然后甚至就是长相，
1: 对
0: 可能都会有不同。就这个方面，徐然，你对这个不同场景的这个期待是什么哈？我这儿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0: 你期待不同场景当中的机器人长得不一样，还是说他们都是人形机器人哈？比如说在不同场景工作的他们都长一个样子，未来你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界面，你可能更期待哪一种？
1: 你这个问题问太好了
0: 啊！
1: 这取决于将来机器人成熟之后它到底贵不贵
0: 啊？
1: 你说，因为其实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宽广啊。
0: 是。
1: 就刚刚张教授提到的触觉传感器这一件事儿，
0: 对，
1: 今年是整个具身赛道当中最火热的一个赛道。
0: 没错。
1: 就传感器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大家现在还没有共识。
0: 对。
1: 现在都属于技术分歧阶段。
0: 哎。
1: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呢，就是不同场景下的机器人是不是要长一样？就刚好我今天刚访问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做什么的呢？是做具身机器人的大脑的，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大脑，也就是说，我一个大脑可以放在所有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身上，炒菜的也可以用我这个脑子。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嘛，
0: 是
1: 吧？
0: 是，
1: 我们人会吃，会做饭，会扫地，会收拾，
0: 对，
1: 然后会跑步，会睡觉，对吧？就我们什么都会，但我们没说干一事儿我们就换一头，
0: 缺一脑
1: 我们不会换一头，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理念呢，叫一脑多身，也就是说通用型的大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对，
1: 我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种应该更便宜吧，我猜测啊，
0: 应该是的。
1: 因为将来就是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它其实有好多个门槛，技术门槛是一个，
0: 是
1: 工程门槛是另一个，
0: 是
1: 商业化门槛还是一个，
0: 哎，
1: 就是这三件事儿跑通了，我们才可能说在家里真正见到一个长得又不那么让你害怕，也不太费电，也不太重，他万一滑倒一跤摔到你身上，可能把你磕倒的那种机器人，他才可能出现在你家里。那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吧，我不能说厨房整一个，
0: 是
1: 那个客厅整一个，卧室再整一个。但负责你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趣，是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人。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大家家里用的扫拖一体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嘛，只不过它长得不像人，
0: 对，
1: 它是个 robot，
0: 对
1: 吧？然后呢，还有车，
0: 对，
1: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机器人水平的一个，
0: 尤其是现在已经很智能的这个汽车，它本身带大脑的，对，
1: 所以它其实已经实现，就我们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实现了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机器去帮我们生活，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说将来要有一个。你有那么一个大脑特聪明的，他啥活都能干，我觉得应该更便宜吧，我感觉。
0: 对，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更方便，
1: 对呀，
0: 因为你面对的界面是一样的，
1: 对，
0: 就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
1: 对，
0: 张教授，像未来，比如说像这样的，无论是不同形态的，还是说通用形态的机器人越来越多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之后，有一个事情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安全底线的问题，对吧？我们怎么去兜住这个安全底线？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你说这机器人炒菜毕竟动明火呀，对吧？它能不能很安全的把这个菜给我炒好了？像这方面的安全考量，现在我们有哪些聚焦的方向呢？

0: 好的，其实这也是刚才你比如让机器来去做炒菜，对吧？其实这里就是专用和通用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专门做炒菜的炒菜机器人其实已经发展很多年了，然后有些专用的炒菜机器人非常成熟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边呢，就是它这一些专用的这个炒菜自动炒菜的这些设备，其实它的安全性其实已经没太大问题。
2: 嗯，
0: 但是你说如果让我们一个通用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像人一样，它到厨房里边。让像人一样去做各种的操作，对吧？我们去切菜，我们去开火，我们去这个倒油炒菜、端锅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肯定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的，同时风险也非常高，对吧？
2: 嗯，
0: 那么这里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环境。
2: 嗯，
0: 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解决呢，首先呢，这个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这一块啊，你必须得理解啊，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1: 是，
0: 对吧？然后机器人的本体上的一些安全，包括一些怎么去速度、力、碰撞，还有各种工具的，就是我们监测，然后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炒这个菜，或者把这个菜整个炒坏掉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整个环境的监测，比如我们的这个温度啦、火焰呀、燃气啊这些监测，那我就觉得也是需要的啊。所以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就是它要在规则和流程都必须要明确啊。那所以我想呢，就是其实机器人的炒菜，我觉得还是先从专用的开始，然后到通用的话，要在可能要厨房你要再也做一些改造，对吧？然后慢慢慢慢再走向真正的。机器人可以使用人的厨房，然后起来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
1: 没错，
0: 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就是机器人要进入家庭啊。那么这里边其实包括操作的安全，包括其实我们也在做机器人，我们想要把它减重，我们把它柔性化。
2: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希望机器人去跌倒了之后就把人给砸伤了，对吧？或者把自己给摔坏了。
2: 嗯，
0: 这个也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机器人摔跤的。做得再好的机器人，它也经常有摔跤事件。
1: 对，
0: 但是我们说这个，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呀，对吧？
1: 对，
0: 人也会摔跤，就是人是这个摔跤的。那你走一万次不摔跤，走十万次，它是不是就摔了？
2: 嗯，
0: 摔一次，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就要看它摔了之后，我们能够去控制它的这个风险。
2: 嗯，
0: 对吧？就是首先一个，我本身它比较轻，惯性力比较小，它砸伤人的可能性比较小。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身体是柔软的，那么它也。可能就是摔了之后有缓冲。那么第三个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运动控制等各个方面去保证我摔的时候不要去砸到人或者砸到重要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些角度，然后去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1: 没错，
0: 安全的保证，
1: 没错，
0: 这样的来去做。嗯，
1: 哎，边界树立好了之后，这个赛道就有了，
2: 对，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去看人形机器人未来可以跑成什么样子哈。所以你看，现在机器人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有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解决方案，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哈，也值得我们继续去好好的期待和观察。
2: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谢谢张世武教授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嗯，好的。
1: 嗯，
0: 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现在望望窗外，能够看到几盏灯光，抬头看看星空，又能看见多少个星星呢？如果周围各种广告灯箱路灯照明还比较亮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看到的星星数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找一找适合看星星的地方。近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成功通过世界自然保护地联盟认证，正式入选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申请这一认证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条件，一个是暗夜条件符合天文观测标准，还有一个是要有具体单位持续推动暗夜保护与天文科普工作。 塞罕乌拉暗夜星空保护地位于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地海拔约1000米，距城镇直线距离15公里，大气通透度高，人为光污染近乎为零，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那么能够入选世界级暗夜星空保护地的景区到底需要有多暗？怎样才能够算拥有优质的星空资源呢？我们一起来听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的解答。
2: 首先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夜空亮度，这个英文叫 sky quality 啊，就是天空质量。这个天空质量呢，我们是指呢通过一种仪器啊，叫 SQM 这个仪器，类似于测光表。那么它主要是测量天顶的夜空的亮度，那个单位呢是每平方角秒星等。那么这个数值越大，表示天空越暗。业余的天文台或者是天文深空摄影用的这种场地，一般来说呢 SQM 值达到22，就已经达到这个天然的极限了。这就说明这个周围的天空是非常黑的。对应的这个波特尔等级，我们说把这个天空啊从暗到亮啊分成9个等级啊，那么波特尔一等的这个天区呢，就是 SQM 值对应是22。实际上呢，入选这个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的这个认证机构啊，应该不止一家啊，他们也有相关的这种认证的这种程序和认证的方法。那么21.2呢，就是国际暗夜的最低的门槛，波特尔3左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晴朗无月的这个夜空的情况下，这个夜空亮度啊要大于等于21.2每平方角秒星等啊这么一个级别。那么肉眼能清楚看到的银河，那么裸眼的极限星等啊大概要大于等于6等。另外就是地平线附近不能有明显的城市的光伏，有些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平线上有这个城市灯光啊，这就不符合这个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更严格的叫暗夜圣地啊，这个就要求更高了啊， SQM 也是21.5以上。那么夜空几乎啊保持天然状态，就没有任何光污染啊，哪怕是这个住家的小灯泡啊都没有啊，那光伏极少，几乎不存在。那么当然这个暗呢不仅仅是指 SQM 的数值啊，在申请认证的时候呢，他要看这个在这个地方的银河啊一定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呢他要全年持续监测啊，不是说今天晚上合格就合格了啊，至少要提供1年的夜空亮度数据。如果是大型的暗夜保护区呢，比较成熟的做法呢要划分这么几个区域，一个叫核心暗夜区啊，然后缓冲区和外围控制区。那核心区呢一定要保持天然的黑暗啊，缓冲区呢可以严格的控制道路、酒店、景区的照明，外围城镇呢则通过照明的规范的法规来控制天空的辉光，也就是说呢控制这个光照不要往天上射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是给所有的室外呢室外灯做一次人口普查，要查那些灯，比如说路灯啊、停车场的灯啊、建筑外的这个照灯啊、射灯啊、广告牌的灯啊、景观灯啊、营地的灯啊等等啊，就是说这个要了解啊。第三点，改造灯具，这是关键的一步啊，灯具不要过亮，需要的时候才让它亮啊，尽量采用暖色光，不要用那个冷色光，冷色光的话很难滤掉。第四呢，控制蓝光，蓝光其实它也影响天空，同时也影响就是夜间的生态。当然还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夜空的监测的网络啊，经常进行监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暗夜保护区最好在当地呢能制定一些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
1: 暗夜保护地到底能为科学研究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我们继续来听谢仁江的介绍。
2: 成熟的这个暗夜保护地呢，可以被理解是一座天然的夜间环境实验室，观星呢只是最直接的用途之一。那么它在天文科研、生态学、生物节律、环境变化监测等方面都有长期的这种科研价值。第一，就是为天文学科研提供最低的背景观测环境的保护。暗夜呢，首先可以降低这个人造的天空的辉光，对专业光学天文观测尤其重要。这个低背景亮度呢，意味着望远镜能够探测更暗的目标，比如说提高对小行星、彗星、变星、超新星以及低表面亮度天体的观测能力。而如果暗夜保护地本身就是有专业天文台，那么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天文台周边的一个光污染缓冲区。第二呢，是要建立长期的夜空环境的监测站，做一些天文台选址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暗夜保护公园的这个选址啊，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 首先保护区内要设置这个 SQM 夜空亮度计啊，全天空的相机原亮的监测啊，气象站加光谱仪啊，全范围的去观测。第三呢是夜行动物生态监测啊，就是说除了天文之外，这一点呢比天文观测其实更重要。污染首先防治是要对人对生物的，人是更重要的，生物动物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尤其是依靠天然昼夜周期生存的这些动物啊。第四个，昆虫与授粉的研究啊，这是目前国际暗夜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五呢，就是候鸟的这个迁徙与动物的导航啊，很多的迁徙鸟类呢夜间飞行啊，并利用星空、地磁等这个线索来导航。那么第六，植物物候啊与生物钟，暗夜保护区呢还可以与这个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结合。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5: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2: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0: 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5: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Pay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3: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2: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3: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4: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的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0: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7: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3号。
6: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

0: 和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 北京是到八楼，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看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2: 一般从商家出摊到你们来取摊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1: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其实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0: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3: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赔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中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4: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0: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4: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5: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的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7: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8: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7: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8: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7: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

0: 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1: 罐头呢，它不需要输出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罐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烈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而且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翁说，阴帘鸡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

0: 这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9: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0: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唱。
9: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1: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9: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人梁文武：
12: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9: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

0: 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1: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在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证和增值。
0: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1: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0: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2: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3: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个半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1: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5: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

0: 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The national debt at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0: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4: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呢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0: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3: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

0: 列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2: 黄牛他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溢价的部分，而采用浮动定价的领域的话，黄牛就很难介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也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机票，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机票的价格是浮动的，黄牛拿到的溢价的机会就很少。换句话来说，稀缺商品的话它必然会有溢价，溢价的话要么商家拿到，要么黄牛拿到。刚刚你说到的话，那个餐饮的话它可能700多万家，但是常规来说一般的它不会被黄牛关注，但是有些的很稀缺的这种餐饮的这种号的话，可能就是这种排队啊，就会被黄牛去利用。在经济学里面，对黄牛这个群体实际上也有支持也有反对两波意见。反对的话认为黄牛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黄牛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黄牛。
0: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2: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0: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 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3: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4: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还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3: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款？
4: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牌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他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这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一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比如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3: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4: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3: 买号的消费者呢，
4: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 或者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啊、或者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3: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4: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3: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4: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心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说起《西游记》，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这部奇书自问世以来，已陪伴我们走过400余年，不仅衍生出难以计数的影视作品，更延伸到游戏、舞台、漫画等各种文化形态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西游记》之于我们的意义，也早已超越了故事本身，几乎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近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在纪录频道开播，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部片子没有止步于耳熟能详的取经故事，而是追本溯源，回到了创作的原点。一位在历史中几近淹没的文人，为何会被确认为是这部奇书的作者？师徒四人又是如何在漫长的文化流变中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那个恢宏而森严的天地人三界，究竟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而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又如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成为全球共享的创作宝库？这些长久以来盘旋在读者心头的问题，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找到线索。本期《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吴承恩与西游记》，一起揭开西游宇宙背后的秘密。今天说起《西游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吴承恩，但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古代，由于文学文体的偏见，小说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所以作者也通常不署真名。目前能看到的《西游记》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20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上面就没有作者真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教几个字，这个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就想考证究竟是谁写了《西游记》。彼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宋元之际道士丘处机，因为早有文献记载说丘处机名下有一部《西游记》的著作。不过后来经人考证，丘处机名下的那部长春真人《西游记》与我们看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完全不同，主要是写丘处机带领弟子们向西游历去见成吉思汗的故事。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和胡适先后考证，从地方志里找到了线索，将吴承恩推定为《西游记》的作者。说起吴承恩这个人，他自小就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早年在淮安就已经很有闻名，但他偏偏科举不顺，从20岁考到45岁一直都没中举，后来勉强做了一个小官，但没多久又卷入冤案下了狱。不过他虽然科举失意，却始终放不下斩妖除魔、匡时济世的志向，最终把对现实的观察和批判都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那么当我们翻开《西游记》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些神魔故事里读出吴承恩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一集中的片段，一起去寻找着其中的答案。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 无名氏的二郎神做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他更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已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歌妓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禹鼎志》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鸦叉角鹿传闻隐，伶俐狐狸当道行，教徒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干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 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常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0: 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追求科举名利终是虚幻，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快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道，欲起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祭膳。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祭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啊，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余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 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他找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3: 我们都知道玄奘西行取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位僧人孤身万里经过17年的艰苦跋涉最后取得真经。可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游故事里，唐僧身边多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的原型又来自于何处？一首戴荃的《悟空》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科技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刚才我们聊到玄奘西行本是真实的历史，可后来取经队伍里多了一只猴子。那么这只猴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取经故事里的呢？历史上其实留下了不少线索，比如在甘肃瓜州榆

0: 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吴承恩与西游记第二集。
1: 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题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塔后面人身尖嘴骨塞，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2: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1: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20-30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30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

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10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

0: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1: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

0: 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1: 年轻人，你是妖怪？
2: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将孙悟空称为西元，西元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源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4: 一部文学著作的影响有多大，往往不只看它本身写的有多好，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后人反复讲述、不断演绎。《西游记》问世之后，几乎被改编成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戏曲、绘画、曲艺、影视无所不包。其中改编《西游记》最多的当属京剧，流传至今的京剧《西游记》剧目有几十种之多，只有三国戏和包公戏可与之媲美。而到了当代，影视作品更是将西游故事推向更广的人群，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视剧，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大制作电影，再到黑神话悟空这样轰动全球的游戏，都在反复印证着这部奇书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除了被改编，大家也热衷于跟着西游记去打卡，寻找书中那些神奇的地名。新疆的火焰山、连云港的花果山和水帘洞都因西游记的描写而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淮安还建起了国内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体验。一部书带动了一方文旅，这种影响力在古今中外都不多见。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

0: 一起开启一场西游之旅。
1: 火焰山是新疆最著名的一个景观，在吐鲁番盆地的北缘，东西走向长98千米，宽9000米。火焰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炙热气流滚滚上升，这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使得这里成为闻名天下的旅游胜地。新疆轮台县阳霞梅田就在玄奘法师当年经过的西域古道上，地表煤层发生自燃，久远以来一直熊熊燃烧，直到2012年才被扑灭。据大慈恩寺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漠河岩气长800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夜则妖吃橘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所记载的沙河，专家认为应该是甘肃瓜州至新疆伊吾间的800里沙漠，唐代称漠河岩气，明以后统称瀚海。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气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熟读典籍的吴承恩进一步发挥想象，创作出沙僧和800里流沙河的故事。今天这一片神秘荒凉的沙漠成了人们探秘历险的圣地，著名的国家级大海盗汽车拉力赛也每年在这里举行。西游记开篇描述，在东胜神州有一国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出生的美猴王占花果山水帘洞为王，自称齐天大圣。江苏省连云港市南云台山中麓花果山风景区，自古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美誉，它山海相依，钟灵毓秀，古木参天，怪石嶙峋。花果山上有许多巨大石块交叉垒叠而自然形成的洞穴，洞中有洞，天外有天，历史上附会民间传说，引得虔诚的信徒朝拜，当地人统称72洞。吴承恩很可能是受此影响，演绎出花果山72洞妖王的故事。花果山作为孙悟空的故乡，自然少不了猴子的出没，这里的野猴非常多，也非常灵动，群猴在树上欢呼跳跃，非常引人注目。水帘洞属于花果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不过由于地质气候变化的原因，瀑布的水量缩减了许多，远不及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壮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衣。吴承恩故乡淮安离连云港非常近，对于寄情山水、云游四方、喜欢志怪的吴承恩来说，也许游览过连云港花果山。花果山上的风景名胜深山古刹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有学者发现，《西游记》中镇元大仙的两个徒弟

0: 很可能来自花果山上众多寺庙道观中的两位著名住持。海州志记载，这清风明月其实就是云开山大仙和明月庵的两个住持。在重修海林禅寺碑记中也有记载，鲁王孙筹植在云开山建三官殿，成化三年又重建大仙庵，法号清风，云开山清风岭也因此得名。后来清风明月就被写进了西游记里。
1: 环西游乐园是国内外首座以西游为主题的游乐园，它是对西游记文化价值的新的开发。通过发掘西游记里蕴藏的娱乐元素，首次把取经故事嵌入现代游乐设备，打造出长安长城、花果山、高老庄、四大部洲等经典场景。同时举办以西游文化元素构成的通关文牒、花车巡游等文化表演。每逢节假日，游乐园内都是游人如织。既传统又时尚的西游文化吸引不少网红直播，他们打扮成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在园内拍摄各种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呈现给广大网友，往往能够带起一波波流量。这凸显了西游文化对普通人的吸引力。
2: 我们呢不能让孩子们只知道迪士尼和环球乐园。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组成部分。如何让西游记文化在新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喜闻乐见，我觉得淮安西游乐园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常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文化 IP 能够得到挖掘，发挥出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彰显当代价值。
1: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淮扬菜属于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家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淮扬菜大多以江湖河鲜为主料，以顶尖烹艺为支撑，以本味本色为上乘，雅俗共赏而不失其大雅。杭州曾有个小学生发出过有点幼稚的灵魂质问，为什么唐僧走遍异国他乡，但吃来吃去都是淮扬菜？西游记有很多宴席的描写，皇家帝王宴、洞府妖精宴、庄户百姓宴等等，始终透露出浓郁的淮扬菜风味。特别是第86回，孙悟空在隐雾山打死艾叶花体豹子精，樵夫奉献极品野菜酬谢，这时吴承恩用了一段韵文描述了黄花菜、白齿丁、马齿苋、马兰头、剪刀骨等30几种野菜，之后又写道：油炒乌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椒儿菜，色斑浸水实清华。今天吴承恩故居早已成为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假期研学的热门首选地之一，莘莘学子以崇敬的心情来瞻仰铭记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吴承恩姓诙谐，喜鬼神，从小爱读神仙故事，搜集唐人传奇小说继续修读，以致产生了创作神魔小说的强烈愿望。加上他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 形成了七笑悲歌七傲然的性格。因此通过神怪故事来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抒发自己的满腔感慨。西游记的八十一难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一大半是展现外部世界的挑战，如出城逢虎、流沙难渡、狂风怪阻、路困狮驼等等，反映出人类在面对自然力量和社会不公时的挣扎，同时也有相当劫难是来自内心的某种弱点和负面情绪。通过克服这些难关，西游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斗争和成长。清代学者张书深评点西游记，人生思事各有正业，是集各有索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所谓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冲天河、八百里西施河、八百里狮驼国，皆是象征人生路上之大魔障。如果将真经比喻为真理和理想，把唐僧一行远经千山苦历万水，不断战胜自我降妖伏魔，理解为修行和奋斗的艰辛历程，那么《西游记》的核心主题便是古代中国人民对现实世界的深邃思考，对众生平等、理想和谐社会的终极追求。这是一部探索真理的心灵史诗，也是一曲中华民族理想主义的壮丽颂歌。
3: 一部奇书的诞生，往往不只源于生命的困顿，更源于一次石破天惊的想象。吴承恩的坎坷成全了孙悟空的自由，而他的天才则将前人数百年积累的取经传说、民间信仰与宗教故事汇集重铸，最终创建了一个绮丽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魔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中国人一看就懂，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中国人一读就透。四百年过去，我们仍在其中辨认自己的位置。一部小说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享的精神宇宙，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好了，让我们在这首苏运莹带来的歌曲《九九八十一》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6集。
3: 王芳的儿子也被抓了，而且受伤很重。易君年语气沉重，临时悄悄给自己倒了点酒，一口就喝干了。易君年也端起了酒杯，说了一句：“
4: 为了老方。”
3: 一桌人都端起酒杯，干了杯中的酒。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老方的？
3: 田飞问崔文泰。崔文泰吃了一大口放凉的猪下水。
4: 北伐军来的那年吧，我加入了工人纠察队。后来就一直跟着老方干，先是搞工运，接着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
3: 北伐军逼近上海那年，崔文泰背了一身赌债，这个事情老方并不知道。讨债的从家里追到他上班的公共汽车公司，那时他在那里当司机，正在走投无路时，北伐军几乎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路。突然之间，整个上海都开始骚动不安。2月，公共汽车工会宣布罢工，他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工人纠察队，身后站着100-200个纠察队员，那些讨债的也没法靠近。因为不敢回家，他每天都在停车场值班，有一身天大的赌债，他简直天不怕地不怕。洋人大班、巡捕、帮会大亨，谁来都不行，一辆车都不放出停车场。没过多久，纠察队里的人就把他看成领头的。他天天带着几个兄弟进进出出，再也不担心追债的上门了。到了3月份，又兴起了房客减租运动，他又连忙加入房客联合会，这就解决了他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这几下一来，他品出了革命的滋味，越发积极地投入到北伐军进入上海前夕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就是那时候，他被老方注意到了。
4: 我跟着老方没多久。
0: 田飞猛喝了几口酒，脸红耳热，对崔文泰说：“
4: 你给我们说说老方吧。”
3: 老方救过我。民国16年4月，26军包围了汽车公司，要工人纠察队交出武器就地解散。先是朝天开了2枪，跟着就是机关枪，墙上全是枪洞，然后就往里冲。我们打了一阵顶不住，只有几只盒子炮、几十杆老式步枪。后来他们讲好只缴械不抓人，我们就放下了枪。但他们是骗我们的，等我们放下枪，他们就把我们几个纠察队的头头抓了起来，关在门房边的棚子里，说是要就地枪决。老方领着人
4: 趁着那些当兵的冲到里面搜抄，杀进来，把我们救了出去。
2: 崔文泰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在军警按照名单满城搜捕工人纠察队头目时，老方让崔文泰藏在自己家里。
4: 他给我讲了很多资本家和反动军阀压迫人民的道理。他说黑暗的时候我们更要团结在一起，从那时候起我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2: 是这样吗？崔文泰在心里偷偷问自己。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小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
4: 我转入地下给老方做交通员，他对我说将来有机会可以把我送去学习，可是现在必须自己训练自己，尽快学会做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他和我一起到马路上，指给我看利用什么地形，观察身后有没有特务盯梢，怎么甩掉尾巴，怎么用手边的东西迅速改变自己的样子。他找来一本巡捕房的教材教我格斗术。我们俩开着车到奉贤十五堡四团靠海有一大片芦苇荡，在那里学打枪。老方打枪准，几十步外树上的一只麻雀他抬手一枪就掉下来了。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到处都传祸乱，我老婆和孩子都染上了，没几天就都死了。那段时间老方甚至不顾地下工作的纪律，让我住到他家，跟他儿子睡一个房间。那时他儿子在一个理发店学手艺，崔文泰越说越来劲儿，似乎借此能掩饰些什么。实际上他早就不想干了，二十六军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就吓着了，如果没有老方他不可能撑了这么些年。他上了军警的名单参加罢工，是工人纠察队的小头目，他不可能找到工作。老方让他转入地下，组织上通过关系安排他到租车行当司机，这份差工钱可不少。这么一来他又没法说不干了，连铺保都是组织上给他安排的，他能说跑就跑吗？可是地下工作越来越危险，他觉得老方拿情义拘着他。他想这么看来其实自己也算个有情有义的人，说来说去都怪小五子，当然被窝也是他自己钻的，他能怎么办呢？老婆都死了，这个女人不得了，如果换一个女人可能她也会想办法离开老方，过一阵子悄悄地离开。可是这个女人让她彻底昏了头。那天她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就决定了。她一直在回忆那一刻，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吗？那天晚上他晕晕乎乎关灯摸黑，掀开被子端详了小五子好久，他躺在那里像一根糯米条头糕。也许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喜欢操控方向盘的人，坐在驾驶座上一车人都由他说了算，他愿意往哪开就往哪开，他愿意开多快就开多快。他看着街上的广告牌花花绿绿，想到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半辈子都没能真正过上一天好日子。一不做二不休，他突然关闭引擎打开车门，站到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他被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见到了叶启年。叶启年对他说，我们打算马上就把你送回去，时间很紧，你到我们这里快两天了，再拖下去你就回不去了。今后你的代号叫西施。
2: 叶君年忽然问他，
4: 老方牺牲前你见过他吗？
2: 崔文泰愣了半天，说话突然被人打断，有点回不过神。
5: 又好像他对老方的回忆正进入某一个情感洋溢的时刻，不理解别人为什么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4: 只见过一次，我去秘密信箱取了信交给他。
6: 什么信？
5: 田飞迫不及待地问道。董慧文看了一眼林问，欲言又止。
4: 不知道。
5: 崔文泰低着头。
4: 老方只是让我负责传递信件。
5: 他出卖过一些情报，出卖过一些同志，每次都能拿到一笔钱，这是叶启年事先答应他的。他并不为那些出卖行为不安，反倒是有点志得意满。如今他又自己开车了，不用事事都听别人指挥，哪怕是老方。直到他出卖了老方，没错，他诚实地对自己说，崔文泰知道老方的儿子在哪里学手艺，只要到那里跟师傅打听一下，就能知道徒弟的店铺开在哪里。你早就知道老方躲在哪里，你从信箱拿到信，把信交给他，就知道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叶主任把你交给了尤队长，尤队长让你把老方交给他，但那一次你不忍心，把老方放跑了，没有及时通知尤队长。你没想到尤队长知道你去取信，知道你跟老方见面，他发了火，说你脚踩两条船，两面三刀，如果不在3小时内交出老方，他会马上把你抓到龙华，按照共党分子处理。马路上灯火通明，弄堂里家家户户也把所有灯都打开，只有同福里弄口过街楼下面黑洞洞一段，有两个人躲在黑暗中，人家都在亮堂堂的地方上供祭祖吃年夜饭，他们却缩在暗地里，寒风不停往衣服里钻。这两个人，一个靠在墙角抽烟，一个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瓜子嗑着，嗑了一地瓜子壳，越发觉得饿了。
7: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0: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7: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19集。

0: 工农红军第25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一场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红25军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这样的表述是真实的。这支红军武装除了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20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交通队。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

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浓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

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原剧画点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画点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青年勇敢表达心意，现场三组嘉宾达成双向心动。
6: 这次的联谊活

0: 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炙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化电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宣讲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运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3: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0: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2: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规范。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行车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 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

0: 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由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魏晋时代，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上一次咱们说到，前秦的皇帝苻坚被他的手下姚苌勒死在新平佛寺之中，一个统一北方的英雄不复存在了。在那个时代里，像苻坚这样的英雄是一个接一个走到历史的前台。就在秦政权跟后秦跟燕政权你争我夺你死我活的时候，有拓跋部落已悄然崛起呀。魏晋时期不是称南北朝吗？这拓跋部落就是北朝北魏的开创者。拓跋部落是鲜卑别部算一支啊。建立魏国的这位拓跋圭，知道他底细的人对他的童年都表示一种同情啊。这拓跋圭的童年太悲惨了，是生在是贫困人家。他生在哪儿倒不要紧，生在穷人家里可能童年倒很幸福，亲情存在。这拓跋圭出生在帝王之家，既在富户帝王家，痛苦由何而谈呢？这都得从那代国君位继承上说起。拓跋圭的爷爷是代国的国王，他的父亲呢是当时的世子，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他父亲是代国著名的大力士，能征惯战，履历过人，据说双膀一晃千斤之力。有一次国中有人要刺杀他的爷爷，就在酒席宴前，他爷爷没注意，拓跋圭的父亲挺身而起，用身子挡住了国王。这世子就被人这刀给扎中了，当时凭着一股急劲儿，这刀扎在身上，他父亲没死，反而把刺客抓着给杀了。可是毕竟流血过多呀，回去没两天，拓跋圭的父亲还没等继位就去世了。那会儿拓跋圭在哪儿呢？拓跋圭还没降生呢。他父亲死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不到两个月吧，拓跋圭才出生来的人世。这是标准的遗腹子啊，打小就没见过亲爹。他的母亲娘家是贺兰部落的，我们就称之为贺氏啊。贺氏对这个遗腹子的儿子是格外的疼爱，生怕委屈的这个可怜的孩子，盼着他赶快长大成人吧。拓跋圭出生这一年就是苻坚灭掉前燕的第二年。这会儿苻坚大帝在北

风叱咤风云，那谁能比你呀、啊、这会儿代国还没出现危险呢。就在拓跋圭长到5岁的时候，也就是苻坚灭代国的这一年，或这一下代国可发生了动荡。苻坚灭代取得胜利，靠的是自己秦国强盛的国势。其实要想打这么一个国家，顺顺当当的取得胜利，没有点内因也不行，代国也该灭。这是拓跋圭长大之后他才明白的。为什么该灭？代国内乱，闹了一个乌烟瘴气，无暇旁顾啊。就在前秦建元12年，公元376年的时候，前秦的军队连续几次打击，而拓跋圭的祖父呢已经病势沉重，奄奄一息了。代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老主即将宴驾，你看新君还没影子呢。拓跋圭他父亲不是世子吗？现在他父亲死了之后，他这爷爷一直也没有立新的世子，也就是说谁来继承王位这都说不清的。可是拓跋圭他爸爸这一房一共有7个儿子，和这7个儿子打的都乱套了，最后在角逐之中有一位胜出，把那哥6个都杀了。你想这多大的灾难，这一代人杀完了他就往下找。你像这拓跋圭，这是前世子的儿子，将来万一要长大了，他以那皇孙的身份继位怎么办呢？也杀呀。把拓跋圭的母亲吓坏了，贺氏带着拓跋圭这年刚5岁的孩子是连夜逃回娘家，回到了贺兰部落。代国这国内血雨腥风，杀了一个人心恐慌。这位为了篡位的儿子连他爹都没放过，把拓跋圭的爷爷都给杀了。趁着这种乱乎劲儿，前秦的君王苻坚轻而易举的带人马就攻打了代国的国都，进入云中啊。苻坚灭亡代国之后，接见了代国的长史，这人叫晏凤，问他说你怎么看待你们国家灭顶之灾呀、啊？晏凤就把代国兄弟残杀这个情况如实告诉给了苻坚。苻坚当时听完很感慨啊，弟兄相残，争权夺势，天下之恶一也。这当时各个国家的动荡，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弟兄夺权杀人。就连他苻坚本人上台之后，没多久，他那好些哥们弟兄不都造反了吗？苻坚是深有感触。那么晏凤大人有什么建议呀、啊？晏凤说：“把代国应该分为2部啊。”苻坚接受了燕凤的建议，把代国的老百姓分为2拨，交给了匈奴刘氏部落，让那哥2个，一个叫刘卫臣，一个叫刘库仁，分别统领。他们的祖先是一个人，叫刘虎，当时是铁服部落的头领。这铁服是什么意思呀？事实上这铁服刘氏他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称谓，要按照古时候那个种族划分方式，铁服人实际就是匈奴人。不过匈奴人自己可不这么看，他们似乎是很在意这血缘关系，所以便专门把父亲是匈奴人，母亲是鲜卑人的这种混血儿称为铁服人。那么这铁服部落，那就是父系是匈奴的，母系这边是鲜卑的，跟代国的拓跋氏，这不是鲜卑部落吗？铁服部落、鲜卑的拓跋部落，这2个部族挨得很近，有近100多年来是恩怨往来不曾中断。这2个部落从河套地带到最后一直杀到了整个北部中国，争夺天下。当然还有后秦呢、后燕呢、西燕、南燕等等政权的参与，这戏是越唱越热闹。今天苻坚灭了代国，把代民一分为二，交给这2刘，其中这刘卫臣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怪人，为了
让这刘氏能够听自己的话，拓跋的首领们够费心的。您就拿拓跋圭的爷爷来说吧，那老大王光闺女就嫁出好几个来，一会儿联姻，一会儿撕破脸了打打服了再联姻，这时好时坏，时聚时散，刘卫臣就是这么一个小人。而反过来，这铁浮刘部落的这个刘库仁，哎，这个跟拓跋家族关系比较近。为什么？拓跋圭的爷爷是他的亲舅舅，所以现在代国一分为二，凡是拓跋圭他们家关系近的人，这么说吧，近支近派都愿意找这刘库仁。反过来呢，刘库仁对待代国来的这些人，他也有一份关照。他舅舅就是代国人吗？他不是拓跋部落的亲戚吗？对拓跋部落的人还有点感情。但是这刘卫臣跟刘库仁这两个刘姓统领之间，他们关系处得并不好。苻坚让他们分管代国的移民，本意是想让他们哥俩互相制约，互相看着一点。两相比较，这刘卫臣毕竟是小人呢。什么叫小人呢？小人就是特别的没有信义，特别的不按规则去出牌。他随随便便一是反复无常。刘库仁跟刘卫臣俩人打起来了，最后刘库仁获胜，他打败了刘卫臣，一直追击到了阴山西北千里之外。后来这也没抓住刘卫臣呢，刘卫臣自己又招兵买马又还起来了，所以这两个人关系，你想他能好得了吗？在这些代国的移民中，拓跋圭母子也在刘库仁手下，对于这二位，这刘库仁是格外的重视啊。你想这拓跋圭要论起来算是刘库仁亲娘舅的嫡孙，这亲戚反正远点他也是亲戚呐。刘库仁对贺氏母子当然得好了，那贺氏母子不是回贺兰部落了吗？回娘家了，怎么跑这儿来了？这老在娘家待着那哪行啊，说不过去啊。二一个人家那苻坚是胜利者，胜利者已经对这个战败国进行了资产再分配了，你就得听话。你这么胡拉一片都奔了匈奴刘部来了。刘库仁是善待贺氏母子，他那儿子刘显不干了。刘显心想，我爹干嘛呀，对拓跋的嫡传继承人拓跋圭这么好，我是你儿子，我看你周边能继位的可不光我一个人，你对你兄弟也不错，当然你对我也说得过去，你说亲爹吗？你对你舅舅这孙子你瞎喜欢什么劲儿啊？我得把他们杀了。这刘显真狠，先把自个儿亲叔叔杀了，回头就要宰这拓跋圭。你想拓跋圭这小孩儿，这跟着母亲，这左右不离身，七八岁孩子正淘，这怎么办呢？有人把这信儿就告诉贺氏了，说今天晚上刘显要派刺客来杀你们娘俩，主要是杀你儿子。贺氏今年30出头，这个女人通过事实证明，她不仅美丽，而且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30出头的一个美丽少妇，要是没点勇气跟智慧，面对这种血腥的仇杀，早已手足无措了。贺氏很沉稳，告诉亲信，你们保护好公子，听我的信儿吧。我这边歌舞声一传出来，你们就走，别的就甭管了。奔哪儿啊？还是回我娘家吧。几个死命效力的亲信保着拓跋圭就在这等着，那么现在不走，早就抓回来，得听信儿。进行一番梳洗打扮，浓妆艳抹，你想本身就是美人坯子，长得就好看，这年纪30出头，人常说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这还没到半老徐娘的岁数呢。哎呦，这一打扮起来，对刘显派来的那个刺客是极具杀伤力的一种办法。那刺客呀，是憋着杀这贺氏的儿子来的。到这之后，香艳扑鼻，大摆酒宴，贺氏夫人一会儿一个媚眼，一会儿一个灿烂的笑容，双手举着酒杯，后来就双手举着大海碗往下灌。这刺客最

0: 纵然有酒量，他也架不住这美人家没酒啊。一通灌，刺客灌的把自己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这茬给忘了，好喝糊涂了，啪桌就着了。这刺客在这么一打呼噜，贺着夫人早已经派人传信赶快走吧，那歌也唱了，舞也跳了，再找那几位保着儿子早都没影了，人家走了，贺氏这才放心。掐着点儿，估摸着这一会儿就得酒醒，酒醒就得问呢，别等问，等这刺客快醒的时候，贺氏就奔了马厩了。在马厩里边他找找那快马，快马都被他儿子他们骑走了，他还在那找，越找越着急，越着急他越哭，这一哭把那刺客都惊动了。哎，这是刚才那美人那贺夫人哪去了？大伙儿在马厩里边瞅着那马哭呢，怎么回事啊？大伙儿都赶忙到了马厩，一看贺夫人上来砰一下就把这刺客这脖领子给抓住了。是刘显让你来的吧？你杀了我儿子。这刺客机灵一下子，心想我杀了吗？没杀，我记我喝多了，是我喝多完杀了的。要没杀他能哭这样吗？杀了杀了，我怎么记不清了呢？这酒的魅力就在这儿，他胡了八嘟啊！这贺氏夫人哭天抹泪啊！刚才我儿子还在后院玩呢，说要骑马出去，现在他人不在了，是不是你给杀了？简直哭的是悲痛欲绝，嚷了一通，哭了一阵，咯咯一声，贺氏一口气没喘上来，背过气去了。这刺客一看啊，我可能是把他儿子都杀了。要不他不能哭昏了。行了，圆满完成任务，这大晕头就回来了。实际这会儿人家拓跋圭已经到了娘舅家了，贺兰部落这头人哥两个都是拓跋圭的舅舅，简称贺大舅贺二舅吧。这大舅对这外甥特别的喜爱，你看怎么又跑这落难回来了，将来你小子要是有成就大事那天，你可别忘了我们贺兰人呢。拓跋圭点头，您放心吧舅舅，这大舅对他是千般的宠爱啊，自己这外甥怎么看怎么好。你看这是亲外甥不是吗？那二舅就不这么看待，二舅心想我大哥要干嘛，怎么对这外甥亲切到这种程度啊？这可是拓跋家族的嫡传继承者，将来他有实力会不会把贺兰部落给灭了？你别看现在连着亲呢，当年拓跋氏对咱们贺兰家可不怎么样，这权杖咱把大姐给了他们了，就这连着姻呢也没断了，找他们要钱要人要粮食啊，得留点神，得提防着点儿。反过来二舅一瞅，叫我这外甥怎么看着有虎狼之相呢？这不像一个甘居人下的平凡的孩子，这将来一旦成事对我们贺兰部落就是威胁，不行，我得想办法。他想把这拓跋圭给识他了。拓跋圭的母亲呢不是在那马厩里哭昏了吗？敢等那刘显的刺客走了之后，贺氏一想，我也别在匈奴这儿再待着呢，我在匈奴这儿我儿子不在跟前儿，我想他，那刘显明白过味儿来一定得问刺客，你既然把人给我杀了，尸首在哪儿？你醒过来你派人去找找，总能找蛛丝马迹，要找不着回来不跟我没完呐？我跑吧。贺氏夫人这回可不是浓妆艳抹，是乔装改扮，会骑马吗？马背上的民族那男男女女都是骑射的高手啊。趁着月黑风高，贺夫人单人独骑这位美人骑着战马回娘家来了。一见着拓跋圭，母子是抱头痛哭啊。贺大舅还安慰自个儿的姐姐呢，你别难过，这不这母子平安吗？好好在我这待着吧，您哪儿甭去了，就在这儿最安全。哪是最安全呢？这贺氏夫人做梦也没想到二弟现在就图谋不轨。母子二人在贺兰部落待了这么两三年的功夫，或者这拓跋圭长得一表人才， 这小孩子虽然说生活挺苦难，饱经世乱沧桑，但是在舅舅这儿得吃得喝，骑马射箭比一般的同龄孩子高一头炸一倍，少年而英武啊。他这二舅更看不惯了，我得抓紧，想趁夜色包围这帐篷，把这外甥杀不就完了吗？可自个儿一直触头自个儿的姐姐，你这姐姐对自己挺好，杀了他儿子，把姐姐也杀了。二舅一琢磨，那大舅不干呢，大舅非跟我玩命不可，要不把他们家俩拆开，怎么拆呀？人在一个帐篷里，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贺二舅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一声令下，把那大帐给我围着。谁去围呀？你们都得跟着我，手下那几个敢死队的队员，那您带队吧。好嘛，您那姐姐我们可惹不起。二舅带着他们呼啦一下把拓跋圭母子的帐篷就给围住了。拓跋圭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娘，这二舅干嘛呀，带这么些人？贺氏夫人难能可贵就在于他随时保持一种政治这种敏感。这是来串门吗？哪的事儿串门拿刀干嘛呀？串门来你看有这像的吗？看自己的二弟眉毛也立着，眼睛也瞪着，脑门也见了汗了，杀气腾腾。贺氏夫人一挑帘子，蹭，贺夫人出来了，干什么呀？面对这些大男人，手里边都拿着杀人的凶器，贺夫人作为一个弱女子，连眉毛都没皱。啊，我知道了，你是要杀我儿子对吗？你要想杀他可以，你得先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杀了呀。你不杀我，你怎么能杀我儿子呢？你不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兄弟啊，你忘了小的时候姐姐怎么对你？这一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豪情，这一份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又加上这份亲情，哎呀，说的这贺二舅又尴尬又惭愧，又脸红又脖粗的，他一时间感觉我这办的这什么事儿啊。这人就是这样，你不信他要闯进帐中，这娘俩睡着了，那他就不管不问了。这问题话在人说，话着开心钥匙，贺夫人这两句话说的都万分的难过。我怎么办出这种不露脸的事儿？这不是那意思，听说您这不安全，我来看看，你走了我这就安全，那我这就走。贺二舅垂头耷了脚的带着这帮杀手们回去了。拓跋圭就在母亲的看护下茁壮成长。这一天突然传来了前秦皇帝苻坚被勒死的消息，拓跋部落的那些贵族们，代国的那些旧臣们马上就生出了复国之念，他们自然的就聚集在了拓跋圭的周围。拓跋圭离开了贺兰部落，面对北方大乱的形势，他再也不能有所顾忌了。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也就是公元386年正月，拓跋圭在牛川大会各部，即代王位，改元登国，恢复代国嘛。他把国都定在了圣乐城，圣乐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这一带。他大力推行农业政策，取悦于民呢。那现在话讲，那先得抓经济，老百姓能不念他的好吗？三个月之后，拓跋圭改称魏王，史称北魏、后魏或者拓跋魏。拓跋和北魏这两个名号连在一起，成为左右中国命运的重要力量。这北魏并没有成为与16国一样同流合污的第17国，而是从此延续了一个半世纪啊，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命王朝了。屈指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宋、明、清这5个封建王朝，他们的立国时间超过了北魏。拓跋圭建北魏，混乱的中国北方终于有了统一的希望。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

0: 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在前秦帝国走向衰败的时候，鲜卑拓跋部落拓跋圭建立了北魏王朝。前秦王朝在公元383年淝水大战之后是急转直下呀，三年之后386年北魏就建立了。《资治通鉴》上说，拓跋圭称王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徙居定襄之盛乐，盛乐不是他都城吗？先让老百姓安居定下身来，紧跟着是务农息民，国人悦之，天下大事以民为本，以农为本。这拓跋圭懂得先发展农业，让老百姓别再来回大搬家了，这人缘混得不错，这一招也是很高明的。但是跟那些劳民伤财的统治者们相比，拓跋圭倒是一个例外。事实证明，拓跋氏的子孙们后来在北方扩展疆土的时候，也不像慕容家的那样，好这一大家族恨不得一口气儿把关东都吃过来。人家拓跋家族讲究的是蚕食，逐步扩充力量，先稳定内部，再考虑对外作战。大概这种治国的思维方式是拓跋北魏得以成功而长久的原因之一吧。那既然提到了慕容家族，慕容家族现在忙什么呢？嚯，打了一个乌烟瘴气。不光慕容家族忙，主要是忙活关东，就连这关中也一直没歇着呀。苻坚不是死了吗？苻坚的子孙还在，后秦的姚氏还要继续统一关中呢。苻坚的死讯传到了拓跋部落，也传到了关东。前秦的官兵有一大部分不还在关东跟那慕容垂作战呢吗？这上上下下陷入一片痛苦之中啊。留守长安的太子苻弘早就放弃了都城了，他爹都没了，他也打不过那姚伯伯，姚伯伯就那姚长啊，后秦的天王。这苻弘放弃长安，带着妹妹逃奔了宗晋，投降晋朝了。按照长幼辈分往下排，关东的苻丕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苻丕不是守着邺城的吗？也真够能守的。这慕容垂打着呢，晋国也打着呢，他居然就守住邺城没丢了。不过这会儿晋国也发生变化了，东晋的名相谢安已经病逝了。苻丕想趁着东晋撤军的机会击退晋将，一战他就把晋国的大将叫谭玄给气得好像没弹弦子了，给打败了。你看他打晋国他有谱，但是对于慕容垂的进攻，这苻丕实在是难以应承啊。很快被迫他放弃了邺城，带领着手下人马赶往并州的潞川。这潞川是哪儿？就现在山西潞城啊。苻丕这会儿打算回长安夺回都城，他走到晋阳的时候，跟那里的骠骑大将军张豪、并州刺史王腾、幽州刺史王勇这几个旧将都会合了。一打听，长安真的丢了吗？的确丢了。哎呀，我的父皇真的死了，真的死了。哎呀，这苻丕大叫一声，在晋阳就称了帝了。他追谥父亲苻坚为世祖，宣昭皇帝。 改年号为大安。苻坚戎马空总大半生啊，占据了天下九分之七的地方，按说可以称帝了。不过他至死自己都是保留一个大秦天王的称号。我们说书的时候有时说这个秦的皇帝，其实后世的专家学者很多已经承认这苻坚是皇帝了。不过他本人倒挺谦虚，一直称天王。倒是他的儿子苻丕无德无能，手里也没有地盘，岌岌可可非得当皇帝。您就想想前秦剩下的日子能有多么光明啊，这前途你可想而知啊。前秦一共五个君主，这苻丕几乎是最差的那位了吧。黄河以北这一带前秦的宗室还有什么人呢？有苻定、苻绍，这两位已经投降慕容垂了。听说在晋阳苻丕称帝，他们都派了使者到苻丕的面前谢罪。苻丕也卖给人情，你看看当初无处可投，你们投降鲜卑家族可以理解，现在你们知错，我就把关东各州都分给你们。那关东各州不都归了慕容垂了吗？这叫卖人情，空头支票。这时前秦留在关中陇西一带的力量，还有以左将军窦通为首的几万人马，现在可找到头了。这些人马就往一块聚，士气有所振奋，纷纷派遣使者来见苻丕，别老在晋阳待着呀，您应该入关呐，传习天下，声讨叛臣姚苌啊，得给咱们先皇报仇啊。苻丕很有这当皇帝的感觉，也很想为父亲报仇，这样才能凝聚众人呐。苻丕登基局面还不错，开局挺顺利，可这会儿西面乱了起来。攻入长安的慕容冲在长安城很得意，可他听说慕容垂终于把燕国的旧都邺城拿到手中了。哎呀，慕容冲一想，看来我这叔叔野心可不小啊，我能打得过他吗？他现在生怕慕容垂掉头打他来。本来他打算去关东的，这么一听啊，他也不敢去了，干脆我就在长安城待着吧。慕容冲在长安城大修皇宫，他要做长远打算。他是不惦着走了，他手下还有一波鲜卑贵族呢，这些位都心恋故土，都想回关东。有左将军叫韩延，韩延趁着大伙都不同意这事儿，私下里就走了走，串了串，连了连，问了问，哦，感情都不想在长安待着。那这慕容冲不让咱们走怎么办呢？他不让走，那咱自个儿走啊。他拦着怎么办？他甭拦着，咱把他杀了吧。韩延带领了一些想回关东的旧臣冲进皇宫，把这位忘恩负义的慕容家族的美男子慕容冲给斩了呀。杀了慕容冲，他另立一位大将军叫段遂做西燕之王。这慕容家的宗室们一看，我们家人不能当王爷了，怎么换一姓段的呀？有一位叫慕容永的搞了一回政变，把这段遂给杀了，立了另外一个小王子做燕王，这回姓慕容了。然后这慕容永手握大权，从长安这儿带出了一支40多万的大队伍，都是军队嘛，主要是鲜卑的老老少少男女百姓，浩浩荡荡出的关中向东进发。就在回关东这一道上，这慕容家族内部互相倾轧，先是慕容冲的儿子慕容尧和那慕容宏的儿子慕容忠先后被立为西燕的皇帝。好嘛，这西燕政权在3个月的时间里换了5个皇帝，或者说5个燕王，这比当年那后赵出息多了。十世皆族建立的后赵政权一年换过3个皇帝已经让人惊讶了，人家3个月里边换5个，你说这得多乱吧。最后还是那位靠政变发家的慕容永将军亲自上台了，他扒了这个扒了那个，算了，你们都不用了，甭在这装了，我来吧。他一开始没有马上称帝，也是先跟那个古人学，先做大都督大将军河东王。 他比较聪明，先向慕容垂称藩称臣呢、啊、这样的话避免跟慕容垂争斗，等稳定了将来找机会我再称王啊。慕容永大权在握，他就不着急了。这会儿再说这长安城，长安城中的氐族人都死光了，你想就被那羌族人姚苌杀的几乎都快灭了族了，现在40多万鲜卑人又都走了，嘿，可把羌族的头领姚苌给乐坏了，他哈哈哈笑了好几天呢，天助我也，姚苌兵不血刃轻轻松松的入主长安城，这位后秦的开国之君做了第一任皇帝，称帝了。他跟大臣们在酒席宴上喝多了酒，一通侃的山呢、啊、有一段对白让人们觉得回味无穷。姚苌问群臣，诸位爱卿，当年与朕咱们一同都是秦朝的臣子啊，如今咱们却变成了君臣，爱卿们不感觉到耻辱吗？您听这是皇帝问的话吗？这不找那造反吗？有大臣回答，天都不以陛下做儿子为耻，我们又何必要耻于做您的臣子呢？姚苌听完反应了反应，哈哈哈又乐了，什么意思？您现在当皇帝您都是天子了，那您当天子就是天的儿子，老天爷都觉得不害臊，我们给您当臣子那比当儿子强多了。这是反讽着姚苌啊，姚苌明白过味儿了，倒没往心里去，这皇帝做的够多没劲呢、啊、姚苌这皇帝不光做的没劲，做的还辛苦呢。为什么辛苦啊？前秦的宗室连福家不是都死完了，还有后代憋着报仇呢，不光伏丕，还有一位叫伏登的。伏登此时被滞留在陇西的数万氐族人推举为大将军，挥师东进，声援伏丕攻打后秦。伏丕很高兴，哎，英雄的家庭都是英雄的子孙。就在晋阳，他遥封伏登为南安王，伏丕自己率领着40000军队从打晋阳开到平阳。这样一来让近在咫尺的慕容永可没了安全感。慕容永带着那40多万鲜卑人正往关东这儿溜达呢，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假途灭国的办法。他假装跟着伏丕借道，怎么呢？你去打你的长安，我回我的关东，咱们互不干扰。伏丕可不搭理他这套，心想你们鲜卑家慕容氏我早看透了，没什么好人，杀吧。两方开战，双方就在襄陵展开了厮杀。襄陵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西襄汾以北呀、啊、这伏丕万万没想到，自己满以为是胜券稳操，结果这一仗居然被人打败了。败得有多惨吧，自己手下的几个重要大臣全都战死了，伏丕带领的残兵败将逃向了东原。东原就是现在山西垣曲一带。伏丕原打算

领残卒袭取洛阳，谋得安身之地。可是刚刚走到三门峡这一带，就被东晋的将军给截住了。伏丕刚才跟这个慕容家族打失败了，现在跟东晋的军队打又败了，在乱军之中，伏丕也没什么活的劲头了，再败往哪儿逃啊？死于乱军呢。要这么说来，这位前秦的皇帝伏丕跟他爹比差远了，一战大败，二战身亡，这命也够惨的。这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乎他就死了。倒是他那位皇后挺了不得，他的皇后姓杨啊，杨氏被慕容永给霸占了，封他为上夫人。这杨氏假意应允，实际半夜里睡觉，他备好了宝剑要刺杀慕容永。可惜呀，被慕容永给发觉了，要论武艺他肯定是打不过慕容永啊。杨氏夫人死得很英烈，西燕的皇帝慕容永在战斗中捡了便宜，把前秦在山西的地盘都收归他了。那既然占有了山西这一大块地方，我也别再接着往东走了，就在这儿称帝吧。慕容永在长治称帝，西燕政权结束了这种流动的大搬家，算有了固定之所在了。西燕的皇帝慕容永手下还有几个慕容垂的子孙呢，你比如说慕容垂有一个逃离长安幸免遇难的孙子叫慕容盛，这慕容盛就不服这慕容永，你在这儿称帝，我爷爷那儿怎么办呢？走了，慕容盛逃离了西燕，奔了后燕了，找爷爷去了。慕容永这气呀，他把留在西燕的所有慕容垂的子孙，是慕容垂这一个家族的，不论男女全都杀了。这下和慕容垂算彻底翻脸了。您可记住这茬，后燕政权跟西燕政权就因为慕容垂家族的被杀成为死敌，后边那还乱着呢。那么伏丕死了之后，北方的形势也出现了变化，关东地区前秦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据点，伏丕在的时候山西这一大片土地还归他管呢，现在归了西燕政权了。那么几个刚刚向伏丕谢过罪的伏氏贵族呢，得一看咱又没皇帝了，投降吧，又降给了慕容垂，又归了后燕了。慕容垂经过两年的经营，终于重新占据了从辽东黄河以北绵延到黄河一线的广大疆域，这跟昔日的前燕那领地差不离了，唯独河东山西这一带的地方落到了西燕慕容永的手中，而他的北部边境又与虎视中原的北魏拓跋部落接壤。东晋虽然掌握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是谢安刚刚辞世，东晋内部又时有叛乱，也就再没有精力插手北方事务。在关中，姚苌他的后秦政权控制了陕中渭北的大部分地区，他也把都城放在长安。而在南安呢，南安是哪儿？就现在甘肃陇西西部啊，在南安那一带留有前秦最后的几万兵马，就是那苻坚的远房孙子苻登，不是被苻丕封为南安王吗？这苻登还带领了一波前陈的兵将。苻登可是前秦最后一位值得一提的悲剧英雄了。论血缘，他跟投降东晋的苻弘、投降后燕的苻定、苻绍，跟这些人相比他是最远的了，勉勉强强算是苻坚的族孙呢。你别看就是这么一个远房亲戚，在这么不利的局面下都找不着自己的固定地盘了，他居然把前秦的王朝硬生生又续了九年。那皇帝伏丕一死，前秦实际就灭亡了，要没有伏登，那个局面更加不利了。在前秦大安二年，公元386年，这一年的冬天，由打死人堆里逃出性命的前秦

0: 秦宜臣带着扶批的两个小儿子来到南安求见福登。福登这才知道扶批死了，我们又没皇帝了，他连忙给扶批发丧啊，立扶批的小儿子为帝。他身边的将士一听，您怎么还立幼主啊？现在国难当头，再立年幼之主不合适了，应该主公您就做皇帝得了。福登也听劝，大伙要都这么说，我就别劝了大伙一片好心呢。他真就在南安即皇帝位，改元太初。福登的性格是粗犷而憨厚，但是呢他也喜欢读书。当皇帝以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啊，就俩字儿，复仇。只有通过复仇才能杀了弑君的小人姚长，才能树立前秦服氏子孙在中原大国各族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所以他在行军的时候特意吩咐把那最好的车留作当灵车用，灵车用啊，把自己的远房祖父苻坚的灵位就拿着最好的车承载着。这复仇的对象直指姚长啊，和这车太华美了，用黄旗青盖350进行护送，走哪都是在大队的正中间，怕有人给破坏了。每次要开兵作战的时候，福登都要祷告一番呐。每一次祷告，他都是沐浴更衣，气势庄严，是为曾孙皇帝陈登，好这一大串称呼，以太皇帝之灵共建宝位呀、啊，我全仗着爷爷您的这个灵位，我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昔武将之难，贼枪四害于圣宫。当年武将山，您在那被人抓住了，那都是羌族那姚长那贼人办的坏事，他害了您呢。但是我没有能够救您出离那种苦难，反而让您丢了性命，是登之罪也。金和义旅重于50,000，我带了50,000多人，精甲精兵足以立功，年谷重乡足以支簪呐、啊。我保证能打胜仗，大丰收也可以维持祭奠您的这种长资。我一定要直捣贼庭，奋不顾命，允月为期啊，我不战死都不算完。树上报皇帝库怨，下雪臣子之大耻啊，伪帝之灵将坚绝城，你一定得保佑我呀。前秦的将士听完这一段祷告，没一个不哭的。福登自己也是泪流满面呐、啊，他对后秦对那姚长恨得牙根都痒痒。除了这番祷告之外，你从这前秦将士那个穿仗打扮上就能看出来，你看那个将士们的盔上甲上都刻着字呢，刻着死，刻着休，休止的休，表明战斗到底的决心。福登摆的阵势是以长矛为主的步兵和以高刃为主的骑兵，这种混合阵构成一种四方四圆这么一个方圆大阵。在阵中根据具体情况，他可以调配人员弥补缺漏，士兵呢也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集体作战，是所向披靡啊。无论从战术还是从气势上看，福登的军队压倒了后秦姚长的军队一块。这姚长毕竟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这么些年那也是滚打磨爬历练出来的。而且姚长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狡猾无耻啊。他知道福登带来的都是生力军大兵团，锐气难以抵挡，那就能躲躲能闪闪呗，尽量不把主力暴露出来，不进行正面交锋。福登是屡战屡胜，可是找不着后勤的主力。姚长也是东躲西藏，累得气喘吁吁，好些关中豪强都盼姚长而去，双方打的都快绝望了。这一天福登的前秦兵跟姚长的后秦兵终于对了阵了，谁能取得胜利呢？双方都揪着心，就这会儿 突然听来哇，两军阵前是一片哭声。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7: 快 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

0: 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都抵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

0: 心负责人杨鑫。
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边开行李舱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7: 搭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1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

0: 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呢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 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 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向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

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李响义，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

0: 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1: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1: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2: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1: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械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锁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7: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7: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5: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1: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8: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9: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 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

0: 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1: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做一下自己的空气系统、空气阻力系统，以这里的重力加速、球拍弹性系统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0: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美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数据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0: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4: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站台，站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
6: 1.73米。
8: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8: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0: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1: 冰怎么？
10: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号，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8: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

0: 日常。
1: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2: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
3: 不好操作。
2: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4: 啊，天黑手套都冻得很严。
5: 啊，手套都冻冰了。
2: 想必文生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6: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7: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量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陆式天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1: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0: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结

0: 图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化电活力调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

0: 控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容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WeChat Hong Kong、美国的 PayPal、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相伴。
1: 探测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对后准备。
3: 二号位云星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引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文纵横，追问新闻。
10: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1: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10: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12: 那我们前台去验证，验完证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1: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3: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一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得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6: 你不能用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还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啊？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1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 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7: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1: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7: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7: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8: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0: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10: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1: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

0: 个医生？
1: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2: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3: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0: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补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3: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偿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4: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名。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3: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5: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3: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5: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3: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菊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9: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 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8: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9: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8: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10: 美军呢，比如说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地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一个脓疮吧。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那也是非常明确的。
8: 涉外知识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9: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10: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所以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右翼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这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8: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 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9: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10: 15个相当于1/3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互发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